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早安内江，来关注

0: 费的犯罪团伙。另外，宜宾公安打掉了阮某某等人以电话短信轰炸、曝光隐私、骚扰亲友方式、软暴力催收债务的犯罪团伙。广元公安打掉了李某某等人利用色情交易、色情引诱方式设局、虚造伪造色情的图片照片勒索钱财的犯罪团伙。四川甘孜公安打掉了梁某某等人在318国道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后以威胁恐吓实施勒索敲诈的犯罪团伙。阿坝公安打掉蓝某某等人控制旅游资源设卡收取高额费用的犯罪团伙。
1: 那当前传统的黑恶势力尚未彻底根除，新型的黑恶犯罪不断隐形变异、迭代升级，犯罪的特征河流愈发明显，正从往下向往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转变，不仅严重影响到了群众的安全感，更是严重破坏到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以打开路、除恶务尽，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的问题线索，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为，不断地拓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战果成效，为建设平安四川贡献更大力量。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关乎到每一位市民包括每一个地方的一则最新的咱们四川的地方政策的发布。在今日，咱们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是四川省级层面首部推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那么这则新政策的推出呢，全额融亏、放宽反投限制、延长基金存续期的这样多项的突破性举措，从顶层设计上为基金的投资松绑减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政府的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顶层的指引。那么四川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正是对这一顶层设计的全面落地。实施意见呢，从总体要求、明确功能定位、规范设立管理、提升运作时效等7个方面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覆盖到了基金的设立和募投管退的全环节。
0: 另外，这则新政的一大亮点啊，是大胆放开了创业投资类基金反投和注册地的限定。过去呢，政府投资基金啊，普遍要求反投，也就是说，基金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返回投回到本地。那么，这则实施意见明确放宽了反投要求，省内单一主体比例的这个出资比例不超过10%的创业投资类的基金，一般不限定基金的注册地。另外，注册在省内的创业投资类的基金，原则上不设置反投比例。从而激发基金管理机构的积极性，扩大优质项目的投资储备范围。
1: 那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允许单个企业项目最高100%的亏损。那对于这种融亏率以内的投资损失，没有擅自扩大投资范围，没有隐瞒投资相关信息，没有谋取非法利益，充分开展尽职调查，并且依法合规履行了决策程序的，经过认定之后呢，可以免于追究相关单位以及个人的责任。那此外，以基金的整体生命周期作为考核的评价周期，不简单以单个的项目或者说单一年度的盈亏作为评价的依据，从而破解到了基金管理人不敢投、怕担责的痛点。
0: 当然，为了引导基金做长期的资本、耐心资本，新政呢还延长了基金的存续期，原则上呢最长不超过20年。其中，产业投资类基金啊，主要围绕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支持产业发展。另外，创业投资类基金呢，围绕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支持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那新政呢，既消除了不敢投的顾虑，又严控了隐形债务和投资风险，在规范设立管理方面呢，实施意见也是明确，实行到的是分级审批。县级政府呢，原则上是不得新设基金，财力较好、具备产业基础的，比如说县市区，却需要发起设立基金的，需要报市级政府来审批。那鼓励县级政府参股上级政府设立的基金。
0: 同时呢，新政策也明确了负面清单，各级政府没有足额保障三保支出和应该通过预算资金安排的债务还本付息等必要支出的，不得设立基金，不得以招商引资啊这样为目的设立基金，不得在公益性的领域、产能过剩领域设立基金。那么同一政府原则上不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 刚才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四川省级层面的最新的一次

0: 则基金投资方面的最新政策。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地方的一些最新消息哈。在昨天，我们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得到了最新消息。咱们内江市从本月起启动了四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了主城区示范的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还有夜市摊点的这种建设，以点位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天成有礼行动，助推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根据了解，本次的四个一批示范建设呢，将在主城区遴选建设一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交通路口、夜市摊区，明确各类点位的建设标准。那主次干道、商业大街重点整治的是卫生环保以及市政设施还有停放秩序、占道经营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交通路口则是聚焦到了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越线等不文明的出行行为，强化文明劝导，降低路口的事故发生率。而夜市摊区呢，则是着力破解到了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还有超范围经营的难题，落实一摊一桶、防游地点摊走地禁等管理要求。
0: 没错，那么示范建设也一共包含了四大具体的举措措施，构建文明劝导体系，统筹公安、城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分的城市力量，配备交警、专职劝导员、商户志愿者队伍，开展岗前的专业培训，依托内江文明在线系统，建立劝导、上报、处置、反馈闭环的处置机制，强化文明公益宣传，结合不同点位的特点设置主题公益内容，用好公交站台、路口 LED 屏、商户显示屏这样的载体。咱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呢，也要做好典型宣传和反面曝光，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还要规范标识标牌的设置，重新施化交通标线，更新咱们城市的交通提示的标识，按照国标完善公共信息的符号，还要规范商户的招牌。你比如说在夜市的摊区要设置经营信息的公示牌，推动数智赋能监管，要整合全市的天网、雪亮工程、数字城管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另外要接入全部20个示范点位的监控，部署 AI 识别算法，对于城市当中乱扔垃圾、闯红灯、占道经营、摊位外溢等问题，要形成自动预警、派单处置，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
1: 是的，根据相关的了解，四个一批的文明内江示范建设工作呢，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内江市呢，将在2个月之内，按照调研准备和动员部署、方案细化与集中培训，全面实施与硬件建设、验收评估与巩固提升的四个阶段有序推进。后续呢，会实行常态化的长效管护。内江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指挥部办公室呼吁广大市民要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城，主动践行文明出行、文明交通、文明餐桌等文明风尚，共同营造一个浓厚的创建氛围，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0: 说得非常好啊，要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城。其实文明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还有我们的监管职能部门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良好的文明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文明呢，不光是您随地吐痰啊、随地乱扔垃圾这么简单的一点，包括路面上您不闯红灯啊，
1: 是的，
0: 咱不逆行，机动车、非机动车咱分道行驶啊，千万不要出现一些不明的这种习惯。我觉得不光是影响到我们文明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能体现出我们的整个个人素质的体现哈。
1: 是的。
0: 那刚才关注到是我们内江最新的一则这个地方的政策方面，包括新规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消息哈，在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走入到内江，30多名咱们台湾同胞营员开启了沉浸式的文化参访之旅。
1: 那作为本次四川参访

0: 形成的首站，内江之行以大千文化巴蜀千年文脉为主线，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感悟、动手体验的形式，让台湾的青年近距离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观摩和实践当中深化文化的认知，增进两岸青年的情感连结和文化的认同。
1: 我们内江还是书画之乡哈，相信咱们台湾省的同胞来到咱们内江之后，能感受到内江的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层次。当然咱们台湾同胞对这次的这种探访之行呢也是好评如潮哈，他说阔别十多年再来到内江啊，依然感觉咱们内江很好，让我感觉到这个城市很温暖。就是这样的相处的这种朴实的细节，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咱们的同胞真切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黄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是车辆排起了长队哈。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在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南环路的整条街，目前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包括在石羊大道北段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起了长队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在这个环城路。也就是玉溪路上东同路上桥的位置上，目前也有车辆在排队。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铁站街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东新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西陵大道和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依然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大千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和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可以看到在万达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兴盛路和东兴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入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

0: 江。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依然来关注到咱们早安内江啊，咱们板块为大家刷新梳理到的咱们本地的最新的新闻消息。接下来来关注到文体方面取得的一则最新的好消息吧。那最近呢，咱们威远中学的初二学生省级非遗盘破门武术第九代弟子的郭忠新同学，在刚刚闭幕的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四川站当中，勇夺了 U12 组男子峨眉盘破拳与 U12 组的男子阴手棍两项的全国冠军。
0: 那本次的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来主办，八月初的时候是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那作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的核心赛事之一，大赛汇聚到了西南各省市的72支代表队、832名青少年选手，是年度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的国防体育的专项活动啊。
1: 可见这个赛事的规模多这个庞大，另外赛事多这个重要哈。那么在 U12 组的较量当中啊，咱们内江的郭同学展现出了超出自己年龄段的这种沉稳的心态和情绪。那么在传统武术峨眉盘破拳啊这样的项目上呢，他动作刚劲生猛，气势如虹，将盘破门劲从根生拳风威猛，以快为上，以活为主的拳啊这个拳理呢，发挥的是淋漓尽致，达到了心到拳到，拳到人到的境界。那么在阴手棍的项目当中啊，他棍法娴熟，身法灵动，武棍如风裹雷，力大势沉，尽显出了人棍气三者合一的高超造诣。这在12岁、13岁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上来说的话，我觉得非常少见的一种这种训练的这种，
0: 是这样，在古代这应该算是根骨奇家是吧，练武奇才，
1: 少年郎能体现出这种沉稳的这种身姿，我觉得特别特别能展现出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哈。
0: 是的，
1: 那这两场决赛呢，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登顶了，而且裁判组啊一致给咱们的郭同学打出了高分呢。
0: 是的，那他的这个耀眼成绩其实是跟烹植于这个盘破门武术近300年的一个深厚的积淀。这个门派呢是发源于乾隆年间的四川资中罗泉镇，是以南少林的拳法为基础，融汇到了岳门、森门以及北派的腿法，可以说已经自成一家。在2011年的时候入选了四川省的第二批非遗名录，201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到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是四川唯一获此殊荣的武术类的非遗啊。
1: 可见咱们郭忠新同学的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哈。当然作为盘破门第九代弟子呢，郭同学4岁啊就拜入了威远县的盘破门武术研究分会会长的曾正权啊师傅的门下。那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训练呢，他常年也是奔赴全国各地来参赛，累计斩获的奖牌呢近100枚了。师傅也给孩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这孩子呀专注力比较强，对传统武术的领悟啊远超同龄人，甚至呢郭同学懂得精气神的巧妙融合，
0: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这是我得意的门生啊，
0: 确实很厉害哈。而且呢咱们的郭忠新同学除了在赛场上是锋芒毕露之外，生活当中也是文武全才，身为初二的学生啊，课堂上也是勤学善思，训练场上挥汗如雨，课余的时候还积极投身到了本土的文化公益事业，比如说在威远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到遇见威远，还有威远少儿春晚以及敬老院的慰问当中，多次登台展示到了盘破门的武术，用少年的热诚传播着家乡的传统文化。
1: 这种好孩子真是太难得了，自己在这个文体上呢，尤其是体育事业上取得了最高峰的成绩，而且在文化学习上一点没耽误，甚至在社会的活动当中还展示出了自己的这种武术的这种魅力哈。
0: 是的，
1: 那当然他的师傅也说到了，这次大赛提升了队员的竞技水平，也促进了与外省市武术文化的交流啊。郭同学的夺冠呢，正是传统非遗在体教融合新时代的一则生动实践。
0: 是，
1: 当然这个体育赛事的比拼啊，除了比的是咱们运动员平时训练的一个这种积累，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比赛环境，对于运动员的状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作为省市的重点工程，咱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核心配套场馆资中县的万金山体育公园全面竣工，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这座把点儿起的现代化体育综合体终结了资中没有大型综合体育场

0: 馆的历史，甚至还实现了县域专业体育场地零的突破。从省运会赛事保障的专业场地呢，到全民共享的健身乐园，再到文体融合的城市新地标万金山体育公园，以一馆之力激活了资中全民健身的新活力，完善了城市功能的新配套，打开了文体产业发展的新空间，为沱江江畔的千年古城注入了全新运动动能和发展的这个势能哈。
1: 是的，可以说体育兴则是城市兴，民生暖则是百业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万金山体育公园的正式投用是资中民生事业提质、城市能级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未来这座扎根在万金山下、守望沱江碧波的现代化体育公园将持续坚守惠民初心，深耕文体赋能，以常态化的全民健身服务、高品质的赛事活动、多元化的文体场景，持续释放体育的红利，传递城市的温度，让运动新风浸润城市的肌理，让文体的活力澎湃古城大地，为资中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哎，咱们万金山体育场馆啊，包括咱们体育公园的这个建成啊，包括投用以后，对于咱们资中的当地的朋友来说呢，多了一个运动的好地方。
1: 是啊，
0: 最重要的是以后咱们资中包括内江地区要开展什么重大的这种大型的体育或者说文体活动的话，
1: 文体活动演出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对，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之地啊。包括你像我们内江近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山歌响起的地方系列的演唱会，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这样的地方呢，以后咱们资中万金山的体育场馆呢也能来承办哈。
1: 对，
0: 希望更多的活动能在我们内江落地开花。
1: 嗯，
0: 当然这样的重大盛大的活动啊，离不开咱们的安保人员的这种保驾护航。那这种安保人员不光是咱们的保安公司，还包括了咱们公安队伍，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像大家看到的一些，包括我们演唱会啊，
1: 嗯、
0: 什么脱口秀啊、
1: 音乐节呀
0: 、啊，这些您在现场的时候都能看到，周边会有我们的公安，包括保安的这些人员对我们的安全起到了保障作用。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对于咱们的公安的这种队伍的工作呢感兴趣，您想投入到咱们的公安队伍当中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一则消息啊！我们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要招聘辅警了。
1: 哦、
0: 那么东兴区分局呢发布的最新消息，计划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5名，要求是男性。这次招聘的岗位是为反恐特警大队和部分乡镇派出所主要负责协助民警开展巡逻防控、基层基础以及留置看护等等工作内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
0: 待遇
1: 保障方面哈，试用期合格之后呢，正常履职并且考核合格，月平均工资不会低于3200元，而且包含了五险以及个人缴存部分。那具体的薪酬标准会按照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的有关规定来执行、
0: 嗯、
1: 而且单位会按照规定购买到养老、医疗、含生育还有失业、工伤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那在岗人员年度奖励金还有试用期会发放基本工资，享受工会的福利待遇。
0: 另外咱们招聘需要哪些条件呢？大家也一定听好了，尤其是有志咱们的青年们哈。第一呢，要求具有咱们内江市本地的常住户口，另外自愿从事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政治思想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年龄上要求18到35周岁、
1: 嗯、
0: 身高不低于1米68，具备大专级以上的文化程度，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啊，没有相关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另外呢，这个报名还有初审的这个时间呢，首先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26号，得是在上班时间段可以采取报名、
1: 嗯、
0: 那报名考试呢都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的正公室719办公室，这个位置在东兴区红牌路中段的33号，您可以到现场来采取这种报名的这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辅警招聘啊、
1: 嗯、
0: 另外要提示啊，朋友是可能比较关心有没有体测呀。
1: 有啊，这怎么
0: 公安队伍能没有体测吗？对吧？
1: 是的，体测的话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测试的项目是1000米的长跑、俯卧撑、50米的短跑、
0: 哎、
1: 还有立定跳远。
0: 完了，把我淘汰了。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能淘汰不少人呢。
0: 体能测试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啊、
0: 没有一个好的体魄，怎么为人民保驾护航呢？
1: 没错，
0: 对吧？当然也希望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咱们的公安人员呢也相当辛苦啊。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咱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案件都要由他们的付出，包括他们的帮助、
1: 嗯、
0: 哈。这不，最近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个场面。
1: 哎呀，
0: 说最近在内江东兴区啊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暖心护送。内江公安交警 警啊，接到了群众求助之后呢，一路警车开道，以藏蓝速度为温情，为一名急重患者争取了救命的宝贵时间呢。
1: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吧。当天呢，是内江公安交警接到了有群众求助，说是在东新区的四美大桥321国道往内江市第二人。

0: 远的方向，有一辆社会车辆上载着一名病情危急的患者。你看，时间就是生命啊，家属本来就很焦急万分，希望交警呢能够就是提供到一些帮助。那接警之后呢，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当然也是迅速响应，快速部署，即刻安排到了铁骑队员，驾驶着警用摩托车火速前往接应，全力开展到了生命护送的任务。
1: 而这一路由于我们警察的护送呢，最终也是安全抵达到了这个医院当中来进行患者的救助哈。那当然，从接警到处警急速开道的暖心帮助，短短几分钟的奔赴啊，彰显的是交警为民初心，传递的是城市温情。那么他们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之后转身就离开了，返回到自己的执勤岗位，继续坚守路面工作。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双向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在南平街以及南环路，还有在这个江城花园转盘处的路况呢，都不是不容乐观，目前都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目前在东同路下桥，就是童子坝大桥下桥的右转的车道上，目前是排起了长队哈，车辆。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在东新区啊，目前可以看到北街以及中央路、民族路都是有车头缓行的状态出现啊。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道，目前和这个兴隆路、兴盛路的交叉路口还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兴隆路和这个大千路的交叉口以及新桥街中段的位置上，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而且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万达片区，可以看到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那目前在直行的车道上和左转的车道上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账。

0: 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在致辞当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徐一丁被双开。
1: 8月16号晚，媒体曝光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被点名。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同日通报称，立即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
0: 广西南丹县应急管理局最新通报，17号，黔桂二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坡一施工点发生了山体滑坡，5人被困。截止到当日的18时，已经搜救出1人，没有生命体征。
1: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消息，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的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
0: 8月17号，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李书福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公司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1: 8月17号，截至收盘，长青科技大涨12%，创下历史新高。
0: 文体方面，16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 A 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开门红。
1: 据美国广播公司以及美联社的报道，美国知名女演员海顿·潘尼蒂尔去世，终年36岁。
0: 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哈表示，伊朗正认真地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1: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田市举行了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
0: 当地时间17号上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往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接受诊疗，停留时间近6.5小时。
1: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经有8144人死于。

0: 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因为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灾害，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17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座寺庙疑似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了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来问问思思
3: 啊，啥
1: 打游戏吗？
3: 不打。
1: 以前打过吗？有没有？
3: 我看别人打过。
1: 你以前也没玩过，学生时代也没玩过，
3: 也没玩过，
1: 什么游戏都没玩过呀？
3: 开心消消乐算吧，
1: 也算呀，当然算，所有的游戏都算吧。所以我才问你打过游戏没？
3: 嗯、
1: 这种游戏基本上你玩游戏充值吗？
3: 不充啊，一分钱都不充。休想，休想，
1: 真会过呀！一分钱都不氪金是吧？
3: 对呀、
1: 啊，当然玩游戏，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啊，玩游戏不光氪金，已经。算是对于游戏非常的着迷了哈，而且像玩游戏，我觉得男生可能真的玩的要更多一些，女生玩这种不管是比如说网游啊、手游啊、电子游戏啊、游戏厅啊，那种好像很少很少。你在小的时候，像我们男生去到那种游戏厅，基本上很少见到女孩子，
3: 就是有，但是很少。
1: 哎，你玩过那个吗？就
3: 啥？
1: 可能你都没，你那个年龄没经历过。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玩那个插卡式的游戏，游戏机小霸王。
3: 哎，我哥玩过。
1: 你哥玩，你没玩过呀？
3: 我没玩过。
1: 那你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魂斗罗呀这些游戏，
3: 不，我知道，因为我哥玩的时候，我会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对，我会问
1: 啊，你知道哈？
3: 对，我知道，
1: 但是没有体验过是吧？
3: 对，没有什么，
1: 有机会玩一玩吧。
3: 啊，对，好嘞，好嘞。
1: 说到玩游戏啊，大家我很多人，我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可能比较沉迷啊，甚至有些人比较氪金。什么叫氪金呢？就是往游戏当中花钱，有的是充什么买游戏币，有的是充游戏时长，对不对？
3: 哦。
1: 那在游戏当中啊，这个出现上当受骗的这种问题呢，近年来也是屡见。不鲜，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会买卖交易这个游戏账
3: 号，对，
1: 甚至游戏装备，
3: 哎，
1: 游戏的金币，对不对？很多人都开始，因为现在这已经形成了这种这个无形的产物了嘛，形成了这个财产，是现在法律规定已经 是自己的财产了。那当然这在游戏当中进行交易的同时呢，很可能会出现上当受骗这样的典型案例。
3: 肯定嘛，
1: 这不最近咱们内江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哈。
3: 哎呦，
1: 最近咱们内江市民朱先生来到了市中区公安分局玉溪派出所，把锦旗送到了派出所的民警当中啊，手里以最真挚的方式啊，向民警表达了感谢和点赞。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送锦旗呢？市民朱先生啊，来到派出所报案啊，之前呢很早的时候了，他说我在这个网络游戏的交易当中啊，遭遇了诈骗
3: 啊，
1: 而且被骗了数千元，好几千块钱呢。
3: 嗯，
1: 我希望咱们的警察同志能不能帮帮我，帮我挽回一些这个经济损失
3: 啊。那根据朱先生自己的讲述，之前呢，他和一名网友是达成了一个游戏交易的约定，是以4225元的价格收购对方在某一个游戏平台当中有6900个虚拟的游戏币。
1: 哦，
3: 哎，就是花4225买一个6900的虚拟游戏币啊，
1: 可真值钱呀！4000多块钱才买6000个游戏币，你像我买欢乐豆，这都是1块钱好几万。
3: 人家这个更值钱，
1: 可能价值更高，咱不懂啊。
3: 是的，但是让朱先生没想到的是，这个转账完成交易刚结束之后不久。有哈，自己和对方的游戏账号竟然同时出现了异常，直接被游戏平台官方给封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3: 对呀、啊，这就让朱先生很着急啊！就刚交易完6900个游戏币，你这就被系统直接强制原路退回到了卖方的账户当中去
1: 了。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思思，有些这个游戏的账号为什么会被官方给封禁呢？因为他的账号可能交易过频繁
3: 啊，
1: 有些可能骗子利用账号的是频繁来进行交易，比如说卖号啊，卖装 倍啊，买游戏币啊。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官方可能经过系统检测，就认定他的账号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性，
3: 哦，
1: 所以
3: 风险账号
1: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当然，这个朱先生说了，我钱可是。

0: 给他了呀、嗯、我最终我的那个游戏币没拿到，而且我号还被封了、
1: 啊、对呀，这多大的损失啊。
0: 对呀，为了挽回损失，朱先生第一时间通过了这个微信啊，联系到了对方，耐心说明了情况，而且也提出了先退还全部的交易钱，你把钱先退我，因为东西我没拿到嘛、嗯、
1: 啊对啊，
0: 等号解封了恢复正常咱再进行交易、
1: 是
0: 很正常嘛，
1: 那可以理解。
0: 但是无论朱先生如何跟卖家来沟通，对方始终拒绝给钱、
1: 啊、
0: 说这反正封的也不是我封的，你官方封的
1: 啊，
0: 又不是我的问题，
1: 可是这个钱退回到你的账户了呀、
0: 啊、后续呢直接把朱先生拉黑了，你想联系都联系不上了、
1: 啊、联系不上了。
0: 这无奈之下、哎、朱先生才来到咱们内江市的派出所报警，当然后续咱们的警方怎么样来帮助朱先生挽回损失，我们课点之后跟您详细聊，稍后见。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的玉溪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姓朱的先生的报警。
1: 嗯，
0: 说我在网上交易这个网络游戏的游戏币的时候，
1: 哎呀，
0: 钱给了币没拿到，对方给我拉黑了。
1: 是的，
0: 咱们警方能不能帮帮我把这个钱帮我追回来，因为我啥也没得到啊，对不对？
1: 对啊，还损失了这个钱呢。
0: 哎，接到报警之后呢，咱们玉溪派出所呢也非常重视啊，第一时间也是联系到了利用咱们的网安大队啊进行这个核查，联系对方。那民警循线追踪啊，细致排查，也锁定到了这个游戏币的卖家杨某的真实身份，甚至他的户籍地、居住地湖南省某市。这既然知道他在哪儿住，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这为了尽快的查清事实，挽回到群众的损失，办案的民警真的是不辞辛劳哈，驱车跨省奔赴到了湖南省
0: 啊，
1: 上门开展了实地的调查
0: 哈，哎呦喂，
1: 逐一来核实整个事件的始末，还原到了交易的真相哈。
0: 确实群众利益无小事啊哈、
1: 嗯、
0: 经过民警耐心的这个调查核实，这场看似典型的网络诈骗，实际上是因为平台规则引发的双方信息不对等的乌龙事件。
1: 哦，
0: 也就是说对方啊，实际上他应该不是这种诈骗行为。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1: 啊、
0: 哦、卖方杨某他没有恶意骗咱们朱先生的这个想法
1: 啊、
0: 哦、而且他也没有是私自撤回这个交易的这个动作
1: 啊、
0: 哦、朱先生和杨某的账号都封禁了、哦、交易是强制作废，游戏币原路退回，这样的一系列情况都是游戏平台啊检测到这次交易存在一定的私下违规的行为，自动做出的安全管控和强制撤销的操作，由系统来进行执行的。
1: 哦，
0: 事发的时候杨某的账号呢同样被封了，他的游戏币还没拿到呢、
1: 哦、
0: 而且还查看不到账户的变动，也就是说我的游戏币卖没卖出去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哦、
0: 反倒被误认为遭遇了诈骗，就以为是朱先生骗了他
1: 啊，
0: 这才不退款，而且拉黑了朱先生，导致这矛盾啊不断的激化了、
1: 哦、
0: 那么理清这个全部的事实之后呢，民警呢耐心讲解了一些这个法律规定啊，包括网络交易的一些规则呀 啊等等一些内容，双方呢经过梳理之后呢解开了心结，这才开展了调解工作。咱这游戏币呢，咱联系一下平台看是需要几个工作日，因为都需要时间嘛，
1: 嗯，
0: 给你能退回到你的原账户当中，那你钱该还还是得还给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民警的调解之下呢，杨某也是了解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民警都到家了嘛、
1: 嗯、
0: 认识到自身的这个误解，也愿意退款。那随后呢，杨某通过微信把这4225元全额退给了朱先生。
1: 是的，从报警求助到这种跨省的调解，从钱款的损失到金额的全部追回、
0: 嗯、
1: 民警真的是用快速的响应务实担当、温情执法，切实守护到了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这确实我也看见知道，咱民警对于咱们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松懈呀、啊。咱们该去追，上门得追，跨省也得去哈。
1: 是的，
0: 这次帮了朱先生，真是帮了大忙，4000多块钱呢哈。
1: 对呀、啊，三面锦旗啊，真的是群众对您的认可和赞誉啊，更是玉溪派出所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的生动见证了。
0: 也提醒大家啊，生活当中您如果爱玩游戏啊，尤其是经常会存在这种网络游戏的这种交易的话，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账户的一些信息啊。另外还要通过官方平台来进行，你其实现在游戏当中的这种买卖交易啊，很多都有这个官方平台能够来监管，不要私下来交易，另外不要私下转账，因为这容易导致你的钱一去不回了。
1: 是，这次是朱先生运气好，对方这个杨某并不是说有意要去欺骗、要诈骗你，对，是一个乌龙。但万一你下次这有人在网上就是交易的时候真遇到骗子，这咋整？
0: 骗子还是不少哦，
1: 对，
0: 尤其是游戏当中的骗子更多。但是如果疑似你遭遇了诈骗，那还是选择报警。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咱们派出所民警多费心呢，哈，
1: 对呀、
0: 啊，最后也帮助您挽回了损失啊，该送锦旗的也该送哈。
1: 嗯，
0: 说到这玩游戏啊，您可得分场合。
1: 怎么着了？有人在不该玩游戏的时候玩了？
0: 可不就是说嘛，有些人开车都低头玩手机
1: 啊，开着车呢，
0: 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玩的游戏，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反正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低头玩手机，
1: 嗯，
0: 你说这是多危险的行为，这不出事儿了。最近呢，有案例显示，司机呢因为开着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发生的交通事故。记者从福建厦门的厦漳高速交警支队获悉，厦门高速的辖区当中发现了这样的案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某天上午的11:30的时候呢，沙厦高速厦门同安段的凤溪隧道当中，有一声闷响出来，
0: 咣当
1: 咣当一声了啊！ 一辆这个闽地照牌的这个新能源的小轿车猛地就贴上了这个隧道的电缆钩。
0: 哎呦，
1: 这个车身也是被刮花了，气囊也弹开了。幸运的是呢，驾驶员李某呢是没有受到伤哈。
0: 气囊都弹出来，还好人没事哈，说明这车的安全性有一定的安全性。
1: 还行吧，是吧？
0: 它主要是没撞墙上，它是刮蹭的情况之下，这才弹出来了哈。
1: 嗯，
0: 惊魂未定的时候呢，看出弹出的气囊和破向的这个车身，他脑子里啊就俩字儿。后悔呀，
1: 肯定后悔呀。
0: 为什么这么讲？原来啊，这林某当天从福建厦门开车前往福建的安溪，这上了高速之后，自己的车辆不是带那个辅助驾驶功能吗？
1: 啊
0: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开启辅驾之后呢，他就觉得这车能自动驾驶了，我就撒手不管了。
1: 嗯，
0: 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车子稳稳在车道车辆这个啊道路上行驶着，确实让自己省劲儿了。林某心里一松啊，掏出手机，抓紧刷起了手机，甚至在手机上回起了信息。
1: 哎呦，可是啊，问题是在他刚好低头敲屏幕的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0: 嗯，
1: 这个车辆呢是微微偏离了原本的车道，但是等他再抬头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车身的右侧直接刮擦上了隧道的这个电缆钩。你想你在高速上速度多快嘛？你这低头的几秒钟，你稍微一偏方向，那咋的不肯定刮的嘛？
0: 这一再跟大家强调，我们国家现在汽车的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达到 L2 级别，这个 L2 级别是不完可不是说自动驾驶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司机觉得这是自动驾驶？开启了这个辅驾之后呢，自己该干嘛干嘛，甚至之前看到新闻当中有人
1: 还有化妆的，
0: 还有人躺下睡觉的呢。
1: 对呀，
0: 啊，直接头侧一边，这个主驾副驾，老婆老公俩人直接呼呼大睡，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没有达到自动驾驶，需要人的这种辅助借助啊。那当然，交警呢赶到现场之后呢，经过调查了解之后呢，林某因为分心驾驶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责。你看，
1: 肯定嘛？
0: 你以为开了辅驾之后你就不用担责任了呀？
1: 人家这叫辅驾，它不是自动驾驶啊！这个确实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一个点哈。
0: 这段时间我们四川的一些高速路段上，您开车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 LED 屏。

0: 屏上写着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1: 啊，
0: 千万不要这个完全脱离驾驶的这个行为，对不对？
1: 没错啊，就我大家还是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辅助和自动的驾驶区别在哪个地方哈。
0: 嗯，
1: 那咱们相关专家也是给出到了解释，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汽车的驾驶自动化是分为 A0 到 A5 一共六个级别， A0 和 A4 都是属于辅助驾驶范围，是需要人来驾驶或者操控的。
0: 连到 L4 都是这个辅助的，还不是自动的。
1: 对呀，
0: 那咱现在国家才达到 L2，L3 现在还没有商用呢。
1: 对呀，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车都没有用上 L3 级别。
1: 所以说您在开车的时候，甭管是在哪儿开，只要您车启动了，那您的双手一定是在方向盘上，你的眼睛一定是时刻关注着这个路面的一个交通情况的。
0: 想要达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那未来的路还要很长很长，这几年眼瞅着是肯定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另外，辅助驾驶不等于车辆能自己开。
1: 嗯，
0: 千万要把好方向盘，它只是让你开车的时候能自己省点力。你比如说踩油门的脚不用一直踩着了，
1: 嗯，
0: 对不对？车道保持你方向盘它不用来回打了。你左打点右打点，它车辆能自适应巡航嘛，
1: 是
0: 啊，来自适应车道保持嘛。那所以说呢，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分心，别说玩手机睡觉了，任何的这种低头啊，或者说您走神的情况，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哈。
1: 是的是的，
0: 时间来到了8:55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家里做饭的天然气出行，家的汽油，冬季供暖的能源呢，都是离不开油气产业的。那么在8月17号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定下未来5年油气行业的发展路线。那么核心呢，就是要干两件事。当前国际油气供应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贸易摩擦、运输通道过多依靠进口能源，风险很高。这份规划核心就两件大事，第一呢是守住能源安全底线，保证我们的油气够用；第二呢就是稳步绿色转型，采油采气也能低碳环保，两条路一起走。到2030年，我们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在供给能力、国际合作水平、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实力和油气市场活力方面实现5个持续提升。接下来要划重点了，2030年看得见的硬目标，一组关键数字来看懂未来5年油气发展：4.4亿吨。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那么未来呢，我们用的油气将会有更大比例是自家产的，2万公里和22万公里。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将有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能够接上管道天然气。13%。到2030年，天然气储备规模要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储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天然气消费有季节差，冬天取暖的用气量是夏天的好几倍。储备呢，就是蓄水池，夏天存气，冬天放气，保证寒潮来了，家里的暖气还是热乎的。那么还有呢，就是1000万吨，到2030年 CCS、CCUS 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也就是将工业排放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并且呢注入地层实现封存，更好的助力减碳。文件也是首次将碳捕获以及利用和封存指标纳入到“十五五”规划。那么还有一些干货啊，大家可能也比较的感兴趣。接下来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油气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上游更多主体参与勘探开发，中游基础设施公平开放，下游市场规范竞争，民间资本也可以参与非战略性管道和油气储备库建设。智慧管网、人工智能、物联网融入油气业务，建设智慧油气田和智慧油气管网，以后的管道会自己体检，自己报警。还有就是老油气田72遍，依托油气矿区发展光伏风电和地热能，推动老油气田延展形成电田、热田、储田、碳田，催生更多新业态。

那么关注完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定下的未来五年油气行业的发展路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一些消息吧。那么在最近几天啊，有这个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了，影响睡觉。那么还有呢，就是极少数的这个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这样的话题呢是轮番的登上了热搜，引发众多网友关注。那么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引发热议，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的睡眠。那么来看一下具体呢，闪电新闻发布的是这个影响了睡觉啊。那还有更荒诞的是呢，孩子高考失利，家长竟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滥用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不要让自己的异想天开拦住了别人的极难筹判。关注回来，这个月亮太亮了，影响自己睡觉啊！这一条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呢，网友评论直接就炸开了锅，有不少的人哭笑不得。月亮招蛇，谁惹谁了呀？这个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吗？月亮太亮不会买个窗帘吗？这哪是12345啊，这明明是许愿池吧。许愿池赶紧把月亮摘下来，否则不满意退回重办哈。这都是网友的一些留言。那么更多的网友也抛出了一些担忧，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并不是个例。那么此前呢，在包头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的去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一查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把孩子给弃养了。这些诉求呢，确实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不合理。那具体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的关注。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在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啊，这个不合理的诉求打12345说月亮太亮了，影响到自己的睡眠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市民诉求啊，反映家中孩子无法管理，存在抽烟喝酒、气血离家出走等问题，表示呢要弃养，让相关单位收养管教。那么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啊，回应的呢是十分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但是弃养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诉求不在热线的受理范围当中。还有市民诉求啊，希望12345热线从财政部门查询其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以及工资明细。但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呢，就是诉求涉及个人隐私，超出了热线受理的范围了。同时呢，还有市民诉求啊，已满退休年龄，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月按时发放养老金。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纳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么此诉求呢，明显是不合理的。感同身受的还有110、12315等等的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就比如说，有一个呢，在之前也是上了热搜的啊，大盘鸡放土豆就报警，民警到场科普，商家无奈啊，免单了事。在此前，上海一名食客就餐时点大盘鸡啊，上菜发现里边有土豆，主观认定呢，这个正宗的大盘鸡不应该放土豆，认为店家构成消费欺诈，直接呢就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赴现场向其科普菜品并无法定统一的标准，店家明码标价并不构成欺诈。那最终呢，商家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免单，投诉人吃完菜品之后呢就离开了商店。那还有呢，就是 AI 判定是假货，消费者就投诉，监管核查全套资质是属实的，驳回。就在本月，武汉江汉区花楼水塔市场监管所就接到了一则投诉，消费者拍下进口商店的授权证明交给 AI 软件进行识别， AI 输出的授权为假的结论。那么消费者呢，直接就以此为唯一的证据，在12315投诉该门店售卖假货，监管到场进行核查，店铺全套进货授权文件全部都是真实合法的， AI 输入仅为模型主观的判断，不能作为投诉的依据。所以啊，各地呢也开始用立法来划清边界，给公共资源上锁。江苏就出台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予以约束，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厦门新实施的热线工作规定做出人性化的调整，如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承办单位已经充分履职尽责，该工单可以不对承办单位做负面考核，为基层工作人员卸下不必要的考核压力。四川、陕西、安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制度，针对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进行投诉的人员，可以视情形暂停其热线使用权限，行为涉嫌违法的，那直接就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置。媒体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公共服务热线是民生的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的一个热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泄愤场。那么政务资源从来不是无限供给的，接线员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的一些时间精力，全部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一通无理头的投诉就要走完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整套的流程，占用作息通话时长，消耗行政成本，生成无效工单。更可怕的是，这些无效工单会挤占真正遇到急难筹盼群众的求助通道。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

于无底线兜底，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6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1: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1: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

0: 化成乒乓球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二十二到

0: 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虫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虫农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
3: 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4: 据同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4: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3: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4: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3: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4: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

0: 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连线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1: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好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5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

0: 新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唐继帅，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府栏目与大家交流。2026年8月4日，我接到做客了第914期阳光政府栏目热线栏目直播现场，接到热线电话13个，网上留言10条，收到听众反映问题23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18个，剩余5个问题经接到核实以及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进展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友张俊咨询大佛寺施工很久了，什么时候完工？经核实，大佛寺牌楼工程项目名称为龙荡沟牌楼设施建设项目，项目位于大佛寺片区，是我区中心城区内涝治理重点民生工程，主要建设地下调蓄池、排涝泵站、排水管网等设施，解决该片区暴雨时节沱江江水倒灌、城市内涝积水问题。目前项目整体推进主体结构、设备安装及配套管网施工，原计划节点受汛期制约有所调整，项目整体计划于2026年9月底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设备调试、广场恢复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时间预计在2026年年底。二是网民云书咨询东兴平安路262号和平麻辣烫旁边的梯步可以改造吗？经核实，该步梯位于东兴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进出口处，暂无改造计划。为了便于群众办事，防止出现办事群众滑倒的情况，东兴街道于2026年1月份对该步梯进行了防滑改造，铺设了防滑垫。三是网民敖暖酱咨询锦绣花园东兴大道方向摆摊扰民怎么解决的问题，该问题交由东兴区城管执法大队办理。经核实，该点位位于东兴大道金山城1号门对面。东兴区城管执法大队召集多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并组织人员对占道摊贩进行了劝离。四是市民苏先生咨询市中区南环路大千建材市场到医院附近修路什么时候能修好，施工挡板挡住了商铺，影响生意，有补贴吗？该问题交由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经核实，本次施工为市政排水防涝改造民生工程，主要改善路段积水、排水不畅问题，提升周边通行及经营环境。该路段预计本月底完工，恢复道路通行。该项目属于公益市政民生工程，仅实施管网和道路改造，不涉及征地拆迁等补偿情形，无相关经营损失补偿政策依据，故无补贴。五是网民过客咨询嘉云亭10栋2单元电梯老是出问题，故障频高，该问题交由东兴区市场监管局办理。根据区市场监管局和东兴街道现场核实，嘉云亭10栋2单元楼层高度33层，共有2部电梯，电梯品牌为浙江欧普龙电梯，电梯维保公司为内江华城苏讯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服务单位为内江市江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电梯运行正常，经现场核查。

0: 减少对业主出行的影响，切实保障业主安全出行。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兴街道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下一步，东兴街道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焦聚民生关切，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和反馈渠道，不断提升问题办理之效和透明度，全力以赴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也恳请广大市民朋友一如既往的监督支持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5期直播。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公交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蓝光磊以及各科室负责人、经办人。接下来我们有请市公交集团主要负责人蓝总为大家做介绍。
4: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公交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蓝光磊，非常高兴能来到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还有集团相关部门的同事们，借此机会我代表内江公交集团全体员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公交事业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一定认真倾听，不断完善提升。
1: 感谢蓝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我们栏目呢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内江头条视频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取得联系进行互动。那么在现在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我们的蓝总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内江市公交集团的职能职责以及相关的一些发展情况。
4: 好的，内江公交集团始建于1958年3月，2000年11月改制为民营企业，改制26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从单一的公交营运发展成为了以公交客运为主体，涵盖道路旅客运输、驾培、汽修、车辆检测、新能源运用、旅游广告、生态养殖、餐饮等业务的综合性集团。近年来，我们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国家级、省市级荣誉400余个，涌现出了全国最美公交司机、中国好人等200多位先进个人。公交主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这些年我们一直努力打造平安、满意、温馨、高效、绿色的公交品牌，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目前我们有中心枢纽站1个、首末站7个、停车场13个，总面积310多亩，现有常规公交线路75条，运营车辆580台，其中新能源公交车528台，占比超过91%。在公交线路优化上，我们在持续优化常规公交的基础上，开通了甜橙快巴、动态公交、微公交等特色公交线路，开通了学生、企业、文旅、护农、就医等定制公交线路，搭建起了多层次的出行体系。同时结合咱们内江甜橙文化，打造了网红、党建、文旅等主题线路，保障市民出行，传播城市文化。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员工培训，公交司机做到文明礼让斑马线，推行管理人员服务一线、一线员工服务乘客的模式，定期评选公交

0: 奉献奖、公交好人等先进典型。公交车上配备了便民物资、防暑和急救药品。早晚高峰和学生专线上还有温馨的语音提示，营造良好的乘车氛围。每年涌现出2000多件好人好事。在安全管理上，我们严格把控驾驶员准入，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使用智能设备实时监控车辆，和警方联动开通一键报警渠道，认真构建人防、技防、物防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改制26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较大以上的安全责任事故，多次被评为市区级安全生产先进企业。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蓝总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很多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在说，我们是实时直播吗？是的啊，目前我们是实时直播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这位朋友。然后看到滚石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内江市公交集团是属于个人企业还是属于国企呢？
0: 啊，这个
1: 其实刚才蓝总有介绍到啊。
0: 是的，内江公交集团我们是58年建立的，是这个老的国有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是按照当时市委政府的这个统一的安排，从这个国有企业改制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当时改制的时候，我们是秉持的政策是我们的员工持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现在还有300多名股东。啊，这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基本情况。啊，不管这个公交的企业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但是我们公交的这个公益特性，我们是始终是坚守初心的。啊，所以企业性质啊，我们虽然说是民营，但是我们做好服务大众出行公交体验的这么一个工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啊。那我们公交现在是否是有 APP， 就是 APP 是可以查询我们相应的一些线路情况的？
0: 啊，是的，我们有这个早上公交，也有我们内江公交出行的小程序。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 APP 这个实时查询线路的运行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面给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啊，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以后，那么我们的很多功能都在我们这个 APP 里面。
1: 嗯，说到这个 APP 哈，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提问了。 Emily 在说，他说为什么车来了，但是我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就是 APP 上面，我查不到139路这个车的信息，就是高桥到二医院的车，是因为它的这个号码就是车号有改吗，还是怎么样，就为什么查不到呢？就车已经看到来了，但是我查不到。
0: 这个要给这个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由我们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公司这进行搭建的。有些时候呢，处于这个线路的问题或者通信的问题，导致我们的车辆掉线啊，信号出现漂移等等现象，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呢，也一直在这个努力的和第三方进行这个商谈啊，尽量的提高我们这个 APP， 我们公交车运行的这个准确性啊。我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那么我们这个公交车的运行会越来越体现在大家的这个实时查询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便利。啊，目前存在的问题也请大家这个多多这个谅解，谢谢。
1: 嗯，好的哈。刚才呢，我们蓝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 APP。那有朋友说 APP 刚才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它叫什么名字？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这个谢谢这位听众啊，我们的 APP 是内江公交出行小程序。
1: 嗯，内江公交出行直接在小程序上面搜索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通过微信上面搜索啊。
0: 是的。
1: 好，这位朋友，奇诺啊，您搜索一下内江公交出行这个小程序，好吧？好，现在有这个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2: 我姓史。
1: 胡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公交车上每天都收到很多零钱噻，我想问一下，他们的零钱可不可以兑换？
1: 嗯，名片。啊，零
2: 钱
1: 啊，想换一下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零钱哈。看这个问题，我们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这个胡女士你好。公交车目前我们这个基本上90%以上都是线上的支付方式啊，通过刷卡呀、这个微信啊、支付宝等等。那么现金的这个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呢，零钱还是有。如果我们市民有这个需要，我们也开通了专门的这个兑换的渠道，可以拨打我们内江公交集团财务部的电话0832-8806-207咨询这个预约零钱的这个兑换事宜。
2: 8806-207，
0: 哎，8806-207。

0: 是的。
1: 啊，好，要的，谢谢哈，谢谢。
2: 还有其他问题吗，胡女士？
1: 没得哈，谢谢哈。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3: 二号线吗？
2: 哎，对的，二号线的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哎，您贵姓？
3: 赵姓导。
2: 赵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是北疆公交集团公交车嘛，想问一下那个原来的跑区的公交为啥子现在没跑了？是啥子原因？林家镇到感恩寺方向。
2: 林家镇到感恩寺方向啊，之前应该是有运营的啊，有车辆，现在是没有了，是吗？
3: 我的诉求就是现在是啥子？因为我前两天刷抖音，刷到内江街心花园，街心花园到白马的那个天南寺那个公交车都还在运营，后头我就在那问，我就在那评论上来，但是。我就想问的是，为啥子原来那辆车是跑林家道，就是林家镇跑方北乡的方向嘛？为啥子突然一下没停啊？
2: 好，这个问题看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你好，赵先生。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林家镇感恩寺确实我们在这个应该说是多年以前曾经运营的这个线路
3: 啊，十年前都还在运营。
0: 是的，十年前我们在运营，后来这个按照我们市中区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我们这个对整个市中区的农村客运线路进行了划片区运行。那么当时按照政府的统一要求，我们用这个林家这个这条线路和这个大自然这条线路进行了一个置换啊，所以现在林家镇的这条线路我们就没有退出经营了。那么我们是经营整个黄金坝片区的这个经营线路。
2: 那林家镇这个片区的线路，大概您知道是哪个公司在运行吗？
0: 这个片区的客运啊，是由我们四中区的另外一家这个农村客运企业，陆顺公司在运营啊。相关的建议意见可以向他们提出来。
2: 因为他们现在是划片区进行运营，也就是说我们公交集团现在没在这个片区进行管理了，对吧？
0: 是的。
2: 好，了解了吗，张先生？
3: 大概懂了。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缘分在我们直播间说的，他说现在呢，我们公交对退役军人已经免费进行乘车了，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啊。但是呢，这个免退役军人去乘车的时候呢，得扫那个优待证，他说能不能优化一下，改进一下，用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乘车。他说自己天天如果要乘坐我们公交车，把那个优待证给带上的话，就害怕弄丢，说能不能通过一些比较简便的方式来审核自己的身份呢？
0: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啊，这个你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因为退役军人要目前采取的办法是通过这个国家统一发放的这个优待证来进行这个甄别因为这个上车刷卡以后，那么作为公交公司这方能够确定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在正常的使用。当然和这个微信这个二维码对接，这个我们下来以后，我们通过相关技术部门进行这个对接争取能够更好的便利的实现这么一个功能，进一步这个让我们的退役军人乘车能够更为方便谢谢你非常好的建议。
2: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
2: 哎，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彭。
2: 彭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内江的公交站台上有没有新增布设电子站牌的计划？
2: 电子站牌啊，这个问题看我们哪位来进行一下解答。
0: 你好，这个非常感谢啊，对这个公交的这个关心。电子站牌呢，是我们公交智能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内江公交呢，这个多年前也在我们的主城区的100多个站点上，主要站点上我们设置了这个电子站牌。那么由于呢这个种种原因呢，我们包括这个电子站台的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我们目前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更新比如说我们目前在这个老城区的民乐站点，我们就推出了一款新的这个电子站牌，它的功能这个便捷性远远的大于这个以前的电子站牌。那么我们也逐步的更新目前存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交站台的这个电源这个不容易进行解决不容易进行解决。我们现在呢都是和周边的一些这个有爱心的商户进行对接，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

0: 啊，所以说我们有些地方不能够安装这个电子站牌，也是由于这个这种条件的局限性。当然，我们也会积极的努力啊，这个和相关部门进行报告啊，当地政府也比较这个关心，包括我们使用这个照明电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源啊，我们也在探讨使用光伏以及这个蓄电池等等的一些方式，来尽量的满足我们这个电子站牌的这个覆盖率和我们市民的这个出行体验啊。谢谢你。
1: 好的，彭女士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
2: 的参与，
1: 再见。
2: 好，
1: 说到这个电子公交站牌哈，我们直播间有位吴克江也在说，他说东京镇公交车站，现在都没有那个公交电子站牌，他说能不能增加几台？东京镇这边。
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公交站电子站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电源的问题都是得和我们周边的商户来进行协商。如果有人愿意提供，我们才可以；如果确实没有，那我们还是得想其他办法，是吧？
0: 包括我们想到这个蓄电池啊，包括这个光伏，因为内江的这个特殊原因嘛，它满足不了我们这个电子站牌24小时的这个运行。
1: 好的。希望大家可以耐心一些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公交站台旁边的商户能够这个为大家提供一下方便哈。当然应该会支付他们一定费用吧，解决一下这个用电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解决用电问题，能够支付一定的费用，我觉得这个也是互利互惠的一个事情，大家出行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个朋友，有一位荔枝在说，他说想问一下，碑路到那个五月广场这条线路没有开通那个公交车，想问一下能不能开通一下？碑路到五月广场。
0: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因为碑路到这个五月广场，这个前期也有很多市民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呢，前期也开行了一个定制公交，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常规公交这样滚动发班的那种模式，我们开行定制公交，就是每天定时的发班啊。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试运行，那么它的这个客流量目前看来还是这个比较小，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定制公交这个开行下来。下一步呢，我们也在这个积极的去探讨怎样把碑木通过这个新的这个大桥和我们城南片区这个一个片区的公交线路的整体进行规划啊，更方便便捷的为市民提供这个出行服务。谢谢你。
1: 好的啊，接下来来关注到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宠物乘坐公交的规定，就是我家里有那种小狗狗，可以抱着乘坐公交车吗？
1: 宠物能不能乘坐公交车？
3: 对的。
0: 您好，根据乘坐公交车的国家相关规定，禁止乘客携带宠物乘车。但是呢，这个比如像导盲犬啦、辅助犬啦、警犬等这一类的服务犬除外。这个也是为了保障这个乘客的在这个车厢内的这个安全和体验。谢谢你。
1: 好
3: 的，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
4: 喂，
1: 你好。
4: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4: 哎，星辰。
1: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请问下那个学生的那个学生卡耶，哪些车适用于打五折？我看了一下，只有普通车才适用于打五折，好像你那个高级车都是打八折或者九折。我具体是几折？我们具体看哈。
1: 学生卡打折的这个问题啊。
4: 对。
1: 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0: 好的，你好啊。这个学生卡打折，因为我们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执行的，当时执行的政策也就是这个这个学生卡这个普通车打五折啊，高级车所谓高级车就是不打折。为什么打八折呢？它是因为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卡打八折这个并轨的实行的这个打八折。那么新一轮我们的政策出来以后，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所有的这个学生卡坐所有公交车都全面实行打五折了，也就是说不管是普通车也好还是高级车也好，都是执行打五折了。谢谢您。
4: 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吗？
0: 已经开始了。
4: 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4: 要的。好，谢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陈女士？
4: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
1: 说到这个学生卡的这个问题哈，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这个小学生能不能免费乘坐公交车？现在还是只能。

0: ，通过打折的这种方式是吗？
1: 哎，是的。
0: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2: 哎，我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娃儿这里马上读初一了，然后办学生卡的话有啥子要求？然后需要准备些啥子资料不？
0: 嗯，办学生卡。
1: 好的，这个请我们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通卡公司的王青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哎，你好。你好，学生。
2: 你好。
3: 哎，你好，学生卡的话，小朋友上初中的话，只用带学生的户口本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点办理这个学生卡，然后也可以在线上也可以申请这个学生卡。
2: 谢谢呢。
3: 哎，对，线上也可以申请，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线下的网点也可以办理。线上申请，
2: 是在哪里办？
3: 嗯，线下的话可以去广场路79号大富豪营业点，然后还有西顺路452号，那个西顺路那个营业点也可以。然后线上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有一个内江公交出行，里面有个公交授卡，里面也可以申请学生卡。
2: 嗯，是办了马上就可以拿到吗？
3: 哎，对对，学生卡马上办了就可以马上取。
2: 对。
0: 嗯，好，了解了吗，黄女士？
2: 啊，嗯。那个学生卡是打几折？
3: 嗯，学生卡的话现在是打5折。
0: 五折，黄女士。
3: 对。
2: 嗯，好好。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幸福快乐，他说想问一下，办那个公交卡的话，没有身份证，只有户口本，能不能办？
3: 请问一下，他是需要办理什么卡？
0: 公交卡吧。
3: 嗯，公交卡的话，主要如果是普通卡的话，就不用带不用带任何资料。
0: 嗯，
3: 如果是身份证的卡的话，就需要带。
0: 啊、哦，就比如说学生卡，
3: 哎，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年
3: 卡，对对对，之类的，就需要带上有效证件啊。
0: 啊，就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都可以的，是吗？
3: 哎、对对对。
0: 嗯，好，这位朋友啊，幸福快乐啊，都是可以的啊，学生卡也可以。好，哈哈在问，他说如果我是在线上办理的这种公交卡的话，我怎么样取呢？
3: 嗯，线上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可以在我们的营业网点去取，然后也我们可以选择跟他邮寄，也可以
0: 邮寄出费用吗？
3: 哎，对，邮寄的话是
0: 自己出费用。
3: 对， 对对，自己出费用。
0: 哦，就是如果线上去取的话大概几个工作日？
3: 嗯，线下取
0: 啊，线下、
3: 嗯、线下取的话，比如说他今天申请的，明天就可以去线下就可以取。
0: 好，那线下取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您不介意这个快递自己快递费自己出的话，你也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个问题，再说到猴子再说这个农村残疾人能不能免费乘车呢？农村残疾人这一块。
1: 哎，好的，你好。这个残疾人乘坐公交车，免费乘坐公交车，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它是这个盲人和重度残疾人啊。按照国家相应的这个释义啊，这个重度残疾人是指的这个一级和二级残疾人。好，这种残疾人是不仅是农村，就是全国范围内的都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但是我们三级和四级的这个残疾人，目前来说还只能是这个中心城区范围内，可以这个享受这个免费乘车。啊，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社会发展吧和这个需求，那么我们持续的扩大这个我们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个群体，更好的为市民服务啊，谢谢你。
0: 嗯，好的哈。来看到清风在说，他说田城快巴能不能多增加一点车辆？他说经常自己打不到这个田城快巴。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关心我们这个田城快巴的这个运行。田城快巴是公交在常规公交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这个新增的一项这个公交运营的这么一个业务，也是目前全国各地公交普遍采取的一个线上化的一种运作模式。我们是从今年开始正式运行的。那么目前呢，田城快巴我们是在东新区的这个和高新区的部分范围内，主城区范围内进行运行，目前也是在这个试运行范围。我们目前投入的车辆啊，我们也在根据这个乘客的一个需求和我们这边的相关数据，在不断的这个在完善，更好的把这个田城快巴的这个作用发挥出来，也方便我们市民的这个打车叫车和便捷出行。下一步我们也会这个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的去这个思考增加车辆和运营范围等相关的问题啊，提高我们的这个田城快巴的这个运营服务啊，谢谢您。
0: 嗯，好的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随便在说，他说主持人，我们发了这么多的互动，你是一条都没看到吗？因为大家发的互动很多，所以我不可能每一条都看到，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好吧？而且我们的

0: 平台呢，这个比较多啊，不管是我们的热线也好，还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都有各个平台，每一个平台姜老师可能都得看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希望你理解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1: 姓乔。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娃儿坐公交车啊，娃儿生个名字了，还能不能免费坐啊？
0: 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再重复一下呢。
1: 我就是说，带娃儿坐公交车，娃儿到现在一米四，还是不可以免费坐。
0: 啊，孩子已经一米四了，还能免费乘坐吗？
1: 哎，对对对。
2: 哎，好的，谢谢这位乘客啊。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是中心城区身高一米二以下的这个儿童免费乘车啊，一米四已经超过了这个一米二的这个规定了。
0: 啊，一米二以下免费，一米四的话可能就得打五折了，是吧？
2: 啊，办学生卡就可以打五折。
0: 办学生卡啊，邱女士给孩子办个学生卡吧。
1: 哦哦哦，办学生卡就可以了嘛，是吧？
0: 啊，打五折啊，学生卡。
1: 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再来看一下 OK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把电话给挂了啊。听各位，您的热线呢其实打进来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只有两部热线电话啊，打进来本身就不容易，您如果在线的话就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把上一通电话挂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接您的电话了，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耳朵图图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同福镇到内江的客车啊，现在就是没有，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同福到内江
2: 啊，您好，这个同福它是内江的一个乡镇，它的客车不属于我们这个公交的这个运营范围，相关的这个开行可能要咨询一下这个交通管理部门
0: 啊。好的哈，那我们这个公交集团，我们主要开行的区域大概是哪些？
2: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公交的常规公交，主要是运行的这个中心城区。
0: 嗯，
2: 啊，中心城区我们这有一个这个范围。
0: 嗯，中心城区的范围。
2: 中心城区就市中区包括城东、城西、玉溪、牌楼、乐贤五个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白马镇、史家镇政府所辖的这个建成区范围，东兴区包括这个东兴、西陵、新疆街道、碑木镇政府所辖建成区范围，经开区包括这个豪子口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交通镇、晋闽镇政府所辖建成区范围，高新区包括胜利镇高桥街道办事处、白马园区所辖建成区的这个范围，这是公交的运行范围。
0: 刚才我们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学生卡的时候，我们就说到现在我们学生卡就开始推行这个打五折，是吧？但是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自己办的这个学生卡依然是打的八折，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调整吗？
2: 应该说我们现在公交车是已经全部执行的是学生卡打五折了，如果有我们的乘客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把您的详细的信息包括你的这个出行的时间车辆，把这个信息这个告知我们，我们好这个查实来进行处理。
0: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之前办的这种学生卡是打八折的学生卡，现在是自动调整为打五折了，是吗？
2: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好吧？因为我看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之前我给孩子办的这个学生卡，因为是打的八折，就觉得没意思，你是不是就没用了，对吧？您再去试一下，如果他依然是八折的话，您可以和我们公交公司取得联系，让他们帮你后台看一下数据是怎么回事，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3: 啊，你好，你好，我在。
0: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是王。
0: 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呢？
3: 我刚刚说了一下，我是长期坐那个公交车的，我长期在那个万达公交站坐公交车。近期哈，我就发现了有出租车，还有那个网约车长期挤占我们公交站点，导致乘客上车和公交车停靠都不安全。所以说，我想请公交公司联合其他主管部门整顿一下这个现象，也希望我们那个这阳光政府也关注一下这个情况。
0: 关于这个公交站台附近的这个车辆停放问题哈，看我们能不能和交管部门联合一下处理呢？
2: 好的，谢谢您对这个公交的关心和关注。确实啊，这个在中心城区的一些公交站点上，这个有其他车辆的一些挤占现象，这个也是导致了我们公交车

0: 和停靠的这个不安全，以及我们乘客的这个候车的这个不安全。这项工作呢，我们也向我们主管部门交通局啊，包括我们交警支队啊进行了一个汇报，他们也非常重视啊，在有些站点上这个安装了这个摄像头，那么同时呢也积极的这个派遣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秩序维护。因为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城市公交的站点的前后30米之内啊，禁止任何车辆进行这个停放，当然这个特种的这个执行勤务的车辆除外啊。所以呢我们下一步也会积极的向这个相关部门进行这个协调沟通啊，共同来治理好我们的这个城市公交站点的秩序，让我们的乘客的候车更安全更便捷啊。谢谢您。
1: 嗯，好吧，王女士。
2: 嗯，好，谢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然后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哈基米在说，他说我直播打进来了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我说了诉求，怎么你们就把电话给我挂了？您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接通您电话，您把电话挂了的那一位？因为您打进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导播间，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记录之后，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所以这个过程您需要等待一下，我们直播间接了您的电话，您才真的打进我们直播间了，好吧，朋友们？因为您开始打进来，我们接听到的时候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好吧？因为他得记录一下，先记录一下你的问题，好吧？要不然我们后续怎么我因为我在直播间记不了这么快哈，朋友们理解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3: 哎，我这边姓龙。
1: 那、龙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主要是想到下个月学生马上就开学了，我孩子读高一了，这边有那个学生专线的话，那个路线是怎么安排的？是说来统计一下这边学校这条路有多少人定制那个路线，还是按他以前的那个路线走，一直是规定走那一条路线呢？
1: 嗯，想了解一下学生专线啊是怎么开行的。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个谢谢这位这个听众啊。这个我们内江公交集团为了方便学生的这个出行，在开学季里面我们安排了两种类型的这个学生专线啊，一种是用我们的常规公交线路啊，常规公交车辆进行运营，固定线路把这个主城区的几所学校联系起来，这个也可以选择。如果是这个您正好这个在沿线居住的话，可以选择这类这个学生专线来进行定制。目前我们已经有40多条了，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们是运用我们的这个采取定制化的服务，用我们的这个7座的天城快巴和16座包括20座左右的这个公交车，定点的从小区门口接送我们的学生到指定的这个学校啊，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居住点位和您的需求、学校等等，你可以和我们的公交热线2221999进行这个联系，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需求啊，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你对您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安排。
1: 嗯，
3: 哦，这样的呀。
1: 嗯，
3: 哦，因为你孩子就是马上读高一，他要上晚自习，所以说这边的话有一趟他是从万达后面那边，因为我们在这一边，所以说下车的话可能就要走2-3个站比较远，所以说咨询一下有没有说从这边。
1: 嗯，哎，您刚刚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哦，没有了，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好，拜拜。
1: 好，我看到有一位诸葛哈一直在直播间，不要刷屏好吧，诸葛。诸葛说他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相比川内其他的众多城市，我们内江的公交车的一些价格相对会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啊？这个问题，说到我们公交收费的这个问题啊。
0: 您好啊，这个因为目前不仅是我们川内啊，应该说这个全国公交的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执行的是政府的指导这个指令性价格，目前据我了解，以这个公交车这个一票制多以这个2块，票制这个最多啊2块，那么同时呢，实行的是这个持卡打折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应该说是全国范围内
1: 基本上都统一，是这样的吗？
0: 也不能说绝对统一吧，就是大多数应该都是这样，
1: 都是收费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
0: 是的，
1: 那就是比如说像根据我的了解，像成都的话，他们可能是1个小时之内或者是2个小时之内，他换乘会免费。那我们内江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0: 相关的这个一定时间内的这个换成免费，这个也是。

0: 一些公交这个执行的一些便民的这个优惠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内江公交呢，也在对相关的这个工作进行这个论证啊，它的这个可行性实施以后对这个市民的这个便捷程度。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做相关的基础工作，并同时呢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这个汇报啊，汇报。然后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也会这个实施。
1: 嗯，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可能都是普通车1块钱，然后高级车可能是2块，然后正是因为其他城市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换乘，对吧？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更便宜一些。那就我们内江来讲，就是您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可能推进的时间会在多久能够实现呢？让大家有一个期待。
0: 因为公交车的这个票价，包括这个优惠打折，包括免费的这个群体啊，不是由企业这个自行决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向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汇报啊，在得到批准以后，我们才能够执行。那么现在我们也在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包括前期的一些基础的数据收集、可行性论证啊，包括这些相关的数据成熟以后，我们会向我们的主管部门进行这个汇报啊，得到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实施了。
1: 嗯，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2: 啊，听姐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2: 啊，姓胡。
1: 胡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在公交那个办卡的那去办，他跟我说，
1: 嗯，
2: 说跟我那个残疾连不到网呢。
1: 啊，你要办残疾卡是吧？
2: 对啊，
1: 您办残疾卡，然后说和残联的系统连不到网。
2: 啊，
1: 您是您办不了残疾卡，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持有残疾证
1: 儿。啊，您有残疾证？
2: 我就办那个爱心卡嘛。
1: 嗯，您办爱心卡，然后是办不了。
2: 然后就去，都好不容易去到那个年呢，又说他跟残联连不到网，又说不看不到信息。有可能我喊我跑第二，喊我等点跑第二趟，等我二趟20多号机。我们属于残疾人，我们都不方便。
1: 嗯，这个情况一般是。
2: 我一打了电话跟残联说没得问题的呀，正常的呀。
1: 嗯。
2: 因为我去年自己是残疾证。
1: 好，我们大概了解，我们大概了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看一下我们线上哪位领导来看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儿。
3: 哎，你好。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去新办那个残疾卡，还是去年检新办吗？
2: 我去办个公交公司办爱心卡嘛，
1: 是不是全新的办理
3: 是
1: 吗？是
3: 这样的，你应该是先去交了资料，对不对？然后叫你一周以后去领卡。
2: 啊
3: 对呀。我们都会的话，因为这个残联的话，因为要那个内江市残联那边的话，他们需要把你们的数据稍微核实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都会先把你们的资料先收取，然后先给你把那个卡先给你办好，然后你这一周以后凭那个取卡单去取卡就可以了。
2: 我就到现在还是要跑第二趟，我还以为就一次就搞定了嘛。
3: 没有没有，现在的话暂时还不行哈，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比如说尽快的话跟您办理哈，但是现在的话需要有一个那个
1: 因为他现在是需要到残联那边再去核实一下。
3: 他不用去。
1: 啊，是我的是公交公司需要向残联那边核实一下。
3: 对，
2: 因为公交公司要先残联核实一下。
3: 哎，对，我们会先把你们的资料给你们收取哈，然后你一周以后去取卡就可以了哈。
2: 我们是去年子办的残疾证，我的已经补贴都一直办了残疾证，都去领。
1: 啊，对对，就是您后续去办
3: 的话，
2: 办爱心卡呀，还等一个星期又才寄，我说我们不方便。
3: 这个的话应该是我们可能沟通有一点问题，他正常的话他是办了卡以后，他是一周以后去取卡。
1: 啊，就是他们的流程，就是你们需要一周以后去取卡，要不然家里喊一个方便的人去帮你取一下。
3: 这个取卡的话是可以带取的。
2: 就是意思说取卡的时候，我不想我本人去。
3: 哎，不用本人去，
2: 家里都可以去。
3: 可以，哎，可以的，可以的哈。
2: 我还以为要必须要本人去取。
3: 嗯，不用不用。
2: 不，我希望呢，我是希望你们尽量的就是说当天办，当天就拿卡，免得有残疾人不方便。
3: 嗯
1: 好，这个咱们后续能够改进一下吗？
3: 嗯，可以可以，后续的话
2: 也会改进。好，你们说这个问题我还是理解的，你也只是后续你们尽量的就是说能改善一下，就是说方便我们残疾人，方便我们。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胡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其他问题的问题。
2: 没得，我很满意，你们那个答复我是很。

0: 满意。
1: 好的啊，那
0: 后期
1: 呢，
0: 你们就是说各方面那天为多为各残疾人着想嘛，就是说能跑不消跑那么多趟路嘛哈。
1: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胡先生，再见。
0: 好的，麻烦。
1: 嗯，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先生？
2: 哎，我姓陈。
1: 冯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十里江湾，就是那个新专员对面那个新小区，好久出公交车？
1: 嗯，十里江湾公交车开行的这个问题哈，看我们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3: 好，这个请我们公交公司这个运营处的邓处长来回答一下。
4: 嗯，你好。目前我们途经十里江湾，我们开行了有一条公交线路，就是三十路火车站至第一人民医院新区的公交线路。我们这条线路哈，我们首末班时间是早上6:30至下午的18:10，每日是往返7-8次。就为了这个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十里江湾这个居民出行需求哈，我是今年上半年组织了人员对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这个调查的情况哈，我们开启了十里江湾至万达广场的这个公交专线。好，目前根据运行情况来看，当
2: 那
4: 客流
2: 快班嘛，那个快班嘛，
4: 就是专线车，我们早上有一班专线车到万达了。好，这个快班我们同时也开下这个动态公交线路哈，就是我们的田子快班。这个十里江湾也在我们这个区内，
2: 只有万达那边的线啊，没有这边的线，没有田城大道这边的线。
4: 田城大道这方的话，我们找新专院这个这方站点可以到田镇大道这个方向的公交线路。好，这个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根据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率哈，我们下一步啊根据这个情况哈同步调整我们的这个运力。嗯，好，谢谢。
2: 啊，
1: 嗯，好，黄先生了解了吗？
2: 哎，了解了，了解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再见。
1: 好，因为今天互动的朋友很多哈，热线我们就接最后一通，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我们一会儿再留两分钟给这个线上的朋友再解答一下问题。我们来接听最后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陶。
1: 陶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那种我们透析的病人，那种晚上能不能加，能不能最后一班呢？像十点过后还有一班有没有啊？我们是想那种。
1: 嗯，希望把公交车能够这个开行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些，是吗？
5: 对对，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是透析病人，因为下了机就慌慌忙忙的要赶公交车，有时候赶过了十分钟就没有了。
1: 嗯，包括刚才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些朋友也在说，像孩子们这个放晚自习啊，可能也会在9点过10点钟，想再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开行一下，就能够把这个晚班时间再稍微往后挪一挪，这个问题。
3: 哎，好的，这个谢谢您对这个公交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这个因为城市公交的这个运行时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比如我们也向这个在我们公交站台上，也向这个社会大众进行了这个公示，就说每一条常规公交线路的首班时间和末班时间啊，都进行了这个公示。这个首班时间和末班时间，也是我们根据每一条线路的运行的这个规律和这条线路的乘客出行的一些特点，我们来这个进行制定的。您所提到的相关一些线路的这个晚班的延长，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市民的这个建议，对这条线路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首末班时间的进一步的论证。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首末班时间进行适当的这个延长，但这个也要根据这个客流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安排。
1: 就是如果说确实晚班这个客流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适当的延长。
3: 是的
1: 啊，如果可能就一两个的话，就建议大家晚上确实没公交车，咱就打车。
5: 像没有像那种田城快车，它十点钟还有没有吗？你没有了噻，是不是啊？
1: 田城快车，
3: 田城快车的运行时间就是从早上6:30到晚上10点，
1: 也是到10点，也没了啊。
5: 也是也没了，因为我们下机因为慌慌张张的，因为我们病人本来就不像他们正常那种，因为要去赶公交车，慌里慌张那种。
1: 嗯，因为后续他们可能也会看一下具体客流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晚班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我们公交的这个开行时间有延长的需求的话，我们能不能直接跟公交公司进行反馈？
3: 这个可以的，我们公交的热线。 啊，22219999，你们可以随时的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也会认真的根据你们的建议进行论证和梳理。
1: 嗯，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公交开行的时间有延长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哪条线路啊您建议它延长那么就直接给我们那个21999打电话，好吧，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陶女士，好不好？
5: 好好好，谢谢。
1: 哎，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拜拜。
1: 好，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也在说哈，经开区这个六中这块的这个车也希望可以延长一下开行的时间啊，大家直接打这个22199，所有的这个问题他们集合到一起之后再来判断说哪一条可能适合把这个晚班时间再延长一些，好吧，朋友们。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像我们公交车司机的话，其实他们开车也是比较辛苦的，对吧？这个延长的话势必也会增加他们的一些工作量，对吧？大家可能也需要理解一下，好吧。好，那么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留一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们。然后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说到，问题太多了。我刚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在说，他说他父母的户口是乡下的，但是呢一直住在市中区，并且也买了房了，父母现在都已经70岁了，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办老年卡？还有就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之前是在外地生活，现在回内江已经27年了，但是他户口是不在内江的，现在人已经69岁了，也想问一下能不能办老年卡，因为像根据他的了解，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如果他是在城市里面常住的，去社区开证明就可以办这个老年卡啊。现在我们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办？
3: 哎，好的，您好，这个刚才您提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这个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在这个很多的市民的一些建议，包括我们公交热线上收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个全国各地的公交它都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公交执行的这个老年人乘车老年人乘车是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这个65岁以上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才能够进行办理。当然了，这个目前的这个优惠免费乘车的群体，那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硬性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盲人和重度残疾人，他是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免费乘，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个群体，那么根据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由每个城市来具体的来制定。目前呢，还没有把这个中心城区以外这个农村户口或者说外地到内江居住的这部分老年人的这个免费乘车这个纳入目前的中心城区公交的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个范围。当然了，这个相关信息我们已经收集到了，收集到了之后我们也在这个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论证，包括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汇报啊。我相信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啊，这个我们的优惠群体和范围肯定会不断的扩大啊，包括我们这个今年就新增了3种群体的这个免费乘车啊，免费乘车。下一步呢，我们想啊，包括有这方面诉求的一种特殊群体，那么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持续的努力啊，扩大这个相关的范围，更好的满足我们不同需求的市民的公交出行体验和需求。谢谢您。
1: 嗯，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一部分的人群哈，那如果是他是交费乘车，那比如说他是农村户口的这种，可以办理我们的这个公交卡吗？
3: 这个卡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卡，普通卡是不记名的。
1: 普通卡不记名的那都是可以的哈，只是说如果您是需要免费的这一部分的群体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条件限制啊。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后续的话他们也会把这个条件限制再逐步的扩大啊，但是目前呢可能得根据相应的限制来进行，好吧，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最后再解答一个问题，有一位这个陈玉一直在说，他说想看一下动态公交什么时候市中区能够上这个动态公交。
3: 好的，谢谢您对我这个动态公交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动态公交是我们常规公交这个互联网化的这么一种运行模式啊，更好的方便我们市民的这个公交出行。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这个试运行，目前是在东新区和高新区的部分城区范围内在进行运行。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市民的这个建议意见和我们这个企业自身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这个扩大这个运营范围。当然市中区这一块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规划当中啊，根据这个条件成熟以后，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也会把这个动态公交的覆盖面延伸到这个市中区啊。谢谢您。
1: 好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内江市公交集团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那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我们下一期的阳光正午是在9月1号，916期，上线单位呢是市中区信访局，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节目进行重播啊。如果今天呢有一些政策大家没有听得特别明白的，星期五下午2点钟你还可以再回听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资讯啊，大家都知道成都车展呢是即将开展了。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从官方获悉，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将会在成都车展开启预售，其将会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那么作为参考，现款的马自达 EZ60 售价区间是11.99到16.69万元区间。那目前的话呢，官方并未公布新车的更多消息。作为参考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进行打造，定位的是中型 SUV。 那么其车身的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米85、1米93、1米62，轴距是2米9。车内将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的 ARHUD， 另外呢还会提供到女王副驾。那么动力方面，现款的马自达这款车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的是1.5升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

同时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啊，比亚迪方面呢，我们也是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的大型轿车大汉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开启预售。那么该车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动力选择，其中纯电版的车型最高 CLTC 的续航里程为1008公里。在外观方面，车辆的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的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一种视觉的辨识度。那么在尾部方面呢，其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25、1米99、1米51，那么轴距呢是3米13。车辆还将会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其中21英寸轮圈还可以选装这个悬浮轮圈中心盖，来提升车辆的整体豪华感。那么在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的车型提供有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四驱版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370千瓦。那么四驱版的零百加速时间3.8秒，最高车速为每小时270公里。根据

此前的信息来看的话，其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并且呢，根据不同车型会配置到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5种续航。当然，这个续航是 CLTC。

接下来来关注到一辆跑车啊，来看一下。那在近日呢，从官方获悉，腾势 Z 硬顶版将会在成都车展迎来国内首秀。同时呢，腾势 Z 的敞篷版新配色也将会同步亮相。此前呢，腾势 Z 已经是在国内开启预售了，推出了一个硬顶版和敞篷版，那么还有这个赛道版三款车型，预计的这个预售价呢是68到118万元。外观方面哈，这个车呢，它是一个跑车的造型，那么车型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来看一下，腾势 Z 采用的是一个悦星流行设计体系，车头引入大量的空气动力学套件，整体为低趴宽体跑车的车身结构，车头是封闭式前脸，搭载刀锋 LED 的水滴大灯，机盖类的这个质立体有这个风道，那么还有优化散热和风阻的系数，车头前包围两侧还配备有两个激光雷达。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啊，它的这个车的尺寸方面呢，敞篷版和硬顶赛道版还是不太一样的，具体它有怎么样的一些区别，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稍事的休息一下。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在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腾势 Z 也将会在成都车展迎来国内的首秀啊。那么这款车呢，它是腾势 Z 的硬顶版。那么来关注一下这几款车，它们的这个长宽高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那它的长宽高呢，敞篷版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9米、1.35米，轴距是2.78米。硬顶版、赛道版的长宽高分别是4.87米、1.99米、1.35米，轴距是2.78米。那么它的这个车辆啊，是长度有所不同，车尾根据版本的不同，样式有所不同。硬顶版呢，搭载碳纤维车顶和电动可调后扰流板，后扰流板可以随到车速，那么自动的来调整角度。敞篷版呢，就配备全自动折叠软顶的机构，那么收纳结构与车尾一体化设计。赛道版则搭载固定式大尺寸后扰流板。

呢，再来关注到车辆的内饰方面，那么它的装饰件啊，包含有碳纤维饰板，还有金属踏板、麂皮车顶等，全车配备双层隔音玻璃，降低行驶的风噪、胎噪。新车配备运动风格的方向盘，包含多个一键开启模式按钮，车内搭载赛道主题全液晶仪表，悬浮中控大屏，系统内置舒适赛道两套交互的界面。那么赛道界面呢，就可以实时的显示电机功率以及电池温度、侧向计值、输出扭矩等一些车辆的工况数据。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比亚迪 E3 方整车智能控制平台，采用的是前单电机后双电机三电机的独立四驱布局，系统综合峰值功率1180千瓦、1605马力，峰值扭矩1240牛米，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的零百加速呢，它的分别时间是2.25秒、2.3秒、1.96秒，最高的时速分别为300公里一小时、300公里一小时、350公里一小时。当然，这个赛道版肯定是要更快一些的。

我看到了，奇瑞品牌旗下的紧凑型轿车全新一代艾瑞泽7，它的这个车型专利图啊，作为了解呢，我们来看到，现款的艾瑞泽7已经是在2017年停产了，当时这款车的售价区间是7.29到12.69万元。那同时呢，该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上面完成首发。来看一下这款车辆的专利图，该车采用的是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两侧狭长的灯组搭配多边形前格栅，让其有着不错的运动感。尾部方面呢，其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呢配备造型夸张的这个尾部扩散器装饰，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的运动属性。再来继续关注到啊，这个车辆它的相关消息，动力方面啊，目前的话还没有官方没有公布到换代车型的更多相关信息。那作为现款车型，我们来参考一下看一看，其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7马力，并且呢还匹配 CVT 变速箱。那么关于该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0: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图山海 L7 Plus 极光雷达版呢，将会在8月19号进行正式的上市。那么新车定位的是中型的 SUV， 配备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在车顶上呢，将会增加激光雷达，并且将会配备猎鹰700的驾驶辅助系统，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作为参考的话，目前在售捷途山海 L7 Plus 呢，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1.99到16.59万元。关于车辆的更多消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欢迎我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是啊，刚刚说到了捷途山海 L7 Plus 的激光雷达版将会在8月19号正式的上市。那么在之前呢，普通版本它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11.99 到 16.59 万元。那么这款新车呀，它的外观方面继续还是会延续到现款的一个造型设计，配备一字形的日间行车灯，灯组两端延伸出一个 J 型的造型。那么灯组下方和前包围的位置呢，设置有进气开口。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1、1米93、1米7，轴距是2米82，提供有18、19英寸以及20英寸三种规格的轮圈可以选择。门把手呢，还采用的是一个半隐藏式的设计。那么在内饰方面，车辆采用的是 10.25 英寸仪表屏，再加上 15.6 英寸可左右10度旋转的向日葵屏。座舱搭载的是 TOUROS 3.0 的一个智慧 AI 座舱。车机内置语音大模型，还配备了博雅之音12扬声器、12通道独立功放 7.1 的一个全景声道布局。中控台的下方呢，配备了50瓦的无线快充，并且呢还保留了物理按键，兼顾实用性和操作的便捷度。那么在动力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现款车型搭载第五代 1.5T 的 GDI 混动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配合呢无极超级电混 DHT 技术 P+P3 的电机组合，综合输出功率为265千瓦，最大扭矩呢530牛米。动力电池容量是18.67千瓦时、32.66千瓦时 ，CLTC 的续航纯电续航里程是121公里、22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30公里、1700公里。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款车呢，就是极狐。那么从极狐的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大型 SUV 极狐阿尔法 T7 将会在8月26号开启预售。那么同时根据到此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呢，该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上完成亮相，其主要瞄准的是年轻运动 SUV 市场，或者呢主打20万元区间，搭载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系统，提供 1.5 升增程以及纯电动的版本。那么在外观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并且还配备有星环式贯穿灯组，营造出不同不错的一个视觉辨识度。那么尾部方面啊，其采用贯穿式的一个尾灯组，和车头形成视觉呼应。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为5米02、1米99、1米68，轴距达到3米04。

0: 位是中大型 SUV。 那么此外呢，该车配备搭载华文乾坤的辅助驾驶系统。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这款车呢，它的车型外观和内饰都还蛮不错的。新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呢配备 17.3 英寸 3K 的中控屏，全新样式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全新 1.1 米宽全景 PHUD， 包含有车辆速度信息、日期和时间、多媒体等多重信息显示，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那同时呢，该车的氛围灯还融入了沉浸式的星河环绕的效果。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该车呢将会提供增程版和纯电版可以选择，其中增程版配备 1.5 升增程器，发动机功率是7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并且呢会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动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再来关注到同样啊，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进行公众首发亮相的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实车呢，将会在这个车展上面进行首发亮相。它的车身的长度会加长，那么就会变为5米05，轴距呢会达到3米11。会搭载啊 Momenta 的 R6 大模型，那么后续呢还可以升级为 Momenta 的 R7 世界模型。此外呢，其还会内置豆包 AI 大模型、虚拟助手等等。那么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呀，来看一下新车呢，它的外观将会换装最新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盾形格栅内部镶嵌三叉星辉的一个标志进行点缀，配合两侧融入三叉星辉日行灯的大灯设计，辨识度是非常高的。颜色方面呢，将会提供5种选择，包含有全新的墨玉灰和松石绿。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

继续关注到新车啊，来关注到这一款奔驰的新车啊 GLE， 它的实车呢将会在成都车展上进行首发亮相。那么关于这款车，它的这个设计呢还是会换装最新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那么来关注一下侧面，依旧会保留地柱的三角窗设计，另外整体包围均采用的是与车身同色的设计。车身的尺寸方面呢，该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05、2米01、1米78，轴距是3米11，将会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多种轮圈的选择。车尾方面的话，两侧尾灯加入了星辉元素，中央通过熏黑饰条来营造出贯穿式的一个效果。内饰方面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啊，这奔驰的内饰做的还确实蛮好看的。新车前排将会采用三连屏的一个设计，并且呢内置豆包的 AI 大模型虚拟助手，中央扶手集成大量物理按键、无线充电、 Type-C 的一个接口及冷暖杯托。此外呢，新车将会搭载 Momenta R6 的大模型，可以实现城区级高速辅助驾驶，后续呢还可以升级为 Momenta R7的世界模型，实现车位到车位的领航。值得一提的是呢，作为国产长轴距版本新车，针对后排座椅还进行了加长加厚的处理，并且呢提供了这个后排座椅和头枕加热以及多点座椅按摩功能。后排还会配备双屏智能娱乐系统，支持挥手跨屏分享等等。那么来关注到动力方面， GLE 350升搭载的是 M254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 GLE450L 搭载的是 M256 3.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80千瓦。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这款车的更多消息。那么来关注到啊，新车将会配备的是一个四驱的系统 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

那么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些啊，不仅仅是这些车型会在成都车展上亮相，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车型都会在成都车展上一一进行亮相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那在节目当中呢，后续当中也会跟大家一一来盘点到这些即将在成都车展上亮相的一些车型。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了，那我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内江工业企业奋力实现双过半，筑牢经济压舱石；
0: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
1: 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过半；
0: 川渝携手为残疾朋友送温暖。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内江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中建材耀华内江杰农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高品质杰农玻璃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贵等西南市场。企业总经理柴振兴介绍，截至6月底，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完成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产值总额达6.6亿元，较去年增长10%。
0: 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1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加紧生产渝昆、渝万、西延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系统产品。截至6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年度目标的52.3%。排产周期已延续至年底，龙头企业挑大梁，配套企业强支撑。在内江经开区，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扎根内江，深度服务本地各类制造食品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内循环通道。上半年产值超过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1: 企业交出亮眼答卷的背后，是内江持续优化工业发展生态的系统发力。当前，全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内江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以工业之稳促经济之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0: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继续聚焦基层一线，记录代表们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的履职足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刘玉冲是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初中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高级教师，党龄20年。作为内江市第7次、第8次党代会代表，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8月7号，记者来到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时，刘玉冲正在操场维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施工安全开展监督。随后他又走进教室，逐一检查电器、门窗等设施。作为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负责人，他坚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督工程质量，守护校园安全。多年来，刘玉冲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深入师生、家长、企业、乡村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基层民意。任职期间，他围绕教育发展积极建言。他说，党代表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市委连接基层的桥梁纽带。作为党代表，既要当好政策宣传员，更要如实反映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1: 回望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刘义冲感触良多。他感受到内江主导产业持续壮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迎来政策红利，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学校廉洁办学筑牢了坚实保障。盛会将至，刘义冲满怀期许，他期盼内江统筹优化中职学校专业布局，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留内就业通道，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地方产业。

0: 丽江之声。本台消息，作为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的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地面主体施工正稳步推进。项目总负责人王玉新介绍，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以上，预计九月中旬主体完工，年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总建筑面积7307平方米，今年4月中旬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及镇核心区域，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商超、农特产品展销、特色餐饮、日用零售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全安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释放本地就业岗位，激活乡镇消费市场。
1: 本台消息，资中县依托数字监测技术，精准把脉农业面源污染，在三个试点小流域搭建起源头到沟渠到河流全过程监测体系，让治污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量化。当地布设30处地表水监测点、6座水质自动监测点、14个地下水监测点，配套建设农业面源野外观测站与农田径流实验小区。于西镇观测站内2套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试验田出水水质和马柳河入河污染物总量，重点监测总氮、总磷、氨氮等关键指标。实验小区分区分层栽种玉米、蔬菜、果树、水稻，量化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污染物流失系数，为源头管控提供数据支撑。试点流域污染数据实时上传智慧信息系统，一旦指标异常，立即推送预警，助力快速锁定污染源头。数字化监测手段正为丘陵地区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0: 清晨公园歌舞热闹，本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但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管理引导文明游园。不少居民反映，公园内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活动集中在清晨傍晚，音量偏高，时段偏早偏晚，长期干扰周边住户正常休息。市公园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活动点位，面对面宣讲文明游园规范，引导市民自觉控制音量，并将群体性有声活动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倡导上午9点后晚上8点前开展文体活动。为避免问题反弹，中心将噪声管控纳入日常巡查，构建宣传引导、及时提醒、跟踪巩固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接触向主动管控转变，把公园建设的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舒适度。
1: 本台消息，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联合开展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多元帮扶与暖心关怀。上午9时，集中慰问活动正式举行，现场为11名残疾人代表发放大米、护理垫等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健康服务，细致讲解护理实操要点，耐心叮嘱居家照护注意事项。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本次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脊髓损伤残疾人。领到慰问物资的残疾人杨明全深有感触地说，活动让脊髓损伤人员受到很大关注，大家不仅学到了褥疮防治知识，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物资，由衷感谢大家给予的贴心关爱。三方助残组织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常态化开展活动，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

0: 幸福感与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一名八旬老人深山迷路，隆昌公安空地联动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8月12号上午，隆昌市一名80岁老人独自从普润镇步行前往界市镇，误入密林深处迷路。老人联系堂弟求助，其堂弟独自搜寻数小时未果，老人随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隆昌公安迅速调度界市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指令警航中队携带无人机升空搜寻。山林枝叶遮挡，空中搜索难度大，民警引导老人根据警方声响回应，通过空地联动、闻声定位逐步缩小范围。天色渐暗，老人自清晨出门后滴水未进，体力严重透支，出现腿部抽筋。关键时刻，仅用无人机持续追踪方位，实时指引路线，地面民警寻声急行2公里，最终在密林深处一条隐蔽小路上找到被困老人。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并补充水分后，将其安全护送回家。这场深山救援彰显了隆昌公安空地一体搜救的实战效能，也传递出人民警察守护群众安全的满满温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6: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7: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6: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7: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7: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7: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五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现在与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分厂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

0: 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5780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温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0: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0: 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换 BGM 老大
3: dance，
2: 见小丢哈巴的不得了 ，dance 加起来。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每天早上有鸡汤、有问号、有段子。这个 BGM 它要贴到那个语言上面，才感觉那个节奏对不对？不然要坑一点。鸡汤这个，我觉得这个哼哼哼，轻松一点呢，应该比较合适。烦躁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也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安静的待一会儿。成年人的烦恼和谁说好像都不合适。要学会自我消化，要想开、看开、放开，不要为难自己，不要盲目较劲儿，尽力了也就够了。这小刚之前也有句话，也是从那个，好像是遥远的救世主那本书里头说的那个话了，类似叫做心随缘，惜缘而不攀缘。关于缘分这个事情呢，可能有爱情说的多一些，但事业工作成就有好多东西，就是你遇得到那个机会呢，就是有缘分，大家叫随缘。然后呢，遇到了之后还要珍惜，就你该做的事努力，主动该跑的一些橄榄枝，这就叫做惜缘，珍惜这份缘分。然后再到最后就是不攀缘，就是你已经惜了缘了，按照自己的该要去跑的橄榄枝伸出来的时候已经伸了，如果对方还是接不住的话，其实也就不攀缘，骨头就焦瘦啊，就扯笨了。与爱情肯定是有时体面的，与事业呢肯定就会整得自己头破血流，但是呢又强求不来的一些成就，这就是随缘惜缘而不攀缘。拜了，我们再拜拜。感谢我徐瑞抽象文学涛老师有七夕的疯癫抽象文案，因为这周三是七夕情人节，所以提前跟大家把这个气氛营造起来。情人节你准备怎么过啊？我大人不急小人过。我只想问一下，有没有狄仁杰呀？情人节我没得情人的，但狄仁杰我有很多敌人。情人节到了，大家有推荐的情人没得呀？推荐两个给我嘛。约会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啊？我光吃饭我不说话都可以。月老是不是把红线都拿几只秋裤去了哟？不跟我给来一根呢？朋友圈里头全部都是秀恩爱的，我全程看热闹，全程摸鱼陪你们。别过情人节收鲜花收礼物。

0: 我收晚风跟自由。恋爱深情已驳回，独处权永久生效。来，情人节的疯癫文学，过节凑凑热闹，谈恋爱一概没空。今天是西方情人节，哼，还好我是南方人。情人节只有一天，但搁到单身是每一天。情人节收不到花的，点外卖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可以备注多点葱花。请问有人出对象吗？帮朋友问的哈，非要跟我他，其实也可以。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还一撇一捺我一个人呢。天妒攻击不住，祝大家冷清过日子，祝大家情人节刮苦。没有啦，老夫老妻我们的听众就多，那么肯定要把情人节直接找出一堆来，不一定非得要去买东西吗？刚才说的葱花可以多加点嘛，西兰花可以炒一盘嘛。哦，然后呢，当然本身有单身的人士啊，或者反单身人士啊，都是可以在这儿去寻找爱情的。一辈子还是要相信爱情，相信一些幸福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对于抱负、对于金钱、权力、财富有太多的东西，其实明显自己真的有累，好像也没有在里头享受到啥子欢乐。那为啥子不把那种自己曾经在年少青春当中体验过甜甜蜜蜜啊、幸福啊、瞬间呐、啊，其实就把爱情的美好还是相信起来了。整个社会现在不相信爱情，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唐东来有个店要关门了，其实也是这两天我们讲这个评书在宽窄巷子讲新派评书，讲唐东来的老板于东来的创业史，上中下分成三回讲，确实故事还有点悬，而且最近是个热点，就是唐东来也是好老那个店子了，在许昌是他的本部总部根根上头，然后呢许昌生活广场好像就是最早最早那个店吧，不是最早做那个是叫烧了那个，就是在越叫越来楼啊，叫什么来了？好像就叫悦来楼，那个是叫烧了的。然后许昌生活广场呢是大型的，几万平方米，好像后来可能亏得更大。但这个铺子呢，是因为当年工作人员工作疏忽，他产权是散的，就这张哥要租，李哥不租，其中就有几个把价格抬得很高，最终导致了他续也续不下来。所以于东来老板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单独花60亿修了一栋楼，说我不租你了，我自己修。然后呢这个老店子叫关张了，2020年12月叫关闭。我的天，说生意好得不得了，也是因为越说要关闭，大家越是有点情怀嘛。还有呢，周围的老百姓就是在许昌生活广场的这个庞东呢，好像说是感情最深的，好多年一路老街坊们相伴下来，他的服务理念的一切沉淀也是由此而起，所以那儿的体验感情是很好的。包括看到网上有一个去采访，说是有一个庞东呢是在河南山，有个山东的一个姐开车从山东吉林开过来，买了3辆购物车，满满当当的买，而且说自己已经来了好几次了，都是从山东吉林专车自驾开过来，开到庞东来买。买的时候呢，觉得价格比较优惠，稍微价格高一点的也物有所值，反正各种消费体验爱得不得了。这儿新闻在说的是，马上还有几个月，这个叫关张了来说，生意搞得28条收银口，就是1到28号收银口全部排起长龙。你网上看那个照片嘛，就是人家每天的生意跟搞年货节一样的，28个收银口，每一个收银口都排起长龙。哎呀，看到老板心色眼红，我跟你讲。
1: 换个角度，
0: 本来我们接着跟大家美满的生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牛市是不是要来了？全球股市陆续熊去，那么这一周新的牛的这个股市究竟啷个来？嘎 ，A 股市场那就最近来牛牛的来，其实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嘎，那个你们就不宣传它了。反正就是大家总之找到一切的理由，希望股市能够牛起来。听到一个牛字，牛就来了。哦，这个股市是不晓得吧？最后接着这些寓意，今天一个月的这个星期的股市。会活去活重来，来，就不要讲那个电影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帮一大哥叫骗了。海南省检察机关最近以诈骗罪起诉了一个女主播，这个网。

网红妹子叫魏莹，然后呢，网络上边有200多万粉丝，算起来也还算是个大 V 了。他是从2019年起在平台上面就是搞直播啊、打赏啊，什么张哥、王哥，谢谢你啊。结果呢，因为你就像原来的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偶像往往都是不能说自己结婚，都只能隐婚，明星也是。

生的一个人设，然后在网上搞直播，直播来了肯定榜一大哥就要打赏，打赏就开始，打赏得多的都可以加这个女主播的微信哈，加了之后就拜拜拜，肯定就要问你单身不单身了哦，他就继续说自己是单身，自己未婚，以那种恋爱等等暧昧，这个呢就跟崩老灯儿，干崩老头有点相近，反正大概的就是把这个按照男女关系啊，老公老婆的那么称呼啊，但其实。哦，人家两口子日子过得好的，你打上过去的钱都是老公帮着管，你打上过去钱然后跟人家娃儿拿来交了奥数费，奥数钱要培训的，反正这就不要打上3万5万的，像我们身边朋友打上50-60万的其实都有噶，因为我们那些女的其实人家多会摆的，我是有话题有旧事重提，确实身边有朋友就是跟一个这种女主播，人家就是老公老婆相称，随时打电话，人家要接听，接听就说孩儿他爸你在忙呢，孩儿他爸少喝点酒哦，我说。你回去看你老婆那个灾样子嘛，他出来他我跟你讲比你老婆觉得就是情绪价值拉满的一种程度，就孩儿他爸怎么了，孩儿他爸少喝点酒，孩儿他爸嘎，哎呦我看你那个怎么脸有点肿啊，就是真的，我说我听得不得了嘛，我听了之后我都就马上喊嫂子，我嫂子你太关心我哥了嘎，反正就是你想嘛，人家就不负责其他服务，只负责情绪价值这一块，又不见面又不拉手又不打本的，然后呢这门这个框5万那个框20万，真的直很赚钱的，我你们打上对直播里很挣了一些钱的，好，然后呢这个就整凶了晓得吗，因为过男的硬要整进去2000多万，我是一个嘛，有一个找了1500万的是咋个，我这两个看嘛，他是几个人找的比较凶的，有3个榜一大哥，榜二大哥和榜三大哥要榜得最凶的，一个姓郑的个哥子找了500多万，一个姓丁某生的个哥子找了500多万，一个比较凶的一个姓某边儿那个哥找了1500多万，好，那个接下来就来来回挣了2500多万，因为确实金额有点巨大了，而且呢好几个人都是跟他以为他未婚未育，然后呢都以情侣相称，各种耍到恋爱的暧昧关系，好，然后这个事情呢最终肯定就东窗事发嘛，报告嘛，最终定性下来要算到是一个诈骗，海南省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是提起了一个公诉，现在呢官司在打，其中呢这个标题呢起的就是这个榜一大哥打赏1500万无法查证，榜一大哥打赏1500万要求赔税，什么叫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标题啊有人点赞，有人提这个女的说话，有人提这个男的说话，就是你该打的你想打伤的你凭啥子噶，反正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在这一个新闻底下浮出了水面，哎呀我来点阴暗的消息，哎我说起这是不是来劲了一点，对不起我手痒。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AI 点图片来去获奖了。最近这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画展，你说美术家协会级别的是中字头的了，不过最近各种协会也在倾力批评哈，我们中国烹饪协会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这个头衔现在都不能有了，全部包括以前好多老人家去挣了一辈子那个荣誉，中国烹饪大师现在哈灭了，其实还是行业很大的一个震动，不晓得美术协会最近会有一些集中的震动不得嘛。但美术协会这儿出个负面新闻是，网友帮他把他们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搞个画展，然后就比较少儿组啊，因为现在好多小娃儿参加的画展获个奖是不是还加分了，或者整点啥子荣誉，然后就又拿 AI 生成一张照片，叫把夏天装进书包，反正呢照片里头类似于孙儿给你坐在爷爷的肚皮上头啊之类的那种，一起在星空下边夏夜乘凉的那种画面，画面乍一看觉得好温馨，画的呢也是那种水粉画的那种感觉，朴素当中感觉又有童年的稚气，这个仔细一看满肚皮都是手，多出来了好几根手，叫嘛稍微动点脑壳的眼甲的嘛，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爷爷自己一只左手指天，右手撑到地上，然后他的肩膀上大豆根小手不晓得从哪儿来的啊，然后那个小孙孙坐在爷爷的肚皮上呢啊，也孙孙一个爷爷一样的，左手指天，右手就搭在爷爷的肚皮上的，然后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孙怕夏天在外头乘凉冷了肚脐嘛，他还在那个小娃儿的肚脐画了个手捂的肚脐，我这就是哪个的手啊，爷爷的手也在那儿玩了、啊、整个画两个人多出来了，总共画出了六根手，笑死我了，这个 AI 画作而且获奖了，笑不？现在说的是已经取消了。

0: 铲铲这个呀什么之类的啊，关于这种东西。哎呀，这种 AI 啊，高科技啊，朋友们。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这个周末在电影市场大家看了哪些？奥德赛是诺兰的新片，嘎，这个国际大导演，我看了之后觉得还挺满意，不过看了有一些专业的影评人的评论中来，觉得他其实也还是有点缺失。另外呢，就是这个欢迎来农餐馆呢，也还是口碑爆棚，我看猫眼里头打分9.7、9.8的都有。所以最终你看没有看呢？大家快来说说这些电影。而一个呢，还有一个很瓦塔的一个电影，说他不要宣传了，我就不提了。晓得懂的都懂，反正就这个有个瓦塔的不得了那个电影，莫名其妙的就因为我们都说好耍，说出来了2-3百万的票房了。不管他了哈，由此对于电影市场，大家懂或者不懂，了解多少，我也算是去参观过电影市场一日游的人。他们拍动漫的啊，拍原来的网络大电影啊，我们原来还在网络大那儿亏了钱的啊，我们还阻止大家一起在那儿拜啊，他开机都要拜，因为老的胶片时代有一种习俗，一部胶片究竟拍下来，比如演戏一半天花了几十万，有可能最后胶片质量有问题，他比如每1万盘带子总有几盘要出问题，它是一个概率问题，在胶片时代就导致了电影拍得很辛苦的很有质量的，结果胶片出问题就不行，所以呢在整个行业里头就延续下来了，要拜四方。我还主持个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关于电影市场的冷知识，十部电影的9部亏是真实的，不是夸张的。就拿最近的数据倒推你来讲嘛，2024到2026年的行业数据显示，国产院线电影真正能够盈利的不足10%。也就是说，对于电影哈，这个还有一个冷知识。我们说到的电影，一般就指的去电影院看过的啊，人人都要提啊，一说就什么《热辣滚烫》啊，一说就是《你好，李焕英》啊，感觉了一些知名。其实这些上映的电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整个我国的电影市场里头的大头的大头，其实是没有上映。首先有一大堆，比如50%以上都拍不出来，拍出来了的又起码有80-90%都放不出来。放得出来的还分在院线放，还是就上院线的又是占一小部分，在网上的多大的一些明星，多大的导演投资几千万的，最后就在线上那个冒个泡，就没得的电影多得不得了，嘎。反正再来说，这样子一个风魔林就顶到尖尖上了哈，顶到了观众的面前，进了一电影院，上到院线，这些电影你再看看，真正盈利的就在过去的2024到2026年间不足10%，也就10部电影9部亏是真的。也有90%影片会是亏损，或者是勉强持平，都了不得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了163部影片，新片真正盈利的是4部电影。你算哈，163部里头有4部赚了钱，整体盈利率10%到6%。即使是一院级的大片，2025年22部当中有16部亏，亏损率达到59%。上亿的投资，有60%都是亏的。这个里头就要说到来电影市场冷知识，你买的电影票片方到手不到40%，也就我们看到电影票房，1亿、2亿、10亿了，各种欢呼雀跃哟。那些钱大头其实不归到了，它要归到院线方啊、税费啊一整套的。一张电影票并不是全部都归徐峥，全部都归哪个导演。总票房先有8%的税就扣了的，电影事业专项资金袋儿一交，剩多的就91.7%了。91.7%可以分账里头，影院和院线要拿走57%。你只要注意哈，影院和院线不是一个东西。院线是你比如说什么万达院线、什么蒙彼埃什么院线，它是类似一个发行公司，这个它这个院线就是哪一些电影院就都会放它的电影中。然后呢，影院才是你去看的那家实体的那个场所，8个厅、10个厅有没有 IMAX 啊？他们又再来分一下账，这儿与影院跟院线要拿走57%。好，再剩到来的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地方的，再来剩下来的才是出品方跟发行方。剩到的43%里头再分，也就是说一部电影总共有30%到33%左右片方最终是到得了手的，它是要来回分几下。好，这30%再来说，你有好几个股东啊，哪个投的多少啊，这就得能不能办。关于这个电影的冷知识，所以人们这一层接一层的，也不叫瓜嘛，嘎，反正就说到这个票房是层层递减的，最终 电影要两。

才能够挣到钱呢？票房要达到成本的3倍才能够回本，也就投资1亿的电影至少要3亿的票房才回得了。所以那些号称投资6亿的大片，那么票房只要达不到18亿就别别是亏的。这里头唯一赚的是哪些人呢？导演演员是拿硬工资哦，然后呢别灯光音响设计啊什么之类的投资人是要亏钱的，制作生产这些的人基本上是不亏钱的，而且呢多少自己多了一部作品。所以这里头原来是山西煤老板在支撑中国电影行业，后来呢又是各种女秘书在支撑。但是呢也不能说的那么，因为大家在这个电影的游戏当中各取所需。你比如刚才说的演员导演呢什么之类的，人家也有可能第一片酬就可以来参演，更多的是换自己的作品和艺术的一种提升。然后呢从业人员有自己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电影生产，他增加自己的工资。然后呢投资方本身你作为资金的一个投资方，换取将来赚的大钱往往是投资方。就真的你要是你像原来是哪几部电影就是小成本后来赚到大钱的呢，其实有的是资本方，真正的后头赚大钱的时候就也是资本方来赚这些钱，也是存在的。我不要满人说的这个都阴暗的，但确实很多一些电影都是上不到院线，上映不了，上映了之后也就是一日游，一天下来什么几千块钱的啊。罗刚还参演了一部院线电影，我们还在情节上映的，我们还不是票房一直有，我自己的手指咱们成都院线都还上了2到3天。这个呢也不说这电影院就好坏，包括像偷票房啊、幽灵场啊也是真实存在的。整个电影的这个票房拍片里头有太多人的利益和生意，它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影院是一种重资产，你比如说房租、水电、设备、折旧、员工的工资，每一天都是一些刚性的一个支出。所以就导致了反正在最终这部电影作品好不好、宣传到不到位、进到了电影院拍不拍片，突然之间一看都哪吒火了，看都奥德赛火了，全天每24小时滚动播放，每5分钟放一场，比公交车还更多。然后呢那种稍微票房没有起来点的片子，干马上，所以有一些片子会临时撤销呢，就是遇到了强敌了马上撤片，就因为抢不到拍片，我还不如不去，是吧？反正电影这个生意就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电影拍得好不好能够就说得穿你这个电影的生意赚不赚钱的。所以回来再看最近在电影史上有一部奇葩电影，不要去看，不要看，不要看。只能劝他在这个份上了。原来是有部可以说的，对，当时没有喊不说，叫什么乘风破浪什么我们要奋斗啊什么，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当年也是部很神叨叨的一个片子，一个导演他就陪什么一个什么歌曲组合，我们一起要什么当偶像啊唱歌啊什么之类的呀。哎呀我想不起来了，不要去想了，那个也是一个像一样的电影。所以很多东西啊，就像电影这个东西，庞东来他们的电影院是推出又看半个钟头嘛，还是看一半的时间，你要是觉得电影不好看可以退三分之一，是看完了这个电影你要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退价格的一半。应该大概就是我原先自己那个钱就可以省得到，然后人家推出那个制度之外，真正的就厚起脸皮就退一半钱的还真的不多。一部电影看得下来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你可以退一半的钱，就是庞东来的电影院是这种态度，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
1: 姐，你笑得太差吧了。
0: 欢迎各位来邀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刘刚刚好，微信语音段子新闻报道那儿，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两口子相处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我们互动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刘刚刚好。我们的这个传奇耳机名誉真的是，哎呀，太感谢了。他跟我说出来，刚哥你说的是《逐梦演艺圈》对，当年有部电影叫《逐梦逐梦演艺圈》，他还真的一首歌对的。就当年一个很神叨叨电影，那个鬼电影，那个导演后来也不晓得是哪个过的噶。反正那个电影是打脑壳，这儿最近又出来不同样打脑壳的一些电影，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喊不要宣传了哦，越宣传你们越好奇，是想你们了解就专门自己亲口问一下。然后家喻户晓也说那部电影什么《纯洁心灵之稀土能演艺圈》，那叫稀土能演艺圈了，你还有一部新的吗？这个家喻户晓晓得不叫《纯洁心灵之稀土能演艺圈》，但我说的是《逐梦演艺圈》，《逐梦演艺圈》专门还有一首歌叫《逐梦逐梦演艺圈》。哈哈，我跟我写的歌有如有的拼，有的拼。来哈，不累。刚刚好回开天，嘉宾已经等久了，一起来聊聊心理健康。
2: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回开天，
0: 欢迎来咱们的刚刚好回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名的儿童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年心理咨询的经验，来跟大家好好今天讲一个话题：夫妻亲密关系，就是能打火过日子的一些沉默，两口子没有了激情了，怎么过？这一周又七夕情人节，这个话题太贴切了。李曼老师，你好。
3: 你好，小刚老师，大家早上好。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起因是因为这周有七夕情人节，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过得很尴尬吗？
3: 这个感觉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蛮普遍的啊。
0: 有点，因为围城内外嘛，围城外的嘛，就想要进入婚姻，一种稳定的感情，自己心爱的人，招着什么什么厮守相守一生。但真正的进入到婚姻当中呢，又觉得围城外头有点自由，有点巴适。两口子过久了之后，至少热恋的那个劲儿，你谈恋爱也晓得是嘛，热恋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相对会要平淡一点。真的在结了婚了、玩大了的话，那种平淡就还是。能够找

0: 形容词来，李美老师，就是那种平淡，用什么来形容呢？
1: 这种平淡就真的很平淡。
0: 哈哈，不好形容，真平淡，不吵架，不扯皮，聊哎又只聊玩儿那点事情，聊互相的工作也听不到进去，相安无事。就是来，所以说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这种婚姻算不算是好婚姻呢？李曼老师。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只能算是一个低成本的运转哈，但是它肯定是算不上好的婚姻的，因为你都基本上都不怎么去交流了，人家不是说吗？就是吵吵闹闹。可能反而这种婚姻不太容易分开，但是就是不怎么讲话不怎么沟通的婚姻反而容易分开。
0: 好像是，好像是太好的东西，别就是已经没有说的欲望了，我懒得跟你两个扯了，甚至不要从慢慢的分房睡到慢慢的，不要两口子房子多了就开始分房子，分你住哪个小区我住哪个小区了，是吧？其实就离婚感觉就是只缺一个福利金了。
1: 因为只要任何的关系一旦不想沟通或者停止了沟通的欲望的话，那肯定就已经是双方攒了很多的失望了。
0: 对，再怎么吵怎么闹都比不沟通是更好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吵闹啊打架呀，这个对我们心理学上来说的话哈，我更希望用激烈的情绪去唤醒你，去影响你，去获得你的关注。
0: 哇，这个对这个认知，我觉得是好多身处婚姻多年的人可能都不见意识到的，就是吵架其实是对方有强烈的用极端手段要激活和你的沟通的一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这一个坎儿翻过去了，就是真不想沟通了。所以如果这种打火锅日子就顶多算是及格，大家也就真的就是不好的了嘎。那所以但往往男的一般比较怕扯筋啊之类的，因为吵起来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跟老婆在那儿使劲吵好像也不像个样子，真的打起来了呢，是吧？你这个妇联的同志又要批评。
1: 其实大部分的婚姻哈，我觉得就是根据男女双方的特质的话，男性呢会比较沉默一点，或者是我就不吵了啊，我不想让这个事态升级啊，然后我就闭嘴呀，或者我就逃离呀，或者我就沉默呀，或者我就离开呀，但是反而是女生有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是容易追着男生，你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你承认你错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一般来说，通常来说哈。像我们有时候很多做咨询的一些情感或者婚姻，通常都是男性比较回避啊，然后女性呢就属于焦虑型，要追，我要答案，我要那个，他不解决问题啊，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女性相对她的情绪更外化一点，她的不爽啊就会用所谓的老话叫一哭二老三上吊嘛，但其实就是人家其实是在家庭和婚姻经营当中其实算是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她始终在唤起某种沟通的能力。但男的呢，那咋办呢？那今天我们这课题主要跟男同学们上一课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哈，就是这个要看自己家庭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男性这样子的一个特点那是不是比如说可以不回避我们冷静下来好好的去沟通
0: 男性不回避
1: 暂停
0: 我是觉得说男性这种那个就是男性比如说不回避，怎么不回避呢？因为女的比如说生气起来了，好像因为男的不回避的话就是要讲道理嘛，但明显女的不喜欢讲道理噻，是不是？就是你看我们先前说的问题是婚姻关系里边会有个致命的是男的老是回避，男的呢就爬扯皮求安稳，有时候

0: 选择沉默，反而把两个人心头憋到更多的隔阂。但男的只要要接话，男的肯定就要说，哎，这个事情你看那天是哪个，就想把这个道理说明嘛。但女的以我的认知觉得，女的基本是不是讲道理吧？
1: 对，女生其实有时候她是希望你体会我的感受，或者是我今天在公司里面我遭遇了一件事情，我希望你站在我这边啊，然后你能够比如说就是体谅我的感受这个样子。但是男性可能就从客观的来出发说，哎，其实这个你也不对，因为有可能一下就炸了。
0: 嗯，包括女的有的也会比较沉默，应该是，是不是？
1: 有的，比如说女生的沉默，我觉得跟男性的沉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女性的沉默，她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不再对你有期待了，我不想跟你沟通了，啊，我说了800遍，你都不改，或者是我已经懒得跟你费口舌了。
0: 啊，哦，你的意思是男的沉默是小事儿，女的沉默是大事儿。嗯，女的沉默就是要大一点。
1: 男的沉默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不想跟你吵，对，
0: 嗯，
1: 哦，我不想跟你吵，要不然一吵下去又争执的更夸张，哦，或者是比较疲惫了啊，或者是比较紧张了，然后暂停。当然，这个是男性初期的不想跟你吵沉默，但是男性后期的不想跟你吵，其实都是一样的，双方都是一样的，都是比较失望了。
0: 啊，这个里边反正就是有一个区分的问题了，噶。比如说，有的人性格他本来话就少，比较喜欢安静一点。李曼老师，
1: 有的有的，比如说你，其实哎，听得到吗？
0: 听得到，听得到。我感觉好像他有个延迟，怎么着？对，我是感觉我说话和你说话要总中间要隔一秒的样子。嗯，可能是。
1: 嗯，那个可能今天外面的大雨吧。
0: 应该是，这个，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就是说，区分嘛，两个人的这种所谓的沉默，男的、女的都可能要区分掉，是他的性格喜欢安静吗？还是真的最近就已经聊不下去了这种，噶？
2: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

0: 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那我们往下说嘛，比如说一方想要沟通，另外一方只想要躲开，这种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一方一旦提出沟通，另外方就要躲开，但是对方真的对方不沟通了嘛，他也觉得难受，这个怎么解？
2: 啊，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是真的要重视起来，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回避，其实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0: 嗯，
2: 啊，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关系或者一个好的婚姻或者一个好的家庭，就是大家在一起讲很多很多的废话。
0: 嗯，
2: 就是讲很多很多的废话。哎呀，我们可以聊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你去看那种就是比较关系比较冷淡的家庭，他就只讲正事儿，只讲正事儿啊。我们今天孩子怎么办啊？然后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今天是你去还是我去？对不对？
0: 我还是确实有看一些书上面有说类似
2: 的。
0: 确实，那个李曼老师，我发现了，应该是我们新换热线，它变成数码的了，已经跟微信聊天一样的。那您刚才好像是想起了一个点，就是关于这种情况，您来讲讲呢？
2: 我就说，那个其实好的一个家庭和关系，就是我们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多的废话，
0: 啊，
2: 这种废话，哎，我们也不讨厌，然后也很接纳，大家一起去分享，哎。啊，我今天看了一个什么视频啊，我发给你。

0: 然后很搞笑什么什么的哦。所以说就是那个一定在生活当中不能说我们只是讲正事儿，讲正事儿的关系都是比较远的，其实
1: 有点儿，就是互相在这个里边去找到所谓的说废话的欲望和乐趣吗？这个好像跟性格也有关系，就是好像有的人也是工作思维的一种顺边延续的，就会好像要两口子除了说玩儿，还有就是本来玩儿双方父母工作的烦恼都已经充斥完了，好像也没剩着什么精力跟对方聊点儿什么废话，是不是啊，李曼老师？
0: 有这种，就是老夫老妻嘛，确实有这种。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哈，有性格的，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性格，哎，那就。不再去追嘛，不再去逼嘛，然后呢，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慢慢的去改善，比如说，哎，晚上睡觉前，哦，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像有些夫妻，睡觉就是整个白天的时候，大家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或者是看就是不怎么沟通，但是可能把手机放下一关灯，哎，提一下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反而就聊了很多了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晚上大家把手机放下一个破冰吧，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呢，就是您说，
1: 您说，因为这个有延时，我尽量不打断您，我以为您结束了，您接着说。
0: 然后还有就是呢，比如说，哎，这个事儿今天，讨论的好像要冒火了，但是暂停了，哎，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时间段，哎，大家再来心平气和的再来聊一下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不要放在中间给那个物理性的隔断了，因为其实你会知道，如果一个事儿中间喊停了之后，那其实，可能在女生心里面。他是没过去的，他是没过去的，那有可能后面他这个事儿，他还是堵着呢，哦，所以说就是不管双方是怎么样的性格，或者是不管是不想让事态升级，那就跟我们谈判一样，这一轮谈不下去的时候，好，我们停一下，然后换个时间再来谈，哦，就再把它说清楚，
1: 这个事儿呢，就牵扯到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技巧类的，就说是不是到哪一天已经开始要培训两口子找得到话说。你看在谈恋爱的初期啊，包括像比较大龄未婚的人士，甚至都有恋爱先生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教大家怎么样去跟对方约饭，啷个浪漫，怎么送花，聊微信聊天怎么聊这个。但是实际上在老夫老妻的关系当中出到纠了，尤其一七年之痒而论，娃儿刚刚上小学在的话，算是比较在两口子找不到刚才李曼老师说的生活当中要聊废话才幸福。我也看到过一本书，大概也是讲什么教你怎么讲废话呀，好像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周知了。但真正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到，在亲密关系其实都不一定是夫妻，包括跟父母之间摆那种所谓的家长里短的话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在缺失的。李曼老师，您在的日常的接诊啊，或者说处理这种心理咨询的关系当中，有这种表达吗？就懒的会不会普遍多的感觉自己第一聊不出来这种废话，第二好像也听不下去这种没营养的话，在公司听了太多的分分钟几十万，天天要上市这些东西，他这个怎么心理一个机制，我们怎么来调整？李曼老师，
0: 其实像这样子的状况还蛮普遍的，我想从我们日常的接触，这一块咨询方面来说的话哈，其实大家要警惕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沟通不交流的状态，或者是没话说的状态，其实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怎么样子一个危险，就有可能会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就会找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就是
0: 比如说可能有其他的人啊，对，其他的人可能就会走进你的心灵，你可能就会跟别人有聊天。

0: 或者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可能你就转移到比如说游戏啊，短视频啊，或者短剧啊，或者其他的爱好上面去。但是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讲，任何的关系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如果它真的出了问题，双方又想维护的话，那肯定比如说就像很多的家庭或者夫妻可能就会来做咨询了。如果他想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但是在没有这些极端事件发生之前，可能大家都还觉得能过啊，就是能够维持。
1: 反正就像刚才李曼老师提到的那种两口子看似和和平平的打60分的婚姻，就是我那个调侃，可能就是离婚也就只差个福利金的这个调侃。其实男女士也有可能另外邂逅到一些觉得好像更浪漫更刺激的。哎，对了，我想起来当年施瓦辛格有一部电影叫做是真实的谎言，因为我最近去做了哈，他那个点你那赔了那个9点回来，我翻过来重新看，杨柳最近播了一次，他里边就讲的施瓦辛格的这个老婆，然后总觉得施瓦辛格是一个销售员，就很平淡很平淡，想寻找点刺激，其实他不晓得他老公天天都是杀人放火的那种，就这么一个故事。但回来讲，就是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在结婚到后头娃儿比如说像小学初中了，老夫老妻，我们听众好像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话，怎么相处，包括我们一位听众叫朱迪白菜心在群里头也在说，今天刚刚的嘉宾讲夫妻关系，心理医生来讲，他都发个表情，看看两口子咋个过日子，大家都觉得好像聊这个都有点多此一举了一样的。但你看一细数起来，家家在不聊天不说废话不做日常感情培养这个事情上面都有问题。所以这一周的七夕情人节，你们老师能不能最后一分八钟你给我们讲讲，那老夫老妻可以在老夫老妻因为也都好像不好意思再去找浪漫的情况下，又可以做点啥子算是符合更新的健康的夫妻关系的？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那个去沟通。第一个就是那有时候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在修复夫妻关系做咨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建议到他，你可能觉得平时送礼物是比较别扭的，那其实在有一些节日的时候也还是可以象征性的送一点礼物，就双方我们会给双方布置任务，可以给对方送一些自己想要的或放在心坎上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因为其实在中国这个社会，对不对，你哪怕普通人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有时候带点伴手礼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更何况是天天为这个家庭付出的那个一个伴侣，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去抛开孩子的这个部分，创造一些两个人的时间，哪怕是散散步啊，放下手机散散步啊，或者一起去买买菜呀，或者去逛逛啊什么的那些，从小事做起，就回到自己双方的那个时刻，就不要天天总是被孩子啊，被老年人呐、或者怎么样，一起去干扰了双方的这个生活，这是我们日常可以去做的、去着手的一些小事，然后甚至分享一些，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好看的。哪怕对方觉得你幼稚，但是我觉得人都不会拒绝一个幽默的灵魂，更何况在生活压力很大的情况。
1: 其实还是不管是耍朋友的时候还是夫妻里边跟对方相处的那种，肯定越多愉悦的元素是越好的。虽然说你觉得好像已经不必要了，已经老夫老妻了怎么样子，这也有一个投桃报李的过程。这里边不知道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是男士听到回去跟自己的老婆安排，还是女士听到主动跟老公提一提。其实就是关于七夕情人节，越是老夫老妻呢，大家互相就问都的说点礼物的事情。其实在选礼物的过程和收礼物的时候，互相脸色的你看得出来那点火焰，越是也是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过了，保不齐会是婚姻经营的一个新的开始。谢谢李曼老师哈。因为我们这个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罗德里抵达巴塞罗那，他出了机场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罗德里表示非常高兴能来，这几天呢很紧张且忙碌，但很开心一切都搞定了。在巴萨踢球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我非常期待认识我的队友们，其中很多人已经在国家队认识了，所以现在该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了。我们要为欧冠而战，为一切迎面而来的挑战而战。另外来关注到罗马诺在自己的频道更新了视频，谈到了罗德里球衣号码的情况。罗马诺表示，哎呀，我录制这条视频的时候，罗德里正准备降落在巴塞罗那，几分钟之后他就会抵达。今天的焦点新闻是球衣号码，我之前的视频就提到过，最近几天罗德里和西班牙国家队的队友私下沟通这笔巴萨的转会，沟通过程当中罗德里有可能会拿到16号球衣。他说啊，这里要澄清一下，这并不是罗德里要去把要求费尔明把这个16号球衣让给他自己。罗德里大概是足坛性格最好的球员，是沟通里对方提出可以把16号给到他。背景是费尔明将接过托雷斯留下的7号球衣，费兰转会巴黎圣日耳曼，由此呢完成号码的交接。费尔明穿7号，罗德里身披16号，巴萨的新援号码已经安排妥当。根据电讯报的报道，伯利和马克沃尔特有意将其持有的切尔西俱乐部的股份出售大股东青湖资本，那这笔交易对俱乐部的估值将超过50亿英镑。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切尔西的主席兼共同控股股东伯利与沃尔特已就出售各自持有的俱乐部12.8%的股份进行了谈判。2022年呢，由伯利、沃尔特和青湖资本组成的财团以25亿英镑收购了切尔西，并承诺再向俱乐部投资17.5亿英镑。每日电讯报的体育版了解到，伯利和沃尔特目前对切尔西的估值超过50亿英镑，这体现在他们对自己股份的定价上。那青湖资本是切尔西的大股东，持有61.5%的股份，其余38.5%的股份是沃尔特和伯利以及汉斯约格维斯平均持有的。维斯将于9月庆祝其91岁的生日。2年前有消息称，青湖资本和伯利都准备互相收购对方的股份，同时也有消息称青湖资本准备收购伯利、沃尔特或者维斯所持有的任何股份。那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正在经受考验，因为伯利和沃尔特准备出售股份，两个人都希望从最初的投资当中获利，那目前尚不清楚维斯是否也愿意套现离场。足球方面，再来关注

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罗马就签下19岁波尔图中场罗德里戈·莫拉，达成了口头协议。罗马已经和波尔图敲定这位19岁葡萄牙新星的转会交易，固定的转会费2500万欧元，附带50%的二次转会分成条款，以及可买断球员100%所有权的专项收购条款。相关文件已由波尔图的主席博阿斯签。上赛季莫拉为球队各项赛事出场了47场，贡献6粒进球，还有2次助攻，其目前的德转身价为3800万欧元。另外，根据此前有相关的消息称，土超加拉塔萨雷希望迁入曼联队长毕费，这家土超豪门愿意向31岁的葡萄牙中场提供2000万欧元的天价年薪。不过，毕费不打算接受这份报价，他还是希望留在曼联。按照竞技网的说法，毕费和曼联已经开启了续约谈判，葡萄牙人拒绝了加拉塔萨雷的邀请。毕费和曼联的合同2027年到期，合同当中还有续签一年的选项。那毕费的合同原本包含一项解约金的条款，价格为6500万欧元，只在今夏早些时候对国外俱乐部生效，但如今这一条款已经过期。转会专家雅各布斯表示，曼联无意出售毕费，不论对方给出多少报价，都不愿意让毕费离队。同时呢，毕费也没有向曼联表达过离队的意愿，加拉塔萨雷很难完成交易。上赛季呢，毕费表现极为出色，以21次联赛助攻刷新英超单赛季的助攻纪录，当选了英超赛季最佳球员。上赛季他共为曼联出战了37场各项比赛，其中呢有36次都是首发，贡献了9粒进球，还有22个助攻。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日。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 ESPN 记者的报道啊，有三位记者联合报道了 NBA 与快船近期讨论情况的相关的一些消息。根据消息人士透露，那 NBA 目前未发现有证据证明快船老板鲍尔默通过球队赞助商向科怀伦纳德输送资金以避免工资帽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相反呢，两位消息人士表示，NBA 的关注焦点在于球队将伦纳德介绍给赞助商的行为是否是构成违反联盟禁止规避工资帽的规定。联盟正在审查快船是否存在监管失职的问题，但尚不清楚球队具体违反了哪条规则，以及可能面临何种处罚。两位消息人士表示，这项针对规避工资帽指控的调查已持续了11个月，其范围已超出伦纳德和目前已经倒闭的这家绿色银行公司相关的一些交易，扩展呢至少另外三家和快船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两位熟悉会谈的消息人士告诉 ESPN， 然而消息人士表示，联盟尚未出示鲍尔默向伦纳德输送资金的证据。另外，根据沙姆斯的报道，巴斯家族已经决定将其持有的洛杉矶湖人队剩余 17.8% 的股份出售给新任大股东库什纳还有艾格。巴斯家族信托由这个珍妮、吉姆还有约翰尼、简尼、乔伊还有杰西六兄妹组成，该信托已获得多数票的通过，允许受托人执行此次出售。此前呢，马克沃尔特向库什纳还有艾格出售股份的时候，对湖人队的估值高达125亿美元，而触发该交易当中的随售权条款需要家族成员当中至少4人的赞成票。一旦交易完成，那巴斯将因持股比例不足而无法继续担任球队的老板。 NBA 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控股老板或球队代表必须至少持有球队15%的股份。随着巴斯家族决定出售剩余17.8%的股份，其自1979年以来持续数十年的湖人持股关系将走向结束。另外，根据 ESPN 记者范纳塔还有霍尔姆斯以及希尔本的一个联合报道，刚刚也提到了 NBA 目前没有发现有证据证明快船老板鲍尔默通过球队赞助商向莱昂纳德来输送资金以规避工资帽的相关问题。那目前 NBA 的关注焦点在于球队将莱昂纳德介绍给赞助商的这个行为他是否是构成了违反联盟禁止规避工资帽的这样一个规定。快船曾将包括莱昂纳德在内的球员引荐给相关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在球队和球队合作伙伴之间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引荐，既是 NBA 球队的常规做法，也是球员及其代表普遍提出的要求。那此后呢，莱昂纳德及其代表自行处理了谈判事宜，快船并未参与谈判或决定莱昂纳德代言协议的条款，也未确定他的报酬金额。快船方表示，我们的商业关系是基于其自身价值而建立的，我们选择赞助商、供应商及其他商业伙伴均是依据正常的一个商业的考量，包括他们所提供的价值呀、产品还有服务质量，以满足我们业务需求的能力。我们没有向任何供应商超额付款，也没有向任何赞助商、供应商或者是商业伙伴来提供折扣或者其他优惠条件，以变相向莱昂纳德输送资金。
球员和球队的某家商业伙伴存在代言关系，那其实这一事实哈、并不构成规避工资帽的证据。经过近一年的审查呢，核心事实依然真实且未变，快船并没有向莱昂纳德输送资金，没有安排他代表快船向其支付报酬，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在签约合同之外向其提供未公开的补偿。NBA 官方针对 ESPN 发布的这个调查长文进行了驳斥。NBA 官方发言人巴斯发表声明表示， ESPN 关于快船队调查事实的报道存在多处重大失实之处。NBA 此前拒绝

和 ESPN 进行这篇报道的相关调查，待联盟调查结束后，事情的真相和最终的结果自然会水落石出。此前快船和猛龙达成了关于小卡的交易协议，但是因为 NBA 调查阴阳合同的事件导致交易暂停，只有联盟调查结果出炉并且裁定快船和小卡没有搞阴阳合同，交易才会正式的完成。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第三轮，卫冕冠军七号种子斯瓦泰克以2-1强势逆转了老对手萨卡里，携一波8连胜啊，率先晋级到本站的16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帕里。那这一轮的比分呢是4-6、6-1和6-1。羽毛球方面，再来关注到羽毛球世锦赛男单的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三局比分是14-21、21-13、19-21。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但是最终还是逆转失败。那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下李诗峰一个人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这一时段的体坛热搜词，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一下英超的新规。新赛季呢，英超即将开启，英超的官方在官网发布了介绍的文章，对新赛季的一些规则变动进行解释。英超将新增一些规则，强化管控战术伤停。而对于此前引发广泛讨论的捂嘴红牌的新规，英超确认不会引入。而在新赛季裁判执法尺度层面，英超也给了一些解释哈，那就是维持犯规判罚的高门槛，并非所有身体接触都构成犯规，但是裁判同时应该保障球员的人身安全，也维持 VAR 介入的高门槛，主裁现场的判罚优先原则保持不变， VAR 只有在认定现场判罚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才会介入， VAR 使用将更加高效，半自动越位技术将得到优化，减少判罚的延迟，而持续优化现场球迷的 VAR 体验，还有就是采取强力的措施管控场上及技术区人员的行动，另外还会采取强力措施减少拖延时间干扰比赛节奏的行为，而且为了管控拖延时间等行为，英超还在新赛季实施了一些新规，那就是在球员受伤离场的时候，该球员必须至少离场一分钟。此前的英超规定是30秒。对于界外球还有球门球拖延开球的行为，主裁将进行5秒倒计时。如果超时，那界外球球权将交给对手，球门球将转化为对手的角球。球员被换下必须在10秒内离场，如果超时，那替补登场的球员就要等到比赛恢复进行1分钟后的第一次死球才能够入场，而且球员2黄变1红被罚下，如果第二张黄牌明显有误， VAR 可以介入复核，而该规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运动员在可能没有构成黄牌的情况下被错误的出示第二张黄牌， VAR 将进行提醒，如果球员可能构成黄牌但主裁没有判罚， VAR 则不会进行提醒，如果门将受伤比赛不得不暂停，那主帅必须立刻指定一名场上球员离场至少1分钟啊，这一规则将在新赛季英超来试行。此外，英超不会实施以下4项国际足协理事会批准的新规，包括 VR 可以对错误判罚的角球进行复核，英超不打算来扩大 VR 的一个复核的范围，还有就是补水暂停，英超已有相关程序哈，只有在比赛开始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才可以去设置这样的补水暂停的环节，还有就是大热的捂嘴红牌啊，针对球员遭辱骂的情形，英超已经有了他们规范的处理流程，所以说也不会把捂嘴红牌完全引入到英超当中。还有就是误判身份假摔黄牌撤销，那根据国际足协理事会的解释，对于非第二张黄牌， VR 只能够复核吃牌球员的身份，不能够复核或者是推翻主裁的判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转会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哈、是有点疯狂的，有皇马、巴萨两大传统豪门展开军备竞赛，市场上的动静确实是不小的，甚至意甲也出现了单价近8000万欧元的引援。然而，如果从整个联赛的角度来看，已经一家独大许久的英超依旧是真正的主角。不信猜一猜啊，今年夏天英超20队的转会支出大概有

0: 多少了呢？按照德转的数据来算是25亿欧元，而 BBC 给出的数字则是21.4亿英镑。考虑到转会窗还有2周才会关闭，最终的金额或许还会刷新历史新高。不可否认哈，皇马1.25亿欧元啊，还有1500万欧元浮动金签约了扬迪奥曼德，确实是今年夏天最为震撼的转会之一。但在这个顶尖交易完全步入以亿为单位的时代，英超的天价转会还是在数量上完全占据上风的。无论是以欧元计算还是以英镑计算，今年夏天英超引援身价上亿的就有3位，1亿英镑的托纳利啊、是引援到热刺，还有曼城的1.16亿英镑的埃利奥特安德森，还有包括切尔西的1.17亿英镑的摩根罗杰斯，而不到1亿，但是超过5000万英镑的买卖是更多的，像是有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哈、是8500万加盟到热刺，吉马良斯是7500万加盟阿森纳，雅凯是6000万英镑加入到利物浦，拉克鲁瓦是5200万英镑加盟切尔西，范赫克是5200万英镑加盟热刺，曼赞比是5100万英镑加盟维拉，还有包括安德雷桑托斯是5000万英镑加盟到曼联。显而易见的是哈，英超的传统6强的消费力十分的强劲，丹切尔西就已经投入3.48亿英镑用于引援，数据遥遥领先其他所有的英超俱乐部，而买进2名中场就花了1.85亿的热刺则排名第二，总的支出也有2.28亿了，往后就是阿森纳还有曼城，支出呢都是1.51亿英镑。在6强以外其他球队花钱其实也不含糊，维拉、布伦特福德、布莱顿还有利兹联均已经在今年夏天打破了本队的最贵引援记录，3只升班马考文垂、赫尔城、伊普斯维奇也都投入巨大，其中呢伊普斯维奇在刚刚官宣新援恩西索还有 瓦塔拉之后呢，引援支出甚至已经超过了1.4亿英镑。在20家俱乐部的共同努力下，英超再次吊打意西德法四大联赛。依照 BBC 的统计，截至到8月16号，意甲总的引援支出为7.8亿英镑，西甲是5.15亿英镑，德甲是5.05亿英镑，法甲只有4.12亿英镑。4家相加之和，才和英超一家同一量级。然而，接下来的意甲、西甲、德甲还有法甲都会有新的增长。甚至包括巴萨引进罗德里这样的重磅交易，但是英超球会再有大手笔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价值上亿英镑的买卖很可能继续出现，比如说利物浦正在洽谈的巴尔克拉，曼城可能不会放弃的恩佐，包括曼城已经接触许久的中场小将布阿迪，据称呢法甲里尔的要价也达到了1亿欧元哈，约合8600万英镑。还有阿森纳会不会再补左边锋或者说是后卫呢？曼城也有补充左后卫还有包括中场的这样一个需求，总而言之呢，买卖买远未结束，而就目前的数字来说，21.4亿英镑已经是近6年来的第三高的下窗的总支出了，高于2022年的13.2亿，低于2023年的23.6亿，还有去年夏天刷新的历史31.4亿。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下瓜迪奥拉。今年夏天，瓜迪奥拉离开曼城的帅位，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纪录片《美丽执念》也即将上线。在先行片段当中，瓜迪奥拉向曼城的球员谈起了自己和克里斯蒂安·塞拉离婚的事情。瓜迪奥拉在18岁的时候和塞拉相遇，两个人在2014年结婚，育有3个孩子。2024年。两人是办理了离婚的手续。纪录片中呢，瓜迪奥拉在2024年12月欧冠曼城客场0-2不敌尤文图斯的比赛之后，向曼城球员表达了不满。当时曼城已经在10场比赛当中遭遇了7场失利。瓜帅说道：“小伙子们，我要说一件事，我和……”

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离婚了，那是我的妻子，现在是我的前妻，我非常爱她，但我们已经失去了激情。你们是怎么踢球的？仅仅是为了踢球，还是为了某些内在动力？不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带着激情去做。我不需要好球员，但是我需要有激情的球员。此外，另一个先行片段是瓜迪奥拉在曼城对阿森纳的足总杯决赛当中，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怒吼哈兰德，说道：“您累了吗？没累，那为什么不逼抢？这是决赛，你要是累了就告诉我。我把六名球员放在替补席，我都感到惭愧。你的能力在哪里？我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爱你，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你要拿出态度来，证明你想赢。”这部纪录片上线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搜来观看呢？再来关注一下 U17 女足。8月17号的16点，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对阵拜仁 U17 女足。上半场呢，吴亦辰闪击，李启贤扫射得分。下半场，邓静杰、徐小棠4分钟进2球，王晨曦、程婉迪建功。最终，中国队是6-0大胜拜仁，收获了2连胜。首轮比赛，中国队就以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赵思琴、梅开二度、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本轮比赛呢，球队进行了大轮换。第2分钟，吴亦辰小角度破门，中国队1-0领先。第26分钟，拜仁女足门将出击失误，胡崔平是远射打偏了。而到第28分钟，欧阳荣兴禁区内射门，皮球最终是破门线前解围。第30分钟，叶欣怡后点射门是被没收。第36分钟，李启贤半单刀的机会哈，尝试打上角，皮球也被门将给扑出。第44分钟，李启贤扫射得分扩大比分，半场战罢，中国队是2-0领先。而到了下半场第47分钟，吴亦辰左路传中，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邓静杰凌空端射破门，U17女足3-0领先拜仁。第50分钟呢，徐小棠前场完成抢断后直接搓射，皮球飞入球网，U17女足是4-0领先拜仁。而到第66分钟哈，欧阳荣兴横传，王晨曦破门。到第79分钟，程婉迪接右路角球头球破门，那U17女足就以6-0领先拜仁，最终呢是6-0赢了拜仁慕尼黑U17女足。那球队将会在8月19号的19:30对阵曼城的U17女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北京时间8月17号，中国男篮在佛山举行的热身赛上，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遭遇了2连败。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面对的是一支以替补为主的新西兰队，他们的核心主力没有来到中国来参赛。整支新西兰队当中只有恩加泰一个人参加了此前的世预赛，他拿到13分、3个篮板、3个助攻，其余10名登场的球员都并非近年的国家队的一队的成员。那中国男篮在篮板球方面是遭到碾压，总篮板是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此外呢，全队手感冰凉，3分25中6，罚球24中17，比赛当中呢最多落后达到16分。值得一提的是哈，一年之前的男篮亚洲杯上，中国男篮正是凭借在半决赛98-84战胜了主力出战的新西兰队，昂首挺进了决赛。那一战呢，中国男篮的篮板球是36-27压制了对手，进攻篮板10-12几乎是持平的，全队投出26中12的三分球，罚球是22中20，达到90.9%的一个命中率。赵睿呢是当时中国男篮发挥最为出色的球员，他拿到24分、6个助攻。那场比赛是在2025年8月16号进行的，正好是366天之前。

0: 赛事预告，
1: 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还有明天上午都有哪些精彩的比赛。首先是关注一下中超哈，中超的第十八轮在今天晚上的7:35，上海申花会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网球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凌晨的0:30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1/8决赛哈，女双蒋欣瑜和张帅的组合将会迎战艾克里还有格里森的组合。那到明天凌晨的2:00哈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女单的1/16决赛，王希雨将会对阵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而到明天早间的7:00左右，还有一场非常焦点的战役，那就是中国金花王欣瑜将会对阵目前的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笑话，我是钟玲。生活当中啊，和朋友聊起某一样商品，打开手机广告推荐呢就跳了出来。类似的体验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哈。有不少人会怀疑说，手机是不是被偷听聊天了？那不少的第三方机构对此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呢，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和法律风险来看，所谓的偷听呢，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于商家来说，成本和风险呢是远大于收益的。有一位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发现，最近呢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呢就能够精准的推送广告。随口的一句吐槽呢，引来了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呢也是晒出了类似的经历，说刚给狗刷牙，心想下排牙齿不好刷，那打开手机呢就给推送了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碗呢就给推了这一个不沾米的饭勺。那对于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让不少人直呼非常神奇，细思极恐。当然还有人非常的疑惑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手机是不是在偷听呢？对于这一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询问了业内的多名这个人士哈，得到了答案是三个不。平台偷听呢，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据了解呢，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的主流服务商价格呢，大概是每小时0.6至1块钱，实时的识别价格呢相对来说更高了。而加上一些数据存储分析等等这些成本，每日的活跃用户量达到1亿的这些 APP 呢，若常年偷听的话，成本将达数千亿元。对于用户日常对话当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呢是非常低的。那相比较偷听来说呢，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成本来获取到更精准的商业的数据。在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的测评实验室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呢进行了实验测试。而该实验室的副主任介绍到说，手机被偷听的时候呢，往往耗能会增加，出现掉电快、机身发烫以及内存占用高等等这些现象。那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的精准而更懂你的心呢？这个跨平台营销推荐呢，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该负责人呢也是有介绍到说，这个在业内呢被称为程序化广告。比如说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呢也在推荐猫粮，这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

定向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哎，也就是生活当中，我在逛淘宝的时候，比如说去搜索了类似的这种服装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而我打开这个1688的话，它同样也会给我推荐类似的产品啊。该负责人呢也是有说到幸存者偏差呢，也就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

0: 所以这个所谓的偷听呢，也许是错觉，但是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呢，却是真实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介绍到说，他说算法呢会更加聪明，啊，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而跨平台营销呢，也是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那如果说一旦某一个环节受到攻击，影响的范围呢会更大，而数据收集的过程呢会更加的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互联网平台、立法、监管等各方合力给个人信息呢上保险。据了解呢 ，App 需要经过用户明确授权同意之后呢，才有权访问手机的麦克风，不得在未获得用户同意时随意的开启并且录音。这个呢是一条法律红线。而从行业规范来看，正规手机系统在收集声音数据等方面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各大应用商店呢也是建立了严格的上架产品的审核机制，如果说违规的话，可能会被应用商店下架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普通用户呢也要增强数据安全意识，主动的保护自身的权益。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专家委员呢也是有提醒说，用户在下载 APP 的时候呢需要仔细的阅读相关的隐私政策协议再勾选，对于一些涉及隐私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授权呢可以手动关闭，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个人信息。当算法变得更懂你，网络空间治理呢也变得更加懂法。以这个谣言治理为例哈，近日呢有一个这个消息哈，说上海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而在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和恐惧。在被官方部门证实为谣言之后呢，造谣者也是受到了行政处分。对于曾经浏览过此类不实信息的用户呢，平台会通过算法将辟谣的内容精准地推送到他们的信息流当中，而更聪明的算法呢，还有激活区域经济的潜力。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火遍全网，抖音的相关内容播放量呢是超过了370亿次，分享超1.1亿次。借助算法呢，平台将赛事衍生的内容更精准地推送给体育、美食、旅游等不同圈层的用户，助力苏超的热度呢从赛场溢出至街头巷尾。可以说是算法这个像是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的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相似度、时间等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当中选出几十几百条内容推送到用户的面前。而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呢，让算法不仅能够精准的猜你喜欢，也能够更加精准的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近期呢，电商 AB 货问题呢是引起了热议哈。有网友就反映说，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啊，标注的是同款，但买到手之后呢，却发现差异很大。而且呢，还反映说有的商家看人下菜碟，同一商品、同一售价以及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那关于市场上是否存在线上线下以及不同地区发货同款不同质的 AP 货呢，记者也是进行了调查采访。当然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呢，也是给消费者购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于实体店来说，网购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优惠，也是让消费者得到实惠。那一些精打细算的消费者选择在线下店选好货之后呢，到线上店进行购买同款。那关于这个线上线下真的是不是同款呢，有一位李女士哈，就曾经在线下的实体店试了一双品牌鞋，觉得说脚感舒服，质感不错。后来呢，在某平台的该品牌官方店看到同一款式价格更加的便宜，于是呢就在线上下单了。但是没有想到说，他在收到商品之后呢，发现与此前线下店试穿的鞋子相比，收到的鞋的颜色呢有一些发灰，脚感呢也没有那么的柔软了。李女士就觉得自己遭遇了 AB 货哈，于是呢让她产生心理落差的不只是这一双鞋本身的差异，还有对于品牌官方店信任的崩塌。她是也是有说到说，一般消费者看到同一品牌同一款式又是在品牌官方店购买，自然就会觉得说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在她看来呢，商品可以因为渠道、价格、批次存在着差异，但如果说线上线下确实是不同的版本的话，是不是应该提前标明，让消费者自己来判断是否购买。当然在北京的王先生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他说到哈，是实体店购买了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打开网购平台比对了型号、样式和价格，发现这个型号一样，但是价格的差别呢很大，网上的呢要便宜很多。这个王先生也有说啊，他说实体店的老板跟他说，那同一型号的灯具呢实际上是有线上线下两款，并且呢还指出了其中的细微的差别。哎，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哈，他说原来这是厂家有意设计的。当然多位受访者也是有提到，对于消费者而言，线上线下价格不同、生产批次不同、甚至是商品版本不同，并非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而真正影响消费体验的呢，是下单前页面信息看似清晰，那收到货之后呢，才发现其中呢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差异，没有明确的标出，导致呢消费者有一种被欺骗感。还有消费者有怀疑到说，同一商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货地址下单，可能对应不同的货源或者是不同的批次。有网友就反映了说，自己分别在不同时间在某平台的同一家店购买了同款的真版，那第一次收货地址呢是省会城市，而收到的商品和描述是一致，第二次收货地址呢变为了县城，收到之后呢发现材质与把手和此前不同，怀疑说是否存在 AB 货的问题。在山东有一位消费者呢，也是在一家网店购买了两个发夹，分别用省会城市和乡镇老家两个地址下单了同一链接的同一款产品。他发现在老家收到的发夹明显比省会城市收到的更小，于是呢就去找这个客服，那网店的客服就辩称说是因为批次不同。投诉之后呢，平台表示将督促商家整改。那商家发售 AB 货的行为合法合规吗？对此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认为，线上线下同一品牌的商品存在着差异，本身呢并不构成这个法律问题。那品牌方基于渠道策略、成本结构、营销定位等等这些因素哈，是推出了电商的专供款、线下特供款等等这种差异化的产品，属于是市场的经营行为。 时呢，他还提到，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商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诱导、误导消费者对于商品品质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而区分正常差异与误导的行为呢，核心在于商家的信息披露是否是真实、全面和准确的。那如果说商品外观编码与实体店完全相同，质量却有着显著差异，或者是商家以同一链接、同一售价展示高品质的样品，实际混发较低品质的商品，使用同款以及门店同款等表述模糊的差异呢，涉嫌误导甚至是消费欺诈。那不少的消费者还会有这样的困惑啊，是不是商家真的制作了 AB 货，一样价钱卖货，为什么要设计 AB 货呢？对于这个呢，从事电装服这个服装电商已有十年的一位朋友就有说到，他说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说有的店铺本身就存在着不同批次、不同品质等级的货源，但是他也否认了说因为地域不同来区分了 AB 货，不只是在偏远地区，在大城市下单也有可能会收到 B 货。他也是有提到说，这种现象呢是行业长期低价竞争下形成的一种商家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的店铺的供应链并不稳定，货源来自不同的工厂、不同批次，质量呢难免出现一些差异。当然，另一方面呢，七日无理由退货等等这些政策，也是迫使商家必须得思考如何降低消费者的退货率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在南京服装电商从业者呢给记者就算了一笔账，他说比如说一件售价100块钱的女装，它的货品成本呢通常是占到3到4成，平台的佣金包括一些技术服务费呢是占到5%到10%，推广投流呢占到15%至25%，仓储、快递、包装以及退换货产生的物流成本呢是占到10%到20%，此外呢还要承担人工、售后和库存损耗的成本。但是就说到有的时候呢，利润可能只有几个点，尤其是服装退货率较高，退回来一件呢不仅仅是这一单不赚钱，还有可能会倒贴来回的运费，是不是商家也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现在的服装退货率那么高啊？对于这个利润空间被不断的挤压呢，直接就传导至供应链和品控环节，所以有一些商家可能为了压低采购的成本，就不再长期的绑定一家工厂，而是同时向多家工厂询价。那对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哪一家便宜就从哪家拿货呗，就是说是同一家工厂的话，不同的批次使用的面料、辅料和加工工艺呢，也有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差异。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网友在分享啊，就是说线上线下同款不同质，是否是这种出现了 AB 货的这样一个乱象呢？那针对这样一个现象如何的处理呢？也有这一个就是这个从事电商行业的这个朋友哈，也是和记者有了解到哈，就是说这个详情页上看到的是同一款的衣服，背后呢可能会对应三四家工厂多个生产批次，那有的商家自己没有能力逐渐检查，前一批质量不错，后一批换了面料少了工序，消费者收到的东西呢就不一样了。业内人士也是表示，因为供应链分散批次不稳定造成的同款不同质，与商家根据地址价格或优惠力度故意发送不同品质的商品，在性质上呢是有所区别，但是客观上呢也是都暴露出了电商供应链品控薄弱的一个问题，对于成本压力不能以次充好，货不对版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理由。

当然呢，也有一些线上线下同款不同货的企业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AB 货生产、发货和营销链条。他们也是表示说，以服装为例，在生产端呢，工厂是备有至少两条生产线。那么 A 线呢，就用好料子、好做工商品供展示或者是发大城市；而 B 线呢，用边角料、省工序商品是专供这种下沉市场或者是一些促销单。在发货端呢，商家通过看地址、账号或者是优惠券以及代发模式来区分 AB 货的发货。在营销端，商家直播间和详情页展示的是做工精良的样衣及 A 货，吸引了消费者下单，甚至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模特图，导致消费者眼见不一定为实。对此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也是认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 AB 货问题呢是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的现象。消费者长期形成的低价高质的消费期待，客观上呢是推动商家不断向低成本方向调整。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大量同质化产品涌入到市场，部分的商家呢为了争夺有限的需求，就不得不在品质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导致行业呢进入高度的内卷的状态。当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哈，也是建议说电商平台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合理的比价机制，来共同营造诚信的经营环境。如何治理 AB 货乱象呢？业内人士和受访专家也是表示，需要各方协同，形成从规则到监管的有效闭环。专家也是表示，电商平台的营收呢是高度的依赖用户的流量，包括交易规模、佣金抽成。而在部分平台看来，扶持商家做大交易体量要比守护消费者权益好像更加重要。即使说有一些商家他被投诉，也能够通过退款、补偿或者是下架商品或者是更换店铺等这些方式来规避持续的追责，或者呢他通过这种拆分的链接、换主图等方式来逃避治理。因此呢，平台处罚不严、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以及行政监管取证难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呢，最后会导致部分的商家销售 AB 货的收益呢远大于风险。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去解决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也认为，应当明确对于 AB 货的鉴定的标准，将商品质量降级与正常批次差异区分开来，为执法提供到充分合理的依据。平台呢可以建立更为有效的抽检机制，对于热门商品进行发货品质的盲测抽检。对涉嫌销售 AB 货的商家呢，平台应该视情节的轻重，采取扣分降权、限制上新或者是冻结保证金、提高到保证金的比例、关闭店铺或者是限制关联的账号经营等等这些措施。专家呢也是认为，商家发货的这种线上线下如果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应该在商品的页面显著的标注到版本、批次、配置的区别，禁止用模糊的同款宣传。那统一的货号管理，对于渠道专供款呢，明确的告知，加强品控，确保宣传描述与实物一致，完善商品信息强制披露模板，可以通过增设线下门店对比提示栏，对于同款、官方正品等等这些标签呢，加强审核，要求商家上传检测报告或者是批次说明，对于屡次模糊宣传的店铺呢，降权或者是清退。

0: 针对业内人士反映的价格内卷问题呢，专家也是认为，当行业陷入高度内卷，一些原本依靠品质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容易被低价优先的市场逻辑所侵蚀。长此以往呢，不仅消费者权益会受到损害，还有可能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削弱行业创新和品牌升级能力。所以呢，专家也是提醒到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保留相关证据以便维权。比如说在线下体验的时候，主动的核对货号型号，留存实物的照片，在线上购买的时候呢，要求客服明确回复材质、产地、批次等差异，并截图保存。在收到货之后呢，录制开箱视频，如果说发现的这个不符的话，也是可以对比举证啊。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好，最近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全世界网友推荐了杭州印河黑科技，叫做会飞的游泳圈。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写到说，在中国杭州的一次救援演习当中，这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设备自主导航至水中人员身旁，然后自行返回。这项技术呢，未来将用于挽救生命。在8月6号，浙江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在湘湖水域呢，组织开展了一场水上应急救援演练。现场呢，是亮相了多个科技新装备，也让人眼前。

前一辆。那在演练的现场呢，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在落水之后呢，救生圈自主关闭桨叶，哪怕是落水者趴在水面，这只救生圈呢仍然能够稳稳地漂浮，没有下沉。而在几分钟之后呢，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了刚才的出发的地点。现场的人员也是有介绍到说，这个装备呢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呢叫做可飞行的救生浮圈，它也是搭载了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的身边，持续的提供到福利保障，任务结束之后呢能够自行的返回，当开阔水域有人落水的时候呢，这个舟艇出动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呢可以运用无人机在落水者上方空投充气救生圈，这种救生圈呢能够在接触水面的瞬间呢迅速的充气，从而让落水者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无人船空地救援呢，则是对危险水域的无人化救援进行探索。这艘无人船呢，是由杭州景区公安分局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的。它的船舱呢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的锁定落水的人员。随后呢，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的返回岸边。此外呢，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实现夜间搜索功能。杭公安巡特警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也是有说到，几种不同的这个救援的手段呢，是将人工和这个科技装备相结合，提升到水上救援的心智战斗力，最终的目的呢是大幅的缩短水上的救援黄金时间。那如果说遇到意外翻船怎么办呢？民警也是有提醒哈，如今的户外划船、皮划艇等等这些水上运动流行，那乘船呢一定要规范的穿救生衣，如果实在是遇上了船体发生翻覆的这样一个意外的话，一定要抓住船上有浮力的物品，千万不要远离船只，尽可能的抓住船体，保持自己呢浮在这个水面上，因为舟体翻覆之后呢一般不会立刻下沉，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浮力。好的，我们看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55，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是这个保险之声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

0: 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不忘初心，守护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关注保险，理解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的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李培岗林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林晶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林晶，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分享和交流。
2: 是的，非常欢迎林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内江保险之声栏目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哈，已经是有非常长的时间了，好几年了。在这期间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介绍了保险的配置和理赔、车险改革、人身意外险呀、安全责任险、保险金融风险防范等相关的保险知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间参与到互动，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直接在线咨询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有请林晶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来到内江保险之声，和大家交流反保险欺诈相关知识。理赔岗位是识别保险欺诈的第一道关口，日常工作中我们见过太多因为一时贪念从土东的投保人、代理人沦为违法人员的案例。今天也借电台这个平台，把专业知识、真实案例分享给大家，提醒所有人守住法律底线。
2: 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那么首先就想要请林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基础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保险欺诈呢？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有疑问，是不是只有大额骗保才算是这个欺诈哈？小金额隐瞒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会不会也会去触碰到相关的红线呢？
3: 这个问题问到关键点上了，很多市民对保险欺诈存在认知的误区。根据反保险欺诈指引官方定义，保险欺诈是指假借保险名义或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没有金额门槛之分，只要主观存在骗取保险金的意图，实施对应行为就属于保险欺诈范畴。从法律层面，我国刑法第198条专门设立了保险诈骗罪，明确了五类典型违法情形。第一就是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第二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第三是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第四就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第五个就是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是疾病骗取保险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划定了量刑金额的一个标准，针对个人诈骗10,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0,000元为数额巨大，20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大。单位的标准是50,000元以上数额较大，25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100,000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哪怕单次理赔金额不足10,000元，达不到刑事标准，保险法也有对应的行政处罚，民事追责条款不存在小钱没事儿的说法。
2: 那小钱也有事儿哈，千万不要去想着说什么小金额就不会有违法的相关的一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这个小额隐瞒还有虚报损失，也同样是属于欺诈行为。那保险欺诈具体分为哪些大类呢？普通人最容易踩坑的一些形式是什么呢？林老师。
3: 好的，结合行业监管分类，保险欺诈一共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保险金诈骗，也是我们理赔岗接触最多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骗理赔款，比如带病投保后隐瞒病史索赔，制造意外事故，伪造病历单据。第二类是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欺诈，多发生在保险的销售端，比如代理人撕刻公章、售卖虚假保单、设立虚假保险平台。第三类就是保险合同诈骗，包括伪造保单、以保险名义非法集资等行为。如果是从投保理赔全流程细分的话，日常高频欺诈行为有5种。一是逆选择投保，明知道自身有重大的疾病、高危职业，刻意隐瞒健康职业信息，短期内高额投保。二是欺诈性投保，短期内投保高额保险，针对特类型的风险，利用网络简易方式投保等。三是虚构保险事故，没有受伤，没有出险，伪造病历和事故证明索要赔款。四是夸大保险事故，通过变造、伪造有关证明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证据等方式虚造事故，或者是夸大了一个损失的程度。好，最后一个就是五是保险事故经由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设计故意引起的。
2: 那听起来的话，保险欺诈的覆盖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的。那我们保险公司平时理赔工作当中是怎么去筛查这些可疑案件的呢？
3: 我们识别欺诈主要有2种方法。第一个是个案识别，依靠理赔人员现场调查、事故现场重建、病历资料对比、群众的一个举报、证据固定、经验判断，然后逐案人工筛查一点。第二种就是统计识别，依托公司的一个大数据系统建立风控模型，自动预警短期内集中投保、多次出险、病历异常等高风险客户，线上线下双向把关。反欺诈管控有3大核心重点，第一是完善内部的一个风控机制，堵住核保理赔流程漏洞，减少欺诈的可乘之机。第二，常态化开展客户代理人普法宣传，转达大家骗保没事的认知错误。第三是全流程植入反欺诈提示，从源头抑制欺诈的一个动机。
2: 这个流程是非常的清晰了哈。线上线下的双重防控能够很大程度去拦截到欺诈的案件。那么可能我们刚刚也是光说的都是理论方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感受呢并不是特别的深刻。林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呀，给大家讲一下这些案件的始末和最终的一些判决，更直观的能够敲响一下警钟。
3: 好的，没问题。三个案例分别对应代理人伪造保单、代理人伙同客户骗保、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高额骗保的这3种情形，覆盖销售、理赔、极端恶性欺诈，都是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例，警示意义很强。 第一个案例就是代理人撕刻公章，伪造理财产品保单，诈骗客户。楚某任职保险公司代理人期间，2011年至2016年，谎称公司内部专属理财保险产品，撕刻公司公章，自制假保单，向7名客户收取保费，共计177万余元。
2: 哇！
3: 仅返利息13万元，然后剩余的钱款全部挥霍一空。法院审理认为，楚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伪造公章骗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涉嫌金额属于特别巨大，判处有

徒刑11年，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全额退保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这个案例给所有保险营销人员敲响了警钟，代理人不能利用客户对自己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伪造单证撕刻印章，看似是帮客户理财，实则是已经触碰了刑事犯罪。

0: 付了相应的一些沉重的代价。那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呢？
1: 好的，第二个案例是代理人与客户内外勾结，伪造重疾病例骗取保险理赔金。2015年，代理人杨某和客户曲某合谋，曲某本身是没有重大疾病的，两人篡改他人的住院病例，向保险公司提交重疾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启动核查后，二人又联合制作虚假材料掩盖事实。核查人员很快就发现病例与医院存档的原始记录不符，公司当即拒绝理赔，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认定二人构成保险诈骗罪，杨某作为从业人员属于共犯主责，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罚金1.5万元。客户曲某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罚金10,000元。这里要提醒所有市民，不要听信业务员病例改一改就能拿钱的歪主意，伪造病例串通代理人骗保，双方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个人征信，子女政审，得不偿失。
0: 是的呀，这个内外串通来骗保，客户和业务员都双双获刑，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呢？因为之前的话好像也听你就是提过啊，它的性质呢是更加的恶劣一些，属于是这个特别恶劣之类的啊，就故意杀人骗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第三个案例就是故意杀人骗取高额意外险理赔。李某为妻子廖某先后投保了3份意外险旅游保险，总保额450万，受益人为李某。为了非法占有保险金，李某伙同周某策划作案。2013年，二人约廖某至湖边，周某强行将廖某按入水中，将其溺亡。事后向保险公司申请125.71万元的理赔款。案件经过公安侦查，移送检察院。法院判决李某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周某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是保险欺诈里后果最严重的情形，也为了保险金蓄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不仅保险诈骗罪名成立，还叠加了故意杀人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足以警示所有人，保险绝不是成为谋财害命的工具。
0: 是的，听到这个案例啊，也刚刚也听到了林老师我们说到的三个案例，它都是从轻到重啊，有覆盖到民事、行政、刑事多重的一些处罚。我听完了以后，我都觉得好像内心有点沉甸甸的感觉哈。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明明骗保能够面临到这么严重的一些处罚，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人啊，不断有人去铤而走险，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那产生一些保险的欺诈行为是真的非常的不应该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呢，再有请我们的林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欺诈行为的成因。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忘初心，守护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卫星。关注保险，理解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那么我们是由阳光人寿保险股

0: 有限公司内江中心之公司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之公司理赔岗的林金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欢迎林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林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非常欢迎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内江头条公众号上面有朋友在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平台啊点进来了以后呢，互动说加油加油。对的，我们一定要加油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干货，然后能跟大家分享到这些保险欺诈的一些注意防范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因为在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都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明明骗保会面临这么严重的处罚，还是不断有人会铤而走险，产生这些保险的欺诈行为。那么我们就要有请到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欺诈行为的一些成因。
1: 保险欺诈形成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从经济学、伦理学、信息不对称四个维度进行拆解，方便听众们理解。第一，保险合同属于不完全合约，这是底层的诱因，保险条款专业晦涩，普通人很难完全读懂，普通人又缺乏保险法律相关的知识，容易产生认知的盲区。如果发生理赔纠纷，通过诉讼维权时间和金钱的成本很高，最核心的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直接催生逆选择道德风险，给机会主义欺诈留下了空间，部分人会利用信息差谋取私利。第二是保险合同本身法律特征带来的履约障碍，保险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但合同具有信涉性，保费远低于保额，部分投保人会产生低成本博高额赔付的投机心理。同时司法资源有限，很多人抱有小额欺诈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催生欺诈的念头。第三个就是经济伦理学层面，很多市民分不清保险不诚信和保险欺诈的边界，简单区分三点，发生的阶段不同。不诚信发生在投保的一个全流程，保险欺诈只集中在理赔阶段，获利的目的不同。普通的隐瞒不一定是为了拿钱，欺诈的核心是骗取保险金。量化标准也不同，欺诈有明确的涉案金额，不诚信行为无法用金额衡量。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小事的不诚信隐瞒，一旦涉及索要理赔金，直接就会转化为保险欺诈，违背保险的最大诚信的底层逻辑。好，第四个就是风险与效用信息不对称，双重督退。保险本身自带多重不确定性，是否出险、损失多少、理赔金额全部未知，部分投保人会刻意放大损失。同时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医院、交管机构多方面的信息割裂，事前易选择，事后道德风险，甚至出现投保人第三方机构串通串谋欺诈，多方隐瞒信息，加大了一个风控的难度。
0: 是的，多重因素的一些交织啊，再加上大众可能有一些人啊，也不说大众吧，就有很多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可能就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这个保险欺诈呢屡禁不止啊，但一旦实施保险欺诈会面临哪些实实在在的后果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林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
1: 保险欺诈的后果是分层递进的，轻微承担民事责任，达不到刑事标准的会被行政处罚，金额情节达到标准直接追究刑事责任。首先是民事责任，根据保险法第27条，第一，谎称未发生的事故索赔，保险公司有权直接解除合同，不退还保费。第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是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了本法第43条规定除外，不退还保费。第三，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是其他证据，变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 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是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第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

0: 益人，有前三款规定之一，这是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是支出费用的，应当退还或者是赔偿。
1: 嗯，
0: 好的。其次就是行政处罚，应对保险法174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有以下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嗯，
0: 一是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骗取保险金；二是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者是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三是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然后最重的就是刑事处罚，分为核心的两类罪名。第一类是保险诈骗罪，刑法的198条明确了量刑，数额较大，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 嗯，
0: 第二类就是职务侵占，这是专门针对保险公司内部员工的，根据刑法的183条，保险从业者利用岗位便利编造虚假理赔侵占保险金，数额较大，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5年以上可没收财产。像第一个私刻公章的代理人，就是此类罪名定罪的。
1: 就是职务侵占罪哈，可以这样说。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提问，如果说发现身边有人员存在骗保行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正规渠道进行举报呢？保险公司会做信息保密吗？
0: 渠道非常完善，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举报。第一，拨打对应保险公司全国官方客服服务热线；第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投诉举报平台线上小程序均可提交线索；第三，直接向侦查大队派出所提交诈骗的线索。所有举报人的信息全程都是严格保密的，全民监督能极大的压缩保险欺诈的生存空间。
1: 是的。那听完林老师全方位的讲解，从定义、分类、风控流程、真实判例啊，还有欺诈成因、法律后果，再到市民防范措施，内容是非常的详实。最后我们再有请林老师给所有的听众做一段总结寄语吧，也就通过我们的寄语哈，可以收尾到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最后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保险的本质是互助共进，是风险兜底的保障工具，不是投机获利的捷径。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我们保险从业人员，都要守住最大诚信这一核心原则。一时的贪念看似能拿到一笔额外的保险金，背后是保费的损失、罚款、行政拘留，严重者留下刑事案底，毁掉了个人和家庭的长远生活。理赔部每天审核大量的案件，大数据、跨机构信息互通，让欺诈无处遁形，不存在永远欺瞒的骗保手段。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让大家清晰认识到保险欺诈的套路与法律代价，投保如实告知，理赔实事求是，自觉抵制各类骗保提议，同时主动监督举报身边欺诈行为，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保险市场，让保险真正发挥守护家庭、抵御风险的作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林晶老师今天细致专业的分享，真实案例、分层法律后果、实用防范建议，真的是干货满满。那相信呢，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收获颇丰了。那再次的提醒大家，保险欺诈法网恢恢，切勿心存侥幸，坚守诚信，远离违法红线。再次感谢林晶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也希望今天有所收获，同时祝大家万事顺顺，生活都充满阳光。听众朋友们，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

0: 真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九号三零
0: 天
1: 策
0: 好
1: 时段。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0: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1: 是呢，你看这个时间哈、啊，今天来的刚刚好，8月18号、哎，听到这个数字觉得啊、哦，如此之急。
0: 哎，对，818是不是、哦、发要发？哎，
1: 要发就叫使劲发
0: 啊、遇水则发嘛，所以
1: 先
0: 下雨了。
1: 哦、下雨了，对，
0: 天气还是不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今天好像最高温度只有26度吧？
1: 是，但是呢，这个天气预报昨天显示的是29度，没办法啊，就是该信的时候不信，不信的时候呢，也还是可以信。
0: 所以天气预报就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哈，就不要深信不疑，微信就可以了
1: 啊，微信、随时点开绿泡泡，
0: 对，微信就可以
1: 啊。但是明天呢，我相信大家还是愿意信信它的，因为明天还是会有雨，还是要发一发嘛，对吧？然后呢，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0: 没错。
1: 如果是按照今天的这种温度来推算的话，明天或者最高28度。
0: 差不多，因为今天说的还要下雨嘛，然后今天晚上这阵雨下来了之后呢，是不是温度会再降一降的？
1: 是，今天中午我去吃饭的路途当中，我说、哦、哇天哪，如果内江天天有如此之美妙的天气该有多好、
0: 如果要是湿度再能下降一点的话会更好这凿不住啊，
1: 还是可以，
0: 这真的是太潮湿了、
1: 然后后面我旁边的那个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要是等能够像你这种想象的话，那你说那些服装店买不来出去那些活业的、我说因为正好我今天去上南街吃了一下那个老麻抄手、然后走下来的时候呢，我看我说啥子天去哦，干那大热天开始卖冬装了，这些店子
0: 就是提前嘛。我这两天刷抖音上面刷到的全是卖什么羽绒服的呀，然后冬天卖什么8斤的被子呀，
1: 三级相应，
0: 对，那也不怎么相应，那羽绒服也是400-500一件、
1: 是，哎，你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我们卖羽绒服多少钱一件？
0: 我小时候没有买过，
1: 没穿过，我也
0: 是，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家里面自己做。
1: 哎，小的时候新疆需要吗？
0: 肯定要啊，现在也需要啊。
1: 对，
0: 现在也需要啊。
1: 你们是有极冷的时候，也有极热的时候。
0: 对，我小的时候新疆的温度大概-30度左右吧。
1: 妈呀！
0: 对，现在都没有这个温度了。我记得最近的一次-30度是我在上初一的时候，然后我还经历过初中1年级时候，我还经历过-30度。
1: 哎呦，
0: 就冬天-30，
1: 你
0: 知道、
1: 你怎么过呀？
0: 就是正常的过呀，我不是也活得这么大了吗？
1: 那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能像在四川穿的，比如说冬季的那些衣服出门吗？
0: 是穿不了的，因为我们在新疆穿的衣服更少一点
1: 就是进门就有那个热炕是吧？
0: 对，在这边穿的衣服更多一点，这边我家因为我爸妈前年不是在这边过年吗？
1: 但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出门的时候你就正常就是走吧，就是靴子啊啥东西，棉衣啊，就是你
1: 全身包裹。
0: 对，我记得我艺考的那年在乌鲁木齐也是-37-8度的样子。
1: 对，听你说过这个故事、
0: 对，然后我依然还是穿了一个
1: 冷得直哆嗦。
0: 对，我还依然还穿了一条牛仔裤，然后满大街跑光腿穿。
1: 对呀、那个时候你想把年轻人风度是最重要的。
0: 哎，对，然后所以说其实真的不重要，就是温度的话，其实在北方，因为我们那儿就像我刚刚说的湿度比较低嘛，就是可能它更多的是物理伤害，就是你穿厚一点，然后你的发强，你的那个免伤高一点。
1: 你要说在四川的话，有2年我记得是就是连内江都下雪了，那2年还挺
0: 应该是2012年，
1: 我记得有一年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很小啊，然后大概3年级左右。好，然后呢，内江就下起雪，哇！你不知道当时的我们有多开心，所有的孩子就完全无心在课堂，就是一直在望向窗外的那棵松针树。
0: 你知道你们这边就是很开心，一旦看下雪，你知道我们那边一旦下雪都是什么样？
1: 就心里很焦躁。
0: 你们一下雪都是哎呀下雪了下雪了，
1: 就没见过，觉得很稀奇
0: 啊！下雪了下雪了，好开心啊！是啊，然后
1: 对，但是呢，人家在说化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很冷，怎么办呢？四川人有点不一样哈。我不是孩子，紧不急靠喝哟，咱家那些
0: 吃点东西，
1: 食补，
0: 对。
1: 吃什么呢？吃麻麻，要辣辣。
0: 哦，就吃点麻辣的东西。
1: 哦，对了，其实你光吃辣的话，总觉得有点单薄。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麻辣当中的第一位，麻在前，辣在后。
0: 其实你说我吃不得辣，但我只能吃，我吃得了麻。
1: 是吗？哎、那你真的是很少有的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麻辣把它拆开吃。
1: 省外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你的那个接受度很相反。
0: 你晓得？
1: 我认识的，比如说哈，有山西。的人，
0: 他们都是能吃的辣，吃的麻。
1: 对，然后呢，有湖南人，我认识2个湖南人，都是他说我可以吃辣，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们的麻，你们的麻确实是感觉是在给我上酷刑。
0: 哎，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麻，但是我总结出来了一点，就是麻辣这两个东西哈，辣是不上火的，麻是要。

0: 上火，
1: 怎累吗？
0: 对，其实真正的上火的不是辣，不是辣椒，是麻，就是花椒要上火。
1: 哦，
0: 哎，因为
1: 真的没有研究过，
0: 因为花椒
1: 习惯了，感觉
0: 花椒从中医的角度上，它就是祛湿啊、
1: 哦，
0: 它就是祛湿，它就给你火加旺的、
1: 就是啊，
0: 对对对。所以说，
1: 怪不得就是冬天这样干。如果说你觉得、我觉得有点冷的时候哎，这个很多老人家就说的，哎呀，你去抓一把花椒搞一下嘛，
0: 哎，对，
1: 冷不冷吧？
0: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看冬天花椒除了吃还能干啥？泡脚。
1: 还能干嘛？还能治牙疼。
0: 对，治牙疼，泡脚。
1: 哎，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啥，那好像是铁齿铜牙、那个啥纪晓岚里边，
0: 他就咬一粒花椒，是不是？
1: 好像是这样的吧？
0: 哎，是的，我跟你说，我外婆也这样说，但是我从来、因为我没有牙疼的毛病，你知道吗？
1: 一口健康好牙。
0: 我只有一颗智齿，所以那颗智齿花椒也基本上治不了，就是牙、只要疼起来，
1: 牙不起。
0: 对，只要牙疼了，那就是感冒了。然后呢，就是我外婆，因为她经常牙疼，然后她一牙疼，她就叼一颗花椒在那个嘴里。然后他就说这个咬着会好一点，然后他有的时候他要喝一口白酒，然后咬一口花椒。
1: 天哪！
0: 对，他要喝一点。
1: 我觉得好敢啊！
0: 不是，他说白酒，因为我外公喝的那个白酒是高度白酒，然后他说那个白酒杀菌然后杀菌。
1: 然后呢，花椒消炎。
0: 杀椒对，花椒有消炎，有那个止疼的那个功效，然后就咬一粒，他就好了。因为他每天要做饭嘛，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喝完白酒，他含了一口白酒，然后出骑自行车，然后去送给我妈送饭，
1: 了不得哈！
0: 被交警给抓了。
1: 你笑得也挺开心的。
0: 当时，因为当时他对于酒驾还没有查的那么严，然后被交警叔叔就劝他说这个阿姨啊，你不要就是喝完白酒了以后，喝完酒
1: 家里人也没给劝啊。
0: 因为当时就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意识嘛，那时候都哪一年了？我记得
1: 很小了，
0: 我很小，我上一年级的时候。
1: 但凡身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苗头，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不得行哈、
0: 所以说，其实花椒来说，我对于我这个纯写外行来说，写外地人来说，我真的我能吃得来。每次吃烧烤的时候都是，我给那个师傅说，我说不要辣啊，一点辣椒都没，但是你可以嗨起给我夹麻。
1: 我也是特别爱吃麻，包括像我们家啊，只有两个人爱吃麻，我跟我一个表弟特别爱吃麻。然后
0: 你家老公吃不了？
1: 不吃。我自从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们家里没有买过花椒油这个东西。好，然后呢，就是
0: 拌凉拌菜都要放。
1: 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就是爱到哪种程度，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去吃老麻抄手这种东西。我说的捞嘛，一份儿，然后后面
0: 还要再加一点，
1: 老板就会劝我说：“哎，妹妹，你要一个微麻嘛，但是不够嘛，我们再加嘛。”我说不行，退而求其次，中麻。然后我弟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拌凉面啊之类的。
0: 是我见过的那个弟弟吗？在游泳池见
1: 的。对，因为他从小也跟我一起长大嘛，然后呢，就是每一次他要拌什么。然后我们俩基本上高度一致。首先第一个花椒油要够，
0: 对，
1: 花椒油加了之后，
0: 花椒面
1: 还要来两瓢。
0: 对，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就是买了点牛肉，然后到那个超市买了点牛肉，我就在想做那个水煮拌牛肉吃，香菜拌牛肉
1: 很好吃。
0: 对，我就买了那个豆皮儿，就那个千张，完了以后就千张加上香菜，再加上牛肉，把那牛肉煮熟了之后，把血沫子撇掉，然后煮熟洗干净。
1: 哎呦，
0: 完了以后放在那个里面就。是加花椒，首先加的就是香油、花椒油，
1: 这就把它的啥子怪木石那些味道全部盖完了，
0: 全部都盖完了，然后再后面
1: 香。
0: 后面我尝了一下，我觉得不够爽，因为那个花椒一定要吃那个花椒面里面那个颗粒感，
1: 是吗？
0: 我要咬那个颗粒感。
1: 哇，你真的是很奇特。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啥子，比如说我们将来你在这吃那些精心的时候，突然一颗那个啥子花椒那种小颗颗、白颗颗
0: 卡到牙里面。
1: 卡到牙都还好，你能够剔出来。最恶心的是什么呢？扒在你的那个舌根的那个部位
0: 啊，那就
1: 你怎么办呢？总感觉有东西在那儿抵着，然后你用手去抠吧，又感觉不太雅观。
0: 而且你知道吧？
1: 抠出来吧，感觉又有点，你吃啥子总觉得还滴起的。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的花椒面其实都算是比较温柔的了，
1: 磨得比较细、
0: 对，原来的那种我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吧？什么具体什么经历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
1: 是的，
0: 就是、菜市场的那种经历哈。
1: 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哎，我们今天还是会送出我们的专属好礼。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

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02-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好酒好撒嘞，
1: 天正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到在四川有一个算是调味料吧，它有着无法捍卫的位置，
1: 这应该是四川人的生命线之一嘛。
0: 我听出来了，给你做如此之多的节目，这是你第一次在节目里边如此夸张的吞口水。看来你也是奶，
1: 我真是特别喜欢。
0: 是，大家都晓得我们四川人无辣不欢哈，但是四川真正离不开的，我个人认为是花椒。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相比较人家说辣能够代表川渝，其实我觉得麻才是真的能够代表川渝。
0: 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哈，湖南人也能吃辣，
1: 对，江西
0: 湖北人也能吃辣，江西人也能吃辣，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要说重庆人也能吃辣，哎，云贵的人也能吃辣。
1: 没错，但是你要说真正能吃麻的，又麻又辣，就是、
0: 好像仅我们四川
1: 只有四川，哎，对，只有四川。为啥我说其实我对于麻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是从小的一种记忆吧，就是我为什么能够接受四川的这个麻，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说的，这就是菜市场，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原来买花椒面是怎么买的，
0: 我们一般是买一两，然后一两都算很多那种了哈，反正我们因为那个花椒，比如说哈，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啊，说花椒不要

0: 麦多乱干，你
1: 要
0: 好多，对，就是要散味，而且它那个啥子，比如说你在拌料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就轻了，
1: 对，
0: 所以你要好多，你去菜市场管个，比如说
1: 对一个星期、半个月差不多
0: 一个月的量就差不多了、
1: 对，因为我们原来是买花椒面，它是没有成品的那种，像袋装的，像现在那种花椒面，
0: 嗯，
1: 就是你到菜市场
0: 就只有花椒扣。
1: 对，我那会儿为啥我对于花椒的印象就这么深刻？为什么我现在能够接受花椒呢？就是原来我奶奶特别喜欢吃花椒、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拿那个花椒面去拌饺子馅儿，就拌饺子馅儿需要那些调料嘛，然后我奶奶因为是东北人，她包饺子包得特别好，她到过年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然后带着我姐姐，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她就会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去买那个新鲜的花椒，
0: 拿来打，
1: 哎，现打，
0: 嗯，
1: 你知道那个花椒一打那个味儿啊，天哪，
0: 传出来了噻，
1: 整个菜市场都是那个花椒味，
0: 嗯，就是，
1: 对，所以
0: 好几个店面你都能够闻得到了，
1: 对，所以我就对那个，而且我们那边的菜市场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卖调料的，它是集中在一个区域，
0: 干货区，
1: 对，集中在那一个区域，然后只要那个机器一响，然后就随之就能闻到那个就是麻香麻香的那个味道，
0: 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我觉得算是去逛菜市场的一个乐趣嘛，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在哪儿买呢，就是在那个
1: 桂湖
0: 街菜市场，
1: 想都能想到，
0: 还有一个选择性多，再有一个很多农民伯伯哈、还有农民这个婆婆也会在这儿来摆摊儿、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你去了嘛，去了之后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一般我们就说的，哎，打个5块钱的花椒，
1: 嗯，
0: 然后他会拿一个那种巨薄的那种口袋，我们讲的还、比如说你要买几千的那种小口袋，
1: 对对对，一个小
0: 好
1: 小
0: 他就把喊你拿到，妹妹拿到，
1: 嗯，
0: 好的，机器一开动，哇天哪，从到鼻子头的一种那种酸感，
1: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到和我奶奶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然后他那儿会摆很多种的那个花椒，然后还有八角啊、桂皮啊、香叶啊这些东西，他会摆，就是拿那个布包包装着的。然后我还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塑料袋袋？他说那个塑料袋袋要受潮。
0: 哦，
1: 那个布包包因为它吸水，它就把那
0: 对对对
1: 能把里面的那个能把花椒里面那些水分全部都吸出来，都收干，然后又排到外面去。
0: 嗯，
1: 然后他就很多那个布包包，他那布包包很长，就长筒的那种布包包。
0: 是，
1: 然后外面摆了一圈，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品，就是评判那个花椒的品质好不好，我奶奶一般都会拿一颗直接放在嘴里面去尝，
0: 是，而且包括到现在这个季节哈，也正好是、
1: 花椒下来的、
0: 花椒季， 对，
1: 对，
0: 四川的花椒很瞬间就该腥了、
1: 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在四川来，我一看12年来四川读书的那一年，然后12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汶川、我当时不知道汶川出产花椒，
0: 汶川青川这一带、
1: 我不知道汶川出产花椒，就我去了之后，然后我们那个同学因为他们家是阿坝的，他们家就是映秀镇的、然后呢我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家有2亩的那个花椒地，就那个花种的，我第一次看到花椒是长
0: 在
1: 树
0: 上
1: 的。
0: 以前我外婆他们家门口就有，然后后面呢，我外婆说：“哎，不要去摸哈呀。”然后是我在在，他说：“这个东西噶，摸到害怕你拿哟，害怕妈哟。”就是小孩嘛，可能不经意间要去出眼睛啊，有那种。好，然后呢，我觉得花椒其实确实在我们四川的餐桌上地位非常之高。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哈，我们讲的炒菜、炖汤、素面，
1: 对，
0: 或者是要煮个泡菜呀，腩个香肠，蒸个腊肉，
1: 对，
0: 是不是
1: 必然会有，
0: 必然存在的。
1: 就是我觉得四川人做饭可以没有盐，但是不能没有麻和辣，尤其是
0: 盐还是要有的哈，不然的话吞都吞不下。
1: 我原来真的遇到过那种四川做饭没有盐啊，还就但是它必须要有麻和辣。
0: 哎，但是你要说到没有盐的地方呢，我印象很深刻，我最近身边莫名其妙冒出了很多来自于贵州的朋友，贵州的喜欢啥子？
1: 哎，
0: 水煮菜，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放盐，
1: 但是他们在蘸料里面有盐啊。
0: 嗯，是。然后呢，我说天哪，这个水煮菜真的就是万物皆可水煮。
1: 嗯，就是、
0: 啊、啥菜都给你丢里边去煮。
1: 牛鳖火锅也是水煮的吗？
0: 好啦，不要再多说了，我们要赶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下四川人为啥子那么喜欢吃花椒。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小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汉安大道西陵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大千路大千元段车多拥堵，新桥街西段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机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及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Love Dance
5: 等等，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玩的
1: 天秤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要说到这个吃麻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四川人真的就是很能够拿得出口，我一定要讲，
1: 很骄傲。
0: 对，就是早在数万年前，我们四川人就已经在吃花椒了。
1: 是的哈。那其实，在先学会吃花椒之前呢，吃辣之前，四川人就学会先吃麻了哈。那要追溯到哪个时候呢？就是资阳蒙西河遗址的考古呢，就在这个考古当中就发现了啊，直接将人类使用花椒的历史向

0: 前推了数万年之久。
1: 哦，对那个到了有蚊子记载的那段时间当中哎，我们蜀椒、就是我们四川花椒的古称哈，
0: 哎，
1: 早已经名扬天下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春秋时期有一本著作叫做《范子
0: 纪然》，
1: 这当中就写了蜀椒出五都，赤色者善。
0: 没错，在《华阳国志》和《秦明要术》当中均有对蜀椒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可见哈，其实在多年之前啊，其实咱们四川人就已经把花椒当做一种食品来进行吃了。
1: 是的，其实这个并不觉得说哎有啥子可以拿出来讲的、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讲。
0: 哎，
1: 三国时期知道有一个人叫什么吧？陆机。
0: 对，陆机
1: 认识他吗？哎，反正书里头是这么写的哈，我肯定认不到。
0: 陆导演陆川的祖先嘛，对不对？
1: 别乱说、
0: 哦，这都姓陆嘛，是吧？啊，然后他的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啊，当中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蜀人以花椒作为茶饮，
1: 那确实
0: 喝花椒
1: 有点重口味。
0: 哎，但我觉得这个花椒应该是炒制过的那种，它味儿不可能是现在像这么重啊。
1: 大家都说，你知道四川人之所以爱吗？因为他居然爱把它拿来喝，
0: 对，
1: 想都想不到
0: 花椒茶，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而且对于这个花椒，我记得好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记载。你比如说，就是我看那个《甄嬛传》里面就会有一个椒房。啊，那个椒房就是花椒的颜色，椒房
1: 专门来炒的是
0: 没有椒房之宠，就是对于宠妃就要给她的房间布置成那种就通红通红的颜色，椒房
1: 赤红色。
0: 对对对，你看花椒麻啊，对对，她的爱就是又麻又辣，
1: 嗓音啊，
0: 哎，就是很上瘾啊，对不对哈？
1: 然后要说四川呢，又是花椒的一个主产区，其中呢汉源花椒更是花椒当中的精品哈、这个地方哎，栽种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所产的这个花椒呢。色泽是属于那种淡红色，
0: 没错，
1: 芳香浓郁哈、纯麻爽口，在唐元和年间呢，还被列为了皇室的贡品。
0: 你看看，
1: 从此贡椒之名延续了上千年。
0: 没错，你看看皇上他也爱吃花椒，是不是？
1: 是麻麻辣辣，多上瘾啊！
0: 没错，立秋之后呢，汉元的花椒便就是大批的就成熟了，是不是？然后一串一串的，一簇一簇饱满油亮的红花椒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花椒树的枝头就压弯了。其实花椒树也不高啊，是不是？然后采摘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然后漫山遍野的全是那股子花椒的麻香味儿，那个风一吹啊，其实不亚于就是你把它打成花椒面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哈、有一种比如讲啥的芳香感，其实它也可以做成花椒香。现在真的有很多那种奢侈品的品牌，然后呢把花椒作为了他们的那个
0: 熏蚊子特别好用
1: 熏香的原料。
0: 哎，我跟你讲，花椒驱虫驱蚊子特别好用。就是我原来我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家不是有那个小米虫嘛、就是大米，因为我一个人在家也不基本上不怎么做饭，
1: 也不就原来，反正就最近这一两年，
0: 对那个米，
1: 因为我们家吃的跟那个米跟你们家一样的。
0: 对呀、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把那个花椒，是不是买点那个花椒，然后我到超市去买，我发现花椒挺贵的，100多块钱一斤的，
1: 那绝对是被烧了。
0: 对，你真以为我看那个就。某耳吗？卓某耳。
1: 我才去看了最近的那个花椒
0: 多少钱、
1: 那个行情呢、没有那么贵啊。
0: 我当时看的100多块钱，我的天哪，我是被糟了，对吧？完了以后呢，就是买那个花椒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你买那个藤椒啊，麻味儿，就是那个花椒味儿更浓一些，放在里面真驱虫，哎，真有的效果。
1: 哎，买青花椒，我果然更喜欢、
0: 我也是更喜欢青花椒。
1: 是，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川北这个区域的茂县，
0: 没错，
1: 汶川同样是花椒的一个成长沃土啊，这个地方蔬菜类的一个
0: 大红袍，
1: 哎呀，听起来就很高贵的样子。
0: 对啊，你看大红袍，成都那火锅嘛，好像就根据这个取的名字哈、然后呢，就是大红袍的这个火锅。那靠着川西高原充足的日头和昼夜的温差呢，大红袍果力非常的大哈，而且呢，肉厚油多，气味的格外的奔放哈。
1: 是的，你
0: 霸道的很。
1: 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火锅客户嘛、然后他在讲他们家的这个花椒呢，就选用了不同地方的这个品种，
0: 哎、
1: 比如说这个汶川的
0: 大红袍吗？
1: 还有汉源的，
0: 对，青川的那个，
1: 还有我们内江隆昌的开心花椒、
0: 哎、没错，青川的花椒也是特别的出名，广元青川的，就是小倩那边的这个特产嘛，对不对？
1: 广元青川、
0: 对，
1: 它是两个地方吧，
0: 广元和青
1: 广元和青川，
0: 对，青川那边嘛，就是那一片的嘛、然后他们那边因为山多，就是降水也比较丰沛，完了以后呢，这个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包括日照也会比较足、啊，然后那边的花椒这个产量呢也会比较高一些哈。
1: 对，要说到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你看一下在我们的川菜的这个菜谱当中啊，麻辣鲜香的川菜一个麻子打头阵，
0: 没错，
1: 你比如说麻婆豆腐，
0: 哎。

0: 像中央电视台就是7频道那个农业频道，然后专门有介绍，就是让那个
1: 是远方的家吗？
0: 不是远方的家，就是它是那个致富经栏目
1: 哦。
0: 然后呢，它是专门介绍用那个花椒叶去喂鸡。
1: 哦，
0: 花椒叶拌着鸡饲料去喂鸡。
1: 哦，
0: 啊，这个鸡肉长出来，就是它生长出来了以后，再去做椒麻鸡，再去做菜的话，它味道会别具一格。
1: 我在想啊，那只鸡在即将被送上餐桌之前的那一瞬间，它是不是真的不用打麻药？
0: 不用打麻药，反正他牙疼的时候他不用打麻药，你
1: 哎，要说这个川菜的麻辣现象呢，确实是麻排在第一位的，因为这个辣椒呢还没有进入鬼门之前，花椒才是古人餐桌上的辣味担当，你晓得了噻。
0: 嗯，是的，是的。那其实小小的花椒个头虽然不大哈，但是力量却非常的大哈。一点点的用量呢，就足以让整个就是食客的舌尖震颤。
1: 嗯。
0: 其实味道呢也极具的辨识度啊，然后只要哪个地方一用开始用花椒了，对不对？那这道菜和川菜就脱不了关系了。
1: 哦，对嘞，我记得以前我刚学做菜做大菜的时候，在我心目当中什么是大菜哈？就除了啥子炒番茄、炒蛋呐、炒土豆丝啊、炒菜叶呀这种以外嘞，涉及到鱼肉、鸭肉、鸡肉这种都算大菜。
0: 哎，对。
1: 然后呢，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那个
0: 麻椒鸡、
1: 麻椒鱼。
0: 嗯、哦。
1: 然后我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拿那个二荆条，加一袋那个火锅底料，然后
0: 加一把花椒，
1: 一把不够，
0: 两把，
1: 加两把，
0: 对，
1: 一把红花椒，一把青花椒。当时我的那个一把也确实是随心情的那种，
0: 就是一捧。
1: 然后呢，我每次我妈在旁边看到，哎呀，
0: 这花椒啊，
1: 她不会心疼，她是怕我到时候就是很难开口，
0: 吃不得哦那个，
1: 嘴巴都张不开那种。但是呢，我个人又是属于那种喜欢吃麻的跳脚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那种，哎呀，那个感觉。是不是感觉有一万只蚂蚁在你身上爬？
1: 然后现在一提到花椒，我妈就说：“哎呀，哎，我女儿嘴那个麻椒鱼还可以，就会有一种那种、脸上有一种自豪感出来了。
0: ”
1: 但是呢，我妈也最怕我做什么呢？就是去包炒丝儿。包炒丝儿之前，你不是要去和它这个馅儿？
0: 对，和馅儿。对。
1: 然后我就是，你像以前刚流行那个啥子老麻炒丝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必须要花椒面足够，然后才香。
0: 人家老麻炒丝好像是撒在汤里面。
1: 我真的就是无语了。然后我第一次尝试是成功的，第二次就夹实的放塞，黑青的放塞，
0: 放苦了。
1: 然后放苦了，就是所有的肉全部吃不得，一口都不敢下去。
0: 就是放苦了，因为这个麻你放多了以后，确实它
1: 发凉了
0: 啊，它发苦。所以老麻炒手，人家那个麻是在汤摊里头，
1: 是
0: 人家包完了以后，煮完了以后是再给你撒在上面的。
1: 对，从那以后，我妈说：“哎呀，你要吃嘛，妈，你个人自己往碗头加嘛，
0: 哎、
1: 你不要在所有那个肉里头加，
0: 就是
1: 看到都心酸呐。”
0: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
1: 就一次性我们家就是食量有很多，然后一次性要做很多，相当于的
0: 都毁了，
1: 两斤肉全部毁了。冰箱全部是我闷了的那个火。
0: 从那天开始，你妈不让进厨房了。从此以后设个密码。
1: 没办法，干脆还是你去，因为我无法下厨。
0: 所以说，其实
1: 只要不捧花椒就行啊。
0: 哎，四川人对麻来说，真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包括我这个外地人到了四川来说，都能接受四川的麻了。所以我觉得，为啥说麻是四川川菜的精魂？包括川渝，
1: 对独属的，
0: 对独属的这一块哈。
1: 嗯。
0: 那同样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6，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3: 想创业

0: 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南环路严重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往三桥方向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车多拥堵，新桥街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及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要萨雷
1: 天
0: 赞
1: 好
0: 自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花椒啊，小小的花椒呢，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呢，确实它的力量我觉得是无限的、啊。
1: 没错哈，
0: 求死而且能够当人嗓音，爱的人爱的不得了，但是怕的人呢也怕的早。
1: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怕花椒吧？
0: 会怕，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很想把自己吃到过的好吃的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之类的。然后我之前不是力荐过有一家牛肉干和他们家的那个鸭掌吗？他们家鸭掌基本上就拿青花椒给他腌过的一样。
1: 啊，那就啊太爱了。
0: 对，然后我现在随时想起来都吞口水、啊、就觉得无人能够超越。
1: 我前两天
0: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带到成都去、我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说，我说我一定要把我们那家最好吃的冷吃分享给你、啊、
1: 结果他吃不得花椒，
0: 然后结果他我打开之前他很期待、结果打开那一瞬间把它倒进盘子里那瞬间我就发现这个脸色有点扁了、
1: 我吃不得花椒，哎呀，真的是。
0: 他就是一个湖南人，他说嘞，这个那个牛肉干呢，我还是很喜欢。

0: 我说、后面是不是有但是、他说但是
1: 不行，必须吃、没有但是憋回去。
0: 这个鸭子我是有点无福消受。我说天哪，为啥呀？我说如此之好吃的东西、你说你无福消受，必须给我吃、然后呢，后面她老公马上站出来说，他真的吃不得，他沾不得一滴儿花椒。
1: 哎呀，简直了！
0: 我说天哪，如此美好的东西，
1: 人间之美味。
0: 是
1: 我曾经见过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大学老师，他是新疆人，然后乌鲁木齐的。我们那个大学老师教我们化妆的，他就是一点花椒他都
0: 沾不了，
1: 他都沾不得。然后，但是他老公是汶川人，你知道吗？所以
0: 百吃不厌。
1: 他老公是藏族，你知道吗？他老公是汶川人，
0: 家是吃。
1: 然后呢，他老公就是家里面也是有花椒树嘛，就是门那个屋里面就是那个院子里面种的花椒树。然后呢、就是她老公家里面每年啊，一到那个花椒就是成熟的季节，就是满屋子飘着都是花椒味儿。所以那几个月她是基本上不回去的，就不跟她老公回老家的。然后他们家有的时候，因为她那次是怀孕了之后呢，因为她体寒，然后医生呢，冬天怀孕嘛，然后医生就建议她说你拿花椒泡泡脚，结果她照死泡不来。然后她婆婆对她特别好，
0: 这个因为啥影响吧，
1: 他闻不了那个味儿啊、就跟你那个湖南那个朋友一样，他闻不得那个味儿，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基因缺陷吗？是怎么着？就是我
0: 升到基因了
1: 啊！我闻
0: 这个朋友应该想给你两巴掌。
1: 我老师，你知道吗？正因为是我老师，我可以随便说他，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说过，我说我要以后上节目了，我要做节目，我说你
0: 好好说一下
1: 啊！我说你不得生气啊？他说不得生气。然后呢，就是他泡脚的时候才好玩呢，他要拿一个就是口罩，然后闷起来，然后。
0: 太夸张了，
1: 中医给他开了花椒泡脚啊，说那个
0: 这是最温和的呀，
1: 对，祛湿补气养血啊，然后对他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对孩子来说比较好一点。然后他就照死他就闻不来那个味道。我说这个多好啊。然后她老公和她婆婆那边，她公公婆婆特别喜欢吃那个花椒鸡啊，就是花椒做菜。就我觉得我到他们家去吃了一次饭，然后呢他给我做那个就我们新疆那个拉条子嘛，然后当时我给他说，我说你炒菜怎么不放点花椒面吗？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0: 我感觉你在整他。
1: 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不吃花椒不吃香菜，恰巧这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0: 然后再给他加一把折耳根。
1: 哎呀，你知道折耳根他喜欢吃，
0: 那简直是四川人的最爱。好，
1: 我跟你说，折耳根他喜欢吃，他每次他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她老公是属于那种，她老公是那个十大舞蹈杰出青年啊，
0: 天，
1: 就是她老公在
0: 身材应该特别好吧？
1: 不是，他身材不好，他个儿特别、个儿也不高，但是她老公是北舞毕业的研究生，然后跳舞跳得特别好。
0: 他们不看身形的呀，
1: 跳舞跳得特别好。她老公跳藏族舞
0: 啊，无所谓、
1: 跳藏族舞。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北京奥运会，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她老公还参与到当时开幕式表演的编舞的这个导演。
0: 我也不想知道
1: 啊，非常厉害的一个。
0: 反正也不是我老公。
1: 然后当时我们到他们家去，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老公为啥、为啥我给你铺垫这么多？她老公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人，
0: 哦，暖男。
1: 对，然后。我们去吃那个花椒鱼，
0: 干嘛？他给他把花椒挑出来啊，
1: 一粒一粒挑出来。
0: 天哪！
1: 然后那个鱼肉，就是他有那个花椒面嘛，甚至他都可以把那个汤拿那个纸给它蘸掉。
0: 天哪！
1: 非常好的一个人。
0: 哇，天哪！我有点难以想象，如此之细心的男人，居然
1: 一粒一粒的挑出来。
0: 哇，天哪！
1: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
0: 很难得啊。
1: 我们那个老师姓丁嘛，现在是绵阳师范学院那个新闻学院的那个院长。然后我们每次跟他开玩笑说，丁老师，你和你老公吵架是不是？你们两个，因为他是学音乐的，他是学声乐的，
0: 吵不赢我就丢花椒。
1: 不是，你和你老公吵架是不是？你吵架，你唱歌，他跳舞。特别有意思、
0: 如果说看不惯他俩的啊，就是送他一把花椒。
1: 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给他们两个起了一个，就是这对夫妻起了一个名，一个 title
0: 夫妇
1: 叫麻辣夫妇。
0: 哦，
1: 哎，
0: 她
1: 老公麻，她辣，
0: 这个组合倒是可以、
1: 对，麻辣夫妇，麻辣夫妻。
0: 是的，但是如果说要光吃麻辣的菜型呢，不喝点酒的话，觉得还是有点寡淡。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要送出一瓶好酒。
1: 哎，送什么酒呢？
0: 送两瓶
1: 尖装嘛，对不对？
0: 是的，大家关注到我们的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的1027互动直播，点击进来发送关键词，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词叫什么？
1: 哎，是的，这俩字
0: 第一个发送正确，我们就直接把它送给他吧。
1: 是的，是的。那今天要送两瓶小瓶的尖装哈，我那天到超市去看了一下，这个大瓶的卖68块钱，好像68块钱卖了多少钱？
0: 小瓶的呢？
1: 小瓶的没有
0: 啊，小瓶的都是精华。
1: 小瓶的都是只有在我们这儿哈，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拿得到。
0: 哎，就比如说你晚上要出去吃点烧烤啊，然后一瓶大的你又喝不完，来一瓶小的刚刚好。
1: 没错哈。
0: 是的，另外的话，关注到这个吃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
1: 健康。
0: 健康
1: 没错，健康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最近搬了新家，买了新车，住了新房，对不对？出甲醛一定要安排起来。
0: 是的。

0: 新风之家提供给您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剂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0832198315 219831。
1: OK， 来看一下有没有发送正确的朋友们。哎，
0: 今天网络是有点不好。
1: 哎，是可能有点不好、
0: 啊。如果实在不好的话，这瓶酒留下，
1: 那就留着，
0: 因为我们两个实在是要慌得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对，花椒在向我们招手，你知道吗？
0: 就忍不了一点了。
1: 没关系，
0: 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啊，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公元227年，

诸葛亮挥师北上是要一统中原，临行前啊，他给刘禅写了封信，名叫《出师表》，其中有这么几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向西汉脱帽致敬，又向东汉吐了口唾沫。他和刘备啊，把东汉的灭亡归咎于小人，而给东汉准备好棺材板的是桓灵这两位末代皇帝，一个是千古名相，一个是创业皇帝。这俩人真是这么想的吗？恐怕未必啊。关于东汉的灭亡、三国的兴起，这其中的秘密啊，这俩人肯定是了然于胸，只是诸葛亮、刘备都不敢说。有些事儿啊可以做，但绝不能说出口。曹操、刘备互称对方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东汉灭亡的秘密，从而掌握了拯救乱世的钥匙。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年前，公元39年的6月，光武帝刘秀在宫中是来回的踱步，盛夏的蝉鸣和燥热的空气也驱赶不走他心中的阴霾。复兴汉室15年，他终于要面对那个庞然大物。作为帝国的皇帝，刘秀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收税。收税主要就是来自土地和人口嘛。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他突然发现档案和真实情况不符合。帝国内的人口和土地是有限的，登记多少就能够收多少税，可是在档案之外却有很多的黑户和黑田游离在税收之外。种老刘家的地又不想交钱，世上哪有这等便宜的事儿啊？于是刘秀一道诏书发下，命令各地开展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刀下去啊，竟然把帝国的脓包给捅破了。天下各地是闻诏而动，纷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到了第二年的9月份，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全乱套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哎，只不过就是普查一下人口啊，你们至于造反吗？还真至于。帝国境内遍布的大大小小的豪族，他们占据了广袤的良田，却只登记了一小部分，剩下的都是隐藏起来不用交税的黑田。老百姓为了免税，把户口和土地都挂靠在了豪族的名下，然后租地耕种，这样每年能省不少钱呢。豪族和百姓都得了利，只是坑了朝廷而已。现在刘秀啊，搞这个普查，要夺回自己的奶酪，却也动了天下人的蛋糕，于是就出现了盛世造反的奇观。不久之后，军队开赴各地大肆镇压，刘秀依靠皇帝的权威赢得了战争，暂时把普查呀开展得挺成功，还增加了不少税收。可是又怎么样呢？豪族依旧占据着万亩良田，老百姓你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还是向豪族麾下汇聚，而皇帝依然在花繁锦簇般的空中楼阁。刘秀的命运不如刘邦，刘邦的江山虽然残破，但是残酷的战争摧毁了大部分的豪族，只要积蓄力量，汉武帝是可以轻易的建立起直接管理型的国家。但是刘秀要面对的庞大的豪族阶层，为了保住家业，可以让王莽当皇帝，当王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呢，也会一脚踢开，转而呢扶持各路诸侯。光武帝刘秀也不过就是他们抬出来的代理人，而刘秀起兵3年就能称帝，而且继承了祖宗的合法性、国号、领土、制度，同时也继承了祖宗身体里的痼疾呀。可以说，东汉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人，三国乱世只不过是老人去世之后的灵堂挽歌，司马懿家族也只是把尸体拿出来披在身上，假装复活。东汉豪族渊源已久啊！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就拉开了千年门阀的大幕。从那以后，汉人的个性签名就改成了“以子千金，不如愧子一经”，常用的表情包就是苦读啊、加油啊、打气呀、啊。

0: 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即便是富甲天下，也得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只要如今读得好，就有机会入朝做官，这样就能够光耀门楣，延续家业。本来汉武帝的初心当然是好的，给老百姓指明读书的方向嘛，你好好学习，老实做人，然后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干活。可是这独尊儒术还有一个小伙伴，两个人一搭伙就出事了。这个朋友叫什么呀？察举制。朝廷让地方官员选拔人才送到朝廷做后备干部，那年头又没什么考试制度，才华怎么判断呢？而比才华隐藏的更深的品德又怎么判断呢？都是一个脑袋俩胳膊，谁知道你人品是好是坏呀？于是评判的标准就到了地方官员的手中。这个制度的实施之初啊，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可是逐渐的情况就变了。既然是地方官说了算，那我选拔的时候为什么不选自己人呢？我照顾了朋友的孩子，他将来也会照顾我的孩子呀。于是朝廷的选才制度成了官僚的玩物，百年间他们早已盘根错节，是相互铺路，相互扶持。做官之后，家族又借其名望买田建豪宅，称霸地方，再加上军功侯爵，皇亲国戚，一个巨大的实力阶级横空出世。从朝廷到乡野，他们占据所有的空间，隔绝了朝廷和百姓，就像骨骼和皮肤之间夹杂着一层厚厚的脂肪。他们支持王莽篡汉，希望把利益合法化，而当王莽的屠刀挥下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起兵造反，挥舞着拥汉的大旗，寻找各地刘姓的皇族。而刘秀称帝之后呢，除了站错队伍和乱世灭族的人，其他家族都凭借拥护刘秀的功绩实现了利益的合法化。面对如此的庞然大物，你刘秀的一纸诏书又有什么用呢？你是开国皇帝，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尚且呢能够维持局面，那你的子孙就只能拖着病弱的躯体走一步算一步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7: Thank you.

0: 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聊到的话题是帝国的豪门阶层和分裂。从吕太后起啊，汉帝国的女人就很强大。刘邦呢，把权力分给妻子，让她来制衡功臣。从此之后啊，皇后家族成了这个帝国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卫子夫、王政君等等这些女人和自己的兄弟们撑起了这个帝国的半边天。百年之后，刘秀抑制的外戚和后权又被子孙给捡了起来。大臣很凶悍，皇帝很弱小。汉章帝死后，新即位的汉和帝只有10岁啊，你指望他摆弄朝政还是算了吧。可是他有个舅舅叫窦宪，他可是东汉大将啊，追击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到了燕然山刻石记功。他也有个朋友叫班固。窦宪除了是一代名将之外，还是东汉权势熏天的外戚。他姐姐就是当朝太后，姐弟俩常年把持着朝政。窦宪有功劳，有爵位，有权势，自我感觉啊相当的良好，跟王莽一样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结果呢，只是黄粱一梦。公元92年，汉和帝联合太监封锁了洛阳城门，羽林军四处抓捕窦宪的党羽，又收集大将军的印绶，窦宪被逼自杀。此后汉帝国的权力中心就发生了转移，为了对抗豪族，皇后开始培养外戚，皇帝呢则是扶持太监，东汉的局面就此进入了二人转的时代。皇帝幼小，太后扶持娘家人执政，而皇帝长大之后又联合太监重新夺回政权。豪族作为朝廷的捧哏，大部分时间啊和双方都能合作。那么汉帝国为什么会有外戚和太监掌权呢？因为豪族阶层啊太强大了，脆弱的皇权必须要寻找盟友和代理人才能够达到权力的平衡。外戚、太监、大臣，这是个铁三角。此后的百年时间里，东汉就在这脆弱的平衡当中维持着生命，直到历史中走来了袁绍和董卓，才结束了这一切。可是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呢，汉朝也就完了呀。好，以上都是历史背景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讲道理啊。整个东汉帝国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庞大的豪族瓜分了帝国，大部分土地被他们收入囊中，朝廷的官职可以变相的世袭。袁绍、杨修四世三公之家，那是帝国顶层豪族，他们可以利用家族的财富、社会关系来影响帝国的运转。而在州郡县当中，也都盘踞着缩小版的袁绍家族。整个帝国的社会格局被割裂成了碎片，每个碎片都成了完整的个体，想要重新的统一起来，必须把每个碎片都给打破。这也是曹操一生都不能统一天下的原因。豪族们一旦得到了司马懿共享利益的承诺，西晋哎，很快统一了。但是这是表面上的统一，实际上豪族依然占据着社会上游，老百姓还是被压迫，之前挂靠的契约早已作废，他们的土地和身体都被豪族霸占，所有老百姓都成了豪族的奴隶啊！他们不能勤劳致富了，也不能读书做官了，祖祖辈辈都看不到半点希望了。有些不堪忍受的好汉笑聚山林，最终呢，还是难逃被剿灭的命运。百姓难过，皇上也难过呀。土地和人口都在豪族的庄园之内，这让朝廷没有足够的自耕农来保证税收，也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征兵和选官。帝国可是有5600万人口啊，但属于皇帝的没多少，要人没人是要钱。

没田，皇帝家也没余粮啊，所以诸葛亮痛骂卖官的桓灵二帝，尤其是这汉灵帝，他是古代有名的卖官皇帝，从三公到太守明码标价。哎，如果不是朝廷没钱，谁愿意做这种缺德事儿啊？毕竟他们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官职了，能卖的也就只有他了。东汉帝国走到这一步，神仙也没招啊。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董卓进京，天下大乱，荒唐的世道逼皇帝卖官，逼百姓造反，只留下一帮豪族在乱世的舞台上演绎着英雄的神话。黄巾起义之后，囚笼当中的帝国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缝隙，阳光洒下，让心怀希望的人看到了光明。曹操招募流民，耕种无主田地，开始屯田。他还扶持寒门出身的官员，比如说张辽、徐晃、满宠。而刘备呢，则是流浪多年，身边也都是寒门子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都没有强大的家族倚仗。马超倒是西北豪族，可惜啊，早就家破人亡，阶层也掉落了好几个档次。诸葛亮治蜀，法令可是极严的，重用的也都不是四川豪族，而是从荆州跟过来的外地人。可即便是如此，英雄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也只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小弯。晚年的曹操蓦然回首，亲手扶持的寒门子弟也有了豪族化的倾向，最终他也失去了雄心壮志，留下了分乡卖履的遗言。夷陵的一把大火烧掉了刘备的全部希望，而在五丈原呢，诸葛亮也只留下仰天长啸的背影，匆匆撒手人寰。对面的司马懿终将接过袁绍的梦想，让历史回到原本的位置。三国这场悲剧啊，是几百年间唯一的暖色，曹操刘备逆天改命的姿态，犹如向人间播种希望的盗火者。虽然火光也渐渐熄灭了，但是至少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冲锋的背影，所以才有那句话呀，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啊。

0: 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6。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2: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兴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2: 寻根大迁品味甜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群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2: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擂主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非遗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

0: 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1: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 3.1%、 12.2%、 7.8%， 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聚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一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民。
0: 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民，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民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民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绿植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为解决郑子村三族两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期盼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1: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

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
5: 我是小刚刚。
4: 小刚刚刚好，换 BGM 老。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换 BGM 老大。
2: Dance，
0: 见小妞哈巴的不得了 ，Dance 加起来。OK， 我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每天早上有鸡汤、有问号、有段子。这个 BGM 它要贴到那个语言上面，才感觉那个节奏对不对？不然要坑一点。鸡汤这个我觉得这个哼哼哼轻松一点呢应该比较合适。烦躁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也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安静的待一会儿。成年人的烦恼和谁说好像都不合适，要学会自我消化，要想开看开放开，不要为难自己，不要盲目较劲儿，尽力了也就够了。这小刚之前也有一句话，也是从那个好像是遥远的救世主那本书里头说那个话，那类似叫做心随缘惜缘而不攀缘。关于缘分这个事情呢，可能有爱情说的多一些，但事业工作成就有好多东西，就是你遇得到那个机会呢就是有缘分，大家叫随缘。然后呢遇到了之后还要珍惜，就你该做的事努力主动该抛的一些橄榄枝，自己叫做惜缘，珍惜这份缘分。然后再到最后就是不攀缘，就是你已经惜了缘了，按照自己的该要去抛的橄榄枝伸出来的时候已经伸了，如果对方还是接不住的话，其实也就不攀缘，骨头就焦瘦啊，就扯笨了。与爱情肯定是有时候体面的，与事业呢肯定就会整得自己头破血流，但是呢又强求不来的一些成就，这就是随缘惜缘而不攀缘。拜拜拜拜拜，感谢我徐瑞初心朋友雪涛老师由七夕的疯癫抽象文案，因为这周三是七夕情人节，所以提前跟大家把这个气氛营造起来。情人节你准备怎么过啊？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只想问一下有没有狄仁杰呀？情人节我没得情人的，但狄仁杰我有很多敌人。情人节到了，大家有推荐的情人没得呀？推荐两个给我嘛。约会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啊？我光吃饭我不说话都可以。月老是不是把红线都拿几只秋裤去了哟？不给我来一根呢？朋友圈里头全部都是秀恩爱的，我全程看热闹，全程摸鱼陪你们。别个情人节收鲜花收礼物，我收晚风跟自由。恋爱深情已驳回，独处权永久生效。哎，情人节的疯癫文学，过节凑凑热闹，谈恋爱一概没空。今天是西方情人节，哼，还好我是南方人。情人节只有一天，但哥的单身是每一天。情人节收不到花的，点外卖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可以备注多点葱花。请问有人处对象吗？帮朋友问的哈，非要跟我谈，其实也可以。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还一撇一捺我一个人呢。天妒攻击不足，祝大家冷清过日子，祝大家情人节刮苦。没有啦，老夫老妻我们的听众就多，那么肯定要把情人节直接找出一堆来，不一定非得要去买东西吗？刚才说的葱花可以多加点嘛，西兰花可以炒一盘嘛。哦，然后呢，当然本身有单身的人士啊，或者反单身人士啊，都是可以在这儿去寻找爱情的。一辈子还是要相信爱情，相信一些幸福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对于抱负、对于金钱、权力、财富有太多的东西，其实明显自己真的有累，好像也没有在里头享受到啥子欢乐。那为啥不把那种自己曾经在年少青春当中体验过甜甜蜜蜜啊、幸福啊、瞬间呐、啊，其实就把爱情的美好还是相信起来了。整个社会现在不相信爱情。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唐东来有个店要关门了，其实也是这两天我们讲这个评书在宽窄巷之间新派评书，讲庞东来的老板于东来的创业史。上庄下分成三会儿讲，就是故事有点悬，而这个最近是个热点，就是庞东来也是好老那个店子了，在许昌市他的本部中部根根上头。然后呢，许昌生活广场好像就是最早最早那个店吧，不是最早做那个是叫烧了那个，就是在越叫越来楼啊，叫什么来了？ 好像就叫悦来楼，那个是叫烧腊的。然后许昌综合广场呢是大型的，几万平方米，好像后来可能亏得更大。但这个铺子呢，是因为当年工作人员工作疏忽，他产权是散的。就这张哥要租，李哥不租，其中就有几个把价格抬得很高，最终导致了他续也续不下来。所以于东来老板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单独花60亿修了一栋楼，说我不租你了，我自己修。然后呢，这个老店子叫关张了，2026年12月叫关闭。我的天，说生意好得不得了，也是因为越说要关闭，大家越是有点情怀嘛。还有呢，周围的老百姓就是在许昌综合广场的这个旁东呢，好像说是感情最深的，好多年一路老街坊们相伴下来，他的服务理念的一切沉淀也是由此而起，所以那儿体验感情是很好的。包括看到网上有一个去采访，说是有一个胖东呢是在河南山，有个山东的一个姐开车从山东济宁开过来，买了3辆购物车，满满当当的买，而且说自己已经买了好几次了，都是从山东济宁专车自驾开过来，开到胖东来来买。买的时候呢觉得价格比较优惠，稍微价格高一点的也物有所值，反各种消费体验挨得不得了。这儿新闻在说的是马上还有几个月，这个叫关张了来说生意搞得28条收银口，就是1到28号收银口全部排起长龙。你网上看那个照片嘛，就是人家每天的生意跟搞年货节一样的，28个收银口，每一个收银口都排起长龙。哎呀，看到老板些是眼红，我跟你讲。
4: 换个角度，
0: 本来我们接着跟大家美满的生活，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牛市是不是要来了？全球股市陆续熊去，那么这一周新的牛的这个股市究竟啷个来？噶 A 股市场呢，就来牛又来，其实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噶那个我们就不宣传它了。反正就是大家总之找到一切的理由，希望股市能够牛起来。听到一个牛字，牛就来了哦。

0: 笑的一个故事，喜不笑的吧，最后觉得这些雨已经一个月的这个星期的故事会活去活重来。来就不要讲那个点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帮一大哥叫骗了。海南省检察机关最近以诈骗罪起诉了一个女主播，这个网红妹子叫魏莹。然后呢，网络上边有200多万粉丝，算起来也还算是个大 V 了。他是从2019年起在平台上面就是搞直播啊、打赏啊，什么张哥、王哥，谢谢你啊。结果呢，因为你就像原来的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偶像往往都是不能说自己结婚，都只能隐婚。明星也是这个打法，一旦说了结婚了，女粉丝起啵啵啵就掉了。你包括现在的小鲜肉，有好多估计也是娃儿都已经上小学了，也说不清楚了。但就是我追你这个心其实好多是作为自己心中的某种偶像，甚至是情侣伴侣那种心态。所以呢，反正就是这个叫魏莹的这个女子其实是已婚已育，也结了婚了，娃儿也多大了，然后呢在网上搞直播，可能自己有那个状态嘛，也有那个形象嘛，就一直以未婚单身的一个人设，然后在网上搞直播来了，肯定帮一大哥叫打赏，就开始打赏的多的都可以加这个女主播的微信哈，加了之后就拜，肯定叫问你单身不单身了，哦，他就继续说自己是单身，自己未婚，以那种恋爱的暧昧，这个呢就跟崩老灯儿，嘎，崩老头有点相近，反正大概的就是把这个按照男女关系啊，老公老婆的那么称呼啊，但其实。哦，人家两口子日子过得好的，你打上过去的钱都是老公帮着管，你打上过去钱，然后跟人家娃儿拿来交了奥数费，奥数钱要培训的。反正这就不要打上3万5万的，像我们身边朋友打上50-60万的，其实都有噶。因为我们那些女的，其实人家多会摆的。我是有话题又旧事重提，确实身边有朋友就是跟一个这种女主播，人家就是有老公老婆相称，随时打电话，人家要接听，接听那个孩儿他爸你在忙呢，孩儿他爸少喝点酒哦，你回去看你老婆那个宰样子嘛，他出来他我跟你讲，比你老婆觉得就是情绪价值拉满的一种程度，就孩儿他爸怎么了，孩儿他爸少喝点酒，孩儿他爸嘎，哎呦我看你那个怎么脸有点肿啊，就是真的，我说我听都不得了嘛，我听到这我都就马上还嫂子你太关心我哥了哥，反正就是你想嘛，人家就不负责其他服务，只负责情绪价值这一块，又不见面，又不拉手，又不打本的，然后呢这门这个框5万，那个框20万，真的只是很赚钱的，我你们打上对直播里很挣了一些钱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整凶了，晓得吗？因为过男的硬着挣进去2000多万，那是一个嘛，有一个找了1500万的是咋个？哦，这两个看嘛，他是几个人找的比较凶的，有3个帮一大哥、帮二大哥和帮三大哥。要包得最凶的一个姓郑的个哥子找了500多万，一个姓丁某生的个哥子找了500多万，一个比较凶的一个姓某边儿那个哥找了1500多万。好，那个接下来就来来回回挣了2500多万，你确实金额有点巨大了，而且呢好几个人都是跟他以为他未婚未育，然后呢都以情侣相称，各种耍到恋爱的暧昧关系。好，然后这个事情呢最终肯定就东窗事发嘛，报告嘛，最终定性下来要算的是一个诈骗，海南省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是起了一个公诉，现在呢官司在打，其中呢这个标题呢起的就是这个帮一大哥打赏1500万无法查证，帮一大哥打赏1500万要求赔税，什么叫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标题啊，有人点赞，有人提这个女的说话，有人提这个男的说话，就是你该打的，你想打伤的，你凭啥子噶？反正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人都在这一个新闻底下浮出了水面。哎呀，我那点阴暗的小心的，哎，我说起这是不是来劲了一点？对不起，我受不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AI 点图片拿去获奖了。最近这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画展，你说美术家协会级别的是中字头的了。不过最近各种协会也在倾力批评哈，我们中国烹饪协会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这个头衔现在都不能有了，全部包括以前好多老人家些挣了一辈子那个荣誉，中国烹饪大师现在哈灭了，实在是行业很大的一个震动。不晓得美术协会最近会有一些集中的震动不得嘛？那美术协会这儿出个负面新闻是，网友帮他把他们有中国美术家协会搞个画展，然后呢。就比较少儿做啊，因为现在好多小娃儿参加的画展获个奖，是不是还加分儿啦？或者整点啥子荣誉？然后就又拿 AI 生成一张照片，叫把夏天装进书包，反正呢，照片里头类似于孙儿给你坐在爷爷的肚皮上头啊之类的那种，一起在星空下边夏夜乘凉的那种画面，画面乍一看觉得好温馨，画的呢也是那种水粉画的那种感觉，朴素当中感觉又有童年的稚气。结果仔细一看，满肚皮都是手，多出来了好几根手，叫稍微动点脑壳的眼甲的嘛，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爷爷自己一只左手指天，右手撑到地上，然后他的肩膀上还搭到根小手，不晓得从哪儿来的啊。然后那个小孙孙坐在爷爷的肚皮上呢，啊，也孙孙的跟爷爷一样的，左手指天，右手就搭在爷爷的肚皮上头。然后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孙儿怕夏天在外头乘凉冷了肚脐儿嘛，他还在那个小娃儿的肚脐儿画了根手骨头肚脐儿。我这就是哪个的手啊？爷爷的手也在这儿玩了。整个画两个人多出来了，总共画出了六根手，笑死我了！这 AI 画的，而且获奖了，晓得不？现在说的是已经取消了参展资格啊，什么之类的啊，鬼扯这东西。哎呀，真是说 AI 啊，高科技啊，朋友们，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这个周末在电影市场大家看了哪些啊？奥德赛是罗兰的新片，这个国际大导演

0: 我看到之后觉得还挺满意，不过看到有一些专业的影评人的评论之后来，觉得他其实也还是有点缺失。另外呢，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呢，也还是口碑爆棚。我看猫眼里头打分9.7、9.8的都有。所以最终你看没有看呢？大家快来说说这些电影。而一个呢，还有一个很瓦塔的一个电影，说他不要宣传的我就不提了，晓得懂的都懂。反正就这个有个瓦塔的不得了，那个电影莫名其妙的就因为我们都说好耍，说出来了2-3百万的票房了。不管他了哈，由此对于电影市场，大家懂或者不懂，了解多少，我也算是去参观过电影市场一日游的人。他们拍动漫的啊，拍原来的网络大电影啊，我们原来还在网络大那儿亏了钱的啊，我们还阻止大家一起在那儿拜啊，他开机都要拜，因为老的胶片时代有一种习俗，一部胶片儿究竟拍下来，比如演戏一半天花了几十万，有可能最后胶片质量有问题，他比如每一万盘带子总有几盘要出问题，它是一个概率问题，在胶片时代就导致了电影拍得很辛苦的很有质量的结果，胶片出问题就不行，所以呢，在整个行业里头就延续下来了，要拜四方。我还主持个拍电影拜四方的习俗啊什么之类的，哎，我的讲阿姨。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关于电影市场的冷知识，十部电影9不亏，是真实的，不是夸张的。就拿最近的数据倒推你来讲嘛，2024到2026年的行业数据显示，国产院线电影真正能够盈利的不足10%。也就是说，对于电影哈，这个还有一个冷知识。我们说到的电影，一般就只能去电影院看过的啊，人人都要提啊，一说就什么《热辣滚烫》啊，一说就是《你好，李焕英》啊，感觉一些知名。其实这些上映的电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整个我国的电影市场里头的大头的大头，其实是没有上映。首先有一大堆，比如50%以上都拍不出来，拍出来了的又起码有80-90%都放不出来。放得出来的还分在院线放，还是就上院线的又是占一小部分，在网上的多大的一些明星、多大的导演投资几千万的，最后就在线上能够冒个泡，就没得的电影多得不得了，嘎。反正再来说，这样子一个风魔灵就顶到尖尖上了哈，顶到了观众的面前，进了一电影院，上到院线，这些电影你再看看，真正盈利的就在过去的2024到2026年间不足10%，也就10部电影9不亏是真的。也有90%影片或者亏损或者是勉强持平都了不得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了163部影片，新片真正盈利的是4部电影。你算哈，163部里头有4部赚了钱，整体盈利率10%-6%。即使是一院级的大片，2025年22部当中有16部亏，亏损率达到59%。上亿的投资，有60%都是亏的。这个里头就要说到了电影市场冷知识，你买的电影票片方到手不到40%，也就我们看到电影票房1亿、2亿、10亿了，各种欢呼雀跃哟。那些钱大头其实不归到了，它要归到院线方啊、税费啊一整套的。一张电影票并不是全部都归徐峥，全部都归哪个导演。总票房先有8%的税就扣了的，电影事业专项资金袋一交，剩到的就91.7%了。91.7%可以分账里头，影院和院线要拿走57%。你只要注意哈，影院和院线不是一个东西。院线是你比如说什么万达院线、什么蒙彼埃什么院线，它是类似一个发行公司，这个它这个院线就是哪一些电影院就都会放它的电影中。然后呢，影院才是你去看的那家实体的那个场所，8个厅、10个厅有没有 IMAX 啊？他们又再来分一下账，这儿与影院跟院线要拿走57%。好，再剩到来的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地方的，再来剩下来的才是出品方跟发行方。剩到的43%里头再分，也就是说一部电影总共有30%-33%左右片方最终是到得了手的，它是要来回分几下。好，这30%再来说，你有好几个股东啊，哪个投的多少啊，这有的那么能办。关于这个电影的冷知识，所以人们这一层接一层的，也不叫瓜嘛，嘎，反正就说到这个票房是层层递减的，最终 电影要两个才能够挣到钱呢？票房要达到成本的3倍才能够回本，也就投资1亿的电影至少要3亿的票房才回得了。所以那些号称投资6亿的大片，那么票房只要达不到18亿就别是亏的。这里头唯一赚的是哪些人呢？导演演员是哪

硬工资哦，然后呢，比如灯光、音响设计啊什么之类的，投资人是要亏钱的，制作、生产这些的人基本上是不亏钱的，而且呢，多少自己多了一部作品。所以这里头原来是三线煤老板在支撑中国电影行业，后来呢又是各种女秘书在支撑啊。但是呢，也不能说的那么，因为大家在这个电影的游戏当中各取所需。你比如刚才说的演员、导演啦什么之类的，人家也有可能第一片酬就可以来参演，更多的是换自己的作品和艺术的一种提升。然后呢，从业人员有自己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电影生产，他挣加自己的工资。然后呢，投资方本身你作为资金的一个投资方，换取将来赚的大钱，往往是投资方。就真的你要是你像原来是哪几部电影儿？就是小成本后来赚到大钱的呢，其实有都是资本方真正的后头赚大钱的时候，就也是资本方来赚这些钱，也是存在的。我不要每人说的这个都阴暗的，但确实很多一些电影都是上不到院线，上映不了，上映了之后也就是一日游，一天下来什么几千块钱的啊。我刚还参演了一部院线电影，我们还在情节上映的，我们还不是票房一日游，我自己的手指咱们成都院线都还上了两到三天。这个呢，也不说这电影院就好坏，包括像偷票房啊、幽灵场啊，也是真实存在的。整个电影的这个票房排片里头有太多人的利益和生意，它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影院是一种重资产，你比如说房租、水电、设备、折旧、员工的工资，每天都是一些刚性的一个支出，所以就导致了，反正在最终这部电影作品好不好、宣传到不到位、进到了这电影院排不排片，突然之间一看都哪吒火了，看都奥德赛火了，全天每24小时滚动播放，每5分钟放一场，比公交车还更多。然后呢，那种稍微票房没有起来点的片子，干马上，所以有一些片子会临时撤销呢，就是遇到了强敌了，马上撤片，就因为抢不到排片，我还不如不去，是吧？反正电影这个生意就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电影拍得好不好，能够就说得穿你这个电影的生意赚不赚钱的。收回来再看，最近在电影市场有一部奇葩电影，不要去看，不要看，不要看。只能劝到在这个份上了。原来是有部可以说的，对，当时没有喊不说。叫什么？乘风破浪？什么？我们要奋斗啊？什么？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当年也是部很神叨叨的一个片子，一个导演，他就陪什么一个什么歌曲组合，我们一起要什么？当偶像啊，唱歌啊，什么之类的呀？哎呀，我想不起来了，不要去想了。那个也是一个像样的电影。所以很多东西啊，就像电影这个东西，庞东来他们的电影院是推出有看半个钟头嘛，还是看一半的时间？你要是觉得电影不好看，可以退三分之一。哦，是看完了这个电影，你要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退价格的一半。哦，应该大概就是我原先自己那个钱就可以省得到，然后人家推出那个制度之外，真正的就厚起脸皮就退一半钱的还真的是不多。一部电影看得下来，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你可以退一半的钱，就是庞东来的电影院是这种态度，是吧？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小刚刚刚好，
8: 我是小刚刚，
7: 小刚刚刚好。
8: 姐，你笑得太差吧了。
7: 欢迎各位来鸟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刘刚刚好，微信语音段子新闻报道那儿，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两口子相处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我们互动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刘刚刚好。我们的这个传奇老耳机明月真的是，哎呀，太感谢了。他跟我说出来，刚哥你说的是《逐梦演艺圈》对，当年有部电影叫《逐梦逐梦演艺圈》，他还真的一首歌对的。就当年一个很神叨叨电影，那个鬼电影，那个导演后来也不晓得是哪个过的噶。反正那个电影是打脑壳，这儿最近又出来不同样打脑壳的一些电影，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喊不要宣传了哦，越宣传你们越好奇，是想你们了解就专门自己亲口闻一下。然后家喻户晓也说那部电影什么《纯洁心灵之稀土能演艺圈》，那叫稀土能演艺圈了，你还有一部新的吗？那个家喻户晓晓得不叫《纯洁心灵之稀土能演艺圈》，但我说的是《逐梦演艺圈》，《逐梦演艺圈》专门还有一首歌叫《逐梦逐梦演艺圈》。哈哈，我给我写的歌有如有得拼，有得拼。来哈，不累。刚刚会开天，嘉宾已经等久了，一起来聊聊心理健康。
9: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7: 欢迎来咱们的刚刚好会客。

0: 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名的儿童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我们的李曼老师，十年心理咨询的经验，来跟大家好好今天讲一个话题：夫妻亲密关系，就是能搭伙过日子的一些沉默，两口子没有了激情了，怎么过？这一周尤其是情人节，这个话题太贴切了。李曼老师，你好。
1: 你好，小刚老师，大家早上好。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起因是因为这周有七夕情人节，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过得很尴尬吗？
1: 那个感觉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蛮普遍的啊。
0: 有点，因为围城内外嘛，围城外的嘛，就想要进入婚姻，一种稳定的感情，自己心爱的人，招着什么什么厮守相守一生，但真正的进入到婚姻当中呢，又觉得围城外头有点自由，有点巴适。两口子过久了之后，至少热恋的那个劲儿，你谈恋爱也就晓得是嘛，热恋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相对会要平淡一点。真的在结了婚了、玩大了的话，那种平淡就还是。能够找个形容词来，李曼老师，就是那种平淡，用什么来形容呢？
1: 这种平淡就真的很平淡。
0: 哈哈，不好形容，真平淡，不吵架，不扯皮，聊哎又只聊玩儿那点事情，聊互相的工作又听不当进去，相安无事。就是来，所以说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这种婚姻算不算是好婚姻呢，李曼老师？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只能算是一个低成本的运转哈，但是它肯定是算不上好的婚姻的，因为你都基本上都不怎么去交流了，人家不是说吗？就是吵吵闹闹，可能反而这种婚姻不太容易分开，但是就是不怎么讲话、不怎么沟通的婚姻反而容易分开。
0: 好像是，好像是。他好多东西别就是已经没有说的欲望了，我懒得跟你那个扯了，甚至比较从慢慢的分房睡到慢慢的比较两口子房子多的就开始分房子，分你住哪个小区我住哪个小区了，是吧？其实就离婚感觉就是只缺一个福利金了。
1: 因为只要任何的关系一旦不想沟通或者停止了沟通的欲望的话，那肯定就已经是双方攒了很多的失望了啊。
0: 对，再怎么吵怎么闹都比不沟通是更好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吵闹啊、打架呀，这个对我们心理学上来说的话哈，我更希望用激烈的情绪去唤醒你、去影响你，去获得你的关注。
0: 哇，这个对这个认知，我觉得是好多身处婚姻多年的人可能都不见意识到的，就是吵架其实是对方有强烈的用极端手段要激活和你的沟通的一种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这一个坎翻过去了，就是真不想沟通了。所以如果这种搭伙过日子就顶多算是及格，大家也就真的就是不好的了嘎。那所以但往往男的一般比较怕拆金啊之类的，因为吵起来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跟老婆在那儿使劲吵好像也不像个样子，真的打起来了呢，是吧？你这个妇联的同志又要批评。
1: 其实大部分的婚姻哈，我觉得就是根据男女双方的特质的话，男性呢会比较沉默一点，或者是我就不吵了啊，我不想让这个事态升级啊，然后我就闭嘴呀，或者我就逃离呀，或者我就沉默呀，或者我就离开呀啊。但是反而是女生有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是容易追着男生，你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你承认你错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一般来说，通常来说哈，像我们有时候很多做咨询的一些情感或者婚姻，通常都是男性比较回避啊，然后女性呢就属于焦虑型，要追，我要答案，我要那个他不解决问题啊，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女性相对她的情绪更外化一点，她的不爽啊就会用所谓的老话叫一哭二闹三上吊嘛，但其实就是人

0: 人家其实是在家庭和婚姻经营当中，其实算是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始终在唤起某种沟通的能力。但懒力呢，那咋办呢？那今天我们这课题主要跟男同学们上一课吗？
1: 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哈，就是这个要看自己家庭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男性这样子的一个特点那是不是比如说可以不回避我们冷静下来好好的去沟通
0: 男性不回避，
1: 暂停。
0: 我是觉得说男性这种那个就是男性，比如说不回避，怎么不回避呢？因为女的比如说生气起来了，好像因为男的不回避的话就是要讲道理嘛，但明显女的不喜欢讲道理噻，是不是？就是你看我们先前说的问题是婚姻关系里边会有个致命的是男的老是回避，男的呢就怕扯皮求安稳，有时候选择沉默，反而把两个人心头憋得更多的隔阂。但男的只要要接话，男的肯定就说哎，这个事情你看那天是哪个，就想把这个道理说明嘛。但女的以我的认知觉得女的基本是不是讲道理吧。
1: 对，女生其实有时候她是希望你体会我的感受，或者是我今天在公司里面我遭遇了一件事情，我希望你站在我这边然后你能够比如说就是体谅我的感受这个样子。但是男性可能就从客观的来出发说哎，其实这个你也不对，因为有可能一下就炸了。
0: 包括女的有的也会比较沉默，应该是，是不是？
1: 有的，比如说女生的沉默我觉得跟男性的沉默是不一样的。女性的沉默她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不再对你有期待了，我不想跟你沟通了我说了八百遍你都不改，或者是我已经懒得跟你对口舌了
0: 你的意思是男的沉默是小事儿，女的沉默是大事儿。女的沉默就是要大一点。
1: 男性的沉默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不想跟你吵，对，我不想跟你吵，要不然一吵下去又争执的更夸张，或者是比较疲惫了或者是比较紧张了，然后暂停。当然，这个是男性初期的不想跟你吵沉默，但是男性后期的不想跟你吵，其实都是一样的，双方都是一样的，都是比较失望了。
0: 这个里边反正就是有一个区分的问题了，比如说有的是性格他本来话就少，比较喜欢安静一点，李曼老师。
1: 有的，比如说你，其实，哎，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我感觉好像他有个延迟，怎么着？对，我是感觉我说话和你说话要从中间隔一秒的样子，可能是。
1: 那个可能今天外面的大雨吧。
0: 应该是，这个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就是说区分嘛，两个人的这种所谓的沉默，懒的女的都可能要区分掉，是她的性格喜欢安静吗，还是真的最近就已经聊不下去了这种。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0: 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刚刚好。
2: 那我们往下说嘛，比如说一方想要沟通，另外一方只想要躲开，这种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一方一旦提出沟通，另外一方就要躲开，但是对方真的对方不沟通了嘛，他也觉得难受，这个怎么解？
3: 啊，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是真的要重视起来，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回避，其实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 嗯
3: 啊，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关系或者一个好的婚姻或者一个好的家庭，就是大家在一起讲很多很多的废话。
2: 嗯，
3: 就是讲很多很多的废话。哎呀，我们可以聊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你去看那种就是比较关系比较冷淡的家庭，他就只讲正事儿，只讲正事儿啊。我们今天孩子怎么办啊？然后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今天是你去还是我去？对不对？
2: 我还是确实
3: 有
2: 看一些书上面有说类似
3: 的。
2: 确实那个李曼老师，我发现了，应该是我们新换热线它变成数码的了，已经跟微信聊天一样的。那您刚才好像是想起了一个点，就是关于这种情况，您来讲讲呢。
3: 我就说那个其实好的一个家庭和关系，就是我们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多的废话。
2: 嗯、
3: 这种废话我们也不讨厌，然后也很接纳，大家一起去分享。
2: 嗯，
3: 我今天看了一个什么视频啊，我发给你，然后很搞笑什么什么的哦。所以说就是那个一定在生活当中不能说我们只是讲正事儿，讲正事儿的关系都是比较远的，其实
2: 有点儿，就是互相在这个里边去找到所谓的说废话的欲望和乐趣吗？这个好像跟性格也有关系，就是好像有的人也是工作思维的一种顺边延续啊，就会好像要两口子除了说玩儿，还有就是本来玩儿双方父母工作的烦恼都已经充斥完了，好像也没剩着什么精力跟对方聊点儿什么废话，是不是啊，李曼老师？
3: 有这种，就是老夫老妻嘛，确实有这种。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哈，有性格的，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性格，那就。不再去追嘛，不再去逼嘛，然后呢，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慢慢的去改善，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像有些夫妻，睡觉就是整个白。

0: 厅的时候，大家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或者是看就是不怎么沟通，但是可能把手机放下，一关灯，哎，提一下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反而就聊了很多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晚上大家把手机放下一个破冰吧，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呢，就是。您说，
1: 您说，因为这个有延时，我尽量不打断您，我以为您结束了，您接着说。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呢，比如说，哎，这个事儿今天讨论的好像要冒火了，但是暂停了，哎，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时间段，哎，大家再来心平气和的再来聊一下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不要放在中间给那个物理性的隔断了。因为其实你会知道，如果一个事儿中间喊停了之后，那其实可能在女生心里面她是没过去的，她是没过去的，那有可能后面她这个事儿她还是堵在那儿，所以说就是不管双方是怎么样的性格，或者是不管是不想让事态升级，那就跟我们谈判一样，这一轮谈不下去的时候，好，我们停一下，然后换个时间再来谈，就再把它说清楚。
1: 嗯，这个事儿呢，就牵扯到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技巧类的，就说是不是到哪一天已经开始要培训两口子找得到话说。你看在谈恋爱的初期啊，包括像比较大龄未婚的人士，甚至都有恋爱先生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教大家怎么样去跟对方约饭，啷个浪漫，怎么送花，聊微信聊天怎么聊这个。但是实际上在老夫老妻的关系当中出到久了，尤其以七年之痒而论，娃儿刚上小学的话，算是比较在两口子找不到刚才李曼老师说的生活当中要聊废话才幸福。我也看到过一本书，大概也是讲什么教你怎么讲废话呀，好像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周知了。但真正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到，在亲密关系其实都不一定是夫妻，包括跟父母之间掰那种所谓的家长里短的话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在缺失的。李曼老师，您在的日常的接诊啊，或者说处理这种心理咨询的关系当中，有这种表达吗？就男的会不会普遍多的感觉自己第一聊不出来这种废话，第二好像也听不下去这种没营养的话，在公司听了太多的分分钟几十万，天天要上市这些东西，他这个怎么心理一个机制，我们怎么来调整？李曼老师，
0: 其实像这样子的状况还蛮普遍的。我想从我们日常的接触这一块咨询方面来说的话哈，其实大家要警惕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沟通不交流的状态，或者是没话说的状态，其实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怎么样子一个危险，就有可能会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就会找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就是
0: 比如说可能有其他的人啊，对，其他的人可能就会走进你的心里，你可能就会跟别人有聊天的，或者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可能你就转移到比如说游戏啊，短视频啊，或者短剧啊，或者其他的爱好上面去。但是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讲，任何的关系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如果它真的出了问题，双方又想维护的话，那肯定比如说就像很多的家庭或者夫妻可能就会来做咨询了。如果他想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但是在没有这些极端事件发生之前，可能大家都还觉得能过啊，就是能够维持。
1: 反正就像刚才李曼老师提到的那种两口子看似和和平平的打60分的婚姻，就是我那个调侃，可能就是离婚也就只差个福利金的这个调侃。其实女士也有可能另外邂逅到一些觉得好像更浪漫更刺激的。哎，对了，我想起来当年施瓦辛格有一部电影叫做是真实的谎言，因为我最近去住了哈他那个店，就是陪了那个酒店，回来我翻过来重新看，杨柳最近还播了一次，他那边就讲的施瓦辛格的这个老婆，然后总觉得施瓦辛格是一个销售员，就很平淡很平淡。

0: 但想寻找点刺激，其实她不晓得她老公天天都是杀人放火的那种，就这么一个故事。但回来讲，就是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在结婚到后头娃儿比如说上小学初中了，老夫老妻有没有听众好像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话，怎么相处？包括我们有位听众叫朱迪白菜心，在群里头也在说，今天刚刚的嘉宾讲夫妻关系，心理医生来讲，他都发个表情，看看两口子咋个过日子。大家都觉得好像聊这个都有点多此一举了一样的。但你看一细数起来，家家在不聊天、不说废话、不做日常感情培养这个事情上面都有问题。所以这一周的七夕情人节，李曼老师能不能最后有分把钟，你给我们讲讲？那老夫老妻可以在一老夫老妻，因为也都好像不好意思再去找浪漫的情况下，又可以做点啥子，算是符合更新的健康的夫妻关系的？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沟通。第一个就是那有时候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在修复夫妻关系做咨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建议到他，你可能觉得平时送礼物是比较别扭的，那其实在有一些节日的时候也还是可以象征性的送一点礼物，就双方我们会给双方布置任务，可以给对方送一些自己想要的或送在心坎上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因为其实在中国这个社会，对不对？你哪怕普通人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有时候代表伴手礼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更何况是天天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个伴侣，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去抛开孩子的这个部分，创造一些两个人的时间，哪怕是散散步啊，放下手机散散步啊，或者一起去买买菜呀，或者去逛逛啊什么的那些，从小事做起，就回到自己双方的那个时刻，就不要天天总是被孩子啊、被老年人呐、或者怎么样一起去干扰了双方的这个生活。这是我们日常可以去做的、去着手的一些小事，然后甚至分享一些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好看的。哪怕对方觉得你幼稚，但是我觉得人都不会拒绝一个幽默的灵魂，更何况在生活压力很大的情况。
0: 对，其实还是不管是耍朋友的时候还是夫妻里边跟对方相处的那种，肯定越多愉悦的元素是越好的。虽然说你觉得好像已经不必要了，已经老夫老妻了怎么样子，这也有一个投桃报李的过程。这里边不知道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是男士听到回去给自己的老婆安排，是女士听到主动跟老公提一提。其实就是关于七夕情人节，越是老夫老妻呢，大家互相就问都问到的所有的礼物的事情，其实在选礼物的过程和收礼物的时候互相脸色的你看得出来，那点和颜悦色也是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过了，保不齐会是婚姻经营的一个新的开始。谢谢李曼老师哈，因为我们这个
1: 好的，
0: 谢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长大是一瞬间的事。上我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消息，查查，我没有妈妈了。她才14岁，站在病床边看着妈妈努力地对她笑着，然后就离开了还未盛放的人间五月。我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1周。她站在洗衣机旁给我发来这句消息，我语音电话回过去，那边是令人心碎的嚎啕大哭。突然想起有位网友说的一段话，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看到的半盒牛奶，是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萝，是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

还有深夜里洗衣机转来的阵阵喧哗。姥姥之前一直住在舅舅家，她离世一段时间以后，有天我站在窗边跟我妈聊天，她说这么久了一次都没去过舅舅家，心里很抗拒那种感觉。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房间也还是那个房间，但是在那里再也找不到我姥姥了。父母都离开以后，在某些细节上孤独感会格外强烈。当你回望来时路，似乎只剩一片浓雾，不见路标，也不见归途。长大原来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疫情刚有被控制住苗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马上订票回了北京，戴了三层口罩，憋得喘不过气都没敢摘下来。我问他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到处都不太平，怎么不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他半开玩笑地说，再在家里待着，公司就会发现有我没我都一样了。没有谁不怕病，更没有谁不怕死，但有些时候我们总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其实她以前是个特别随性的姑娘，一个人穷游了大半个中国，卡里有钱就吃好一点，卡里没钱就停在当地打打工，再继续上路。那时候我们都羡慕她洒脱，但是某天她突然宣布自己要回职场了。她说有天在丽江一家客栈的二楼喝酒，看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开始恐惧。有一天爸妈老了，自己却没钱给他们好的生活，怎么办？有一天自己也老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呢？他跟我说，有些出走是为了逃避，有些返程是为了现实，我得先担起自己必须做的事儿，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还能放纵，还是年少，某天心里破土一颗种子，现实里铺天盖地的责任感逐渐枝繁叶茂。创业一年，几乎没在凌晨一点前睡过觉，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恋爱又分手，团队解散又重来，也见过无良的合作商，也碰到过事业上的引路人，好的坏的都见过，扛压力也越来越强。每一个第一次都让他变得越来越有担当，但是你问他还能不能说走就走，一定是笑着摆摆手，就算要走也一定得先把手头的事情安排好。长大原来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看少年的你的时候，真的有被易烊千玺惊艳到。我不追星，在我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个稚嫩的小小少年，但是荧幕里再见那双眼睛太沉静了，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一定是忍了常人所不能忍，所以才能有超乎年龄的沉稳和成熟。听过太多别人的故事，我也愈发明白，没有谁的路是好走的。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经历几次只属于自己的成长，而往往这些成长都伴随着只有自己才能懂得迷茫或无助、孤独或疼痛。放在当下这一个节点来看，哪怕只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拉伸，都会让人觉得心里烦闷，但是放在整个人生轨道上来看呢，无数次拉伸换来轻盈的劈叉和伸展，又成了高光时刻。这世上的每个人或者每个物件或者每件事，其实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生复杂就复杂在这里，美丽也美丽在这里。在文章里讲过很多故事，而我一直都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害怕经历，无论发生什么，都希望你能往好的方面去看，往纵深的层面去想，看透了更能看见星。如果有如果，结果也许真的会不一样，但这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如果，你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有些时刻是真的很难熬，有些人相逢又离开，哪怕你再不舍，也不得不挥手说再见。有些事是真的很不想做，可所谓的妥协，有时候也是为自己涂抹的保护色。这不是强求，而是

该学着知世故而不世故。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闯关游戏，就算跌倒了很疼很疼，那哭一下也要抓紧爬起来继续往前。你要相信，最黑的夜之后就是最亮的黎明。坚持下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总有一天桥都牢固，隧道都光明。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人一生只欠三个人。人间一场，相逢又别离，我们与大多数人都只是打个擦肩照面，而后再无交集。但也有些人一经相逢，便是余生纠缠不断的缘分。佛家讲，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我们都希望做到一生坦荡，回首无愧，

若真要细数，漫长的生命里，谁都逃不过欠这三个人的情。第一个，生我养我的父母，这一生要做很多角色，最后发现只有孩子最好做。大家还记得这样一个小故事吗？一位年轻人想要寻求成功之道，但却总不得法，心中苦闷，他希望有人能为他指明方向，于是踏上了寻找高人的漫漫旅途。终有一天，他在山中遇见一位老道长，老道长告诉他，若你碰到有把鞋穿反的人，加以供养，必得成就。年轻人一边道谢一边纳闷，哪会有把鞋穿反的人呢？的确如他所想，辗转很久毫无所获，他心灰意冷地返程回家了。可当他到家那一刻，母亲见到游子归来，忙不迭地出门相迎，连鞋都穿反了。年轻人低头看着母亲反穿的鞋子，心中悔恨又彻悟，其实人世间最好的福分莫过于双亲皆在，父母安康。人生漫漫，我们都要走很多路，说很多话，吃很多饭，可到头来才发现，爸妈做的饭最香，和他们说的话最放松，被他们牵着手一起走过的路最踏实。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唯有父母是始终把你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的，无论你风光还是落魄，他们都把你当成世间最珍贵的宝。遗憾的是，人总是在拥有时不以为意，等失去后才后悔当时只道是寻常。毕淑敏说，每个孩子都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有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都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子女一场，缘分再深也只有一世，所以永远不要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时间总是不声不响地消耗着父母的岁月，在拥有的时候多陪陪他们，别让自己追悔莫及。第二个，不离不弃的爱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从不羡慕街角拥吻的情侣，却很羡慕夕阳下牵手散步的老人。很多人觉得风花雪月易，细水长流难，但实际上我一直觉得，一段好的感情是会滋养一个人的，是两个人都因为对方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有个朋友和男友相恋十年，她决定自己创业时，不得不和男友分隔异地。我问她会不会担心感情不稳，她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不只是互相依赖，更是互相扶持。他支持我的决定，同样我也会顾及到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们都不会觉得对方所做的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因为珍惜所以长久，的确是这样的，唯有珍惜才能长久。在感情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会先走，儿女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但是那个对的人，他会陪你风花雪月，也会陪你柴米油盐。《诗经》里说，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感情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但你一定得懂得珍惜那些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尤其是爱人。一段关系中总免不了互相亏欠，适当的亏欠是爱，过度的亏欠就是危险。没有谁非谁不可，更没有谁会一直消耗自我。有回应才能沟通，懂珍惜才能长久。永远不要把任何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岁月漫长，请好好珍惜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个爱人。第三个，单杆相照的朋友。萤火虫小巷里说，人生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但我遇见了你，你不是我，却又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觉得这话既像爱情也是友情。真正的朋友并不一定是每天都要在一起的人，但一定是那个久处不厌，再久没见面一开口也知道彼此从没变的那个人。不必刻意联系，因为不曾忘记，无需巴结，也不

不用客气，他一个眼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一个电话他懂我的欲言又止，哪怕自己只有一个馒头也愿意分半个给你，这种知己一个足矣。当然这种感情一定是相互的，彼此亏欠，所以彼此陪伴。就像张子熙说的，对方不指望你的回报，那是对方的大德，但是你不回报反而恩将仇报，那是你的缺德。时间识人，落难识心，锦上添花每个人都能做到，雪中送炭才是真心对待你。帮助过我们的人都是贵人，要懂得感恩，知恩图报，不能寒了对方的心。人生的前半段我们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人生的后半场我们和朋友爱人续写新的篇章。生活不能从头再来，而我们其实也无需再来，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当下，每一份陪伴都是最应该感恩的亏欠。若无因缘何以相遇，若无亏欠怎会相见。因为亏欠所以感恩，因为感恩所以珍惜。这辈子很长，长到我们会遇见几十万人，这辈子也很短，短到很多时候都来不及说再见。所以不要虚度，不要消耗，在一起的时候就尽己所能对所爱之人好一点，若懂珍惜此生也算无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这辈子都有因果，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很讨人喜欢，身边的人都愿意对他们付出真心，也总有一些人很不受待见，走到哪里都找不到真心的朋友。以前我们不明白为何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么大，直到经历过一些事，看清过一些人，才逐渐懂得了万事万物皆有因果。那些落难时有人帮的人，多半是因为平时懂得善待别人，那些让人想要远离的人，大多也是因为喜欢苛责和贬低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所有突如其来的好运不过是我们积攒的人品。当你温暖待人，同样也会收获一份善意。听过一段话说，这一辈子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全在自己。任何时候你与人快乐，自己也能收获快乐。你事事对人玩心眼，便很难拥有真心的陪伴。深以为然，感情是相互的，真心是互给的。别去抱怨别人为什么没有真心待你，要先看看自己是否付出了真心。人这辈子归根结底，不管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心存恶意的人自己也会活得很痛苦，心存善良的人才能拥有幸福和温暖。愿我们一生温暖乘凉，被岁月温柔以待。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ル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沃舒姑娘的文字。看淡，有句话说，世间浮华皆如梦，但看浮云是浮人。这世间每个人都活得不易，工作上会有不顺，感情中会遇到辜负，生活中会遇到坎坷，但总有人纵使生活艰难也依然能笑口常开。那些看起来总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人，不是没有烦恼，

只是懂得把一切都看淡，因为他们明白，人生的高度不是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看清了多少事。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就小了。其实，生命中的许多负担和压力，都是因为想得太多，心事太重，执念太深。生命中的许多烦恼和折磨，也都是因为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计较太多，内心越是煎熬，身心越是疲惫，日子越是难过。人这一辈子，看开了才能内心自在，看淡了才会一生轻松。生命之舟承受不起太多的执念，背负不起太多的负累。无论对错得失，虚名浮利，爱恨情仇，看淡了就是放过自己，善待灵魂。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放不下的事儿。往后余生，别总是自己为难自己，和自己较劲，别让烂人烂事左右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生活。清减心中的负累，凡事看清便是晴天。放下心中的执念，凡事看淡，福气自来。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イ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橘子田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有一首歌的歌词，你最近过得好吗？流浪时是否想家？最爱的人能给你依靠吗？人生已经过半，有时在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时，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自己，总是为了顾及别人的感受，忘记了自己也会受伤难过，需要有人关心。有时候也想问问自己，你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而别人又领不领你的情。后半生是不是该对自己好一点了？总是太为别人考虑，委屈了自己。每次遇到事情，最先想到的是别人会怎么样，却从不曾想过自己会怎样。自认不是什么伟大的人，但是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总是为别人考虑。面对朋友总是妥协，对他们的请求答应得特别爽快，即使自己会比较辛苦。面对感情总是付出，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味地为对方考虑，从来都不愿意麻烦对方，哪怕受了委屈也是自己默默咽下去。被人伤害时信誓旦旦要报复，然而一旦施加余生的痛苦解除，总是狠不下心。没有想过原谅谁，也没有想过讨厌谁，即使是讨厌的人，也总是会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伸手。可是都那么为别人考虑了，为什么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一书说过，能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一个人总要经历几次才会明白，最深的伤口喊不了疼，真正的委屈说不出口。太为别人考虑等于是把自己的软肋拿给别人，别人是揉是搓由不得你做主了。这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你总是为别人着想，有没有发现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人其实是自己？总是怕别人受伤害，总是担心别人如何，总怕辜负别人的好意，总怕自己会不小心伤害别人。然而自己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付出和努力在别人眼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以为自己对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却觉得这是应该的。你跟朋友相处从不计较得失，可是你有一点没做好，朋友就开始远离你。你很难过，不是认识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怎么说淡就淡了？你对另一半从没有要求，对家庭付出任劳任怨，可是所有人都在享受你的付出，从没有人体谅你的辛苦。长此以往，你的懂事就变成了应该，稍没做到就会被抱怨。你很苦恼，是不是当初就不该付出那么多，现在已经没有退路。那时你就会发现，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更重要。想要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哭得声嘶力竭，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受委屈了。长大以后受到委屈，却连哭都习惯了沉默，怕不喜欢自己的人听到了会讥笑自己。

又怕喜欢的人听到了会心疼自己，总是顾全了所有，唯独忘了自己。徐志摩说过，这无法尽兴的一生啊，这短暂又漫长的一生本就无法恣意，何苦为难自己。有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帮助，值得去爱护，有的时候你根本不必担心别人受到伤害，至少在许多时候他们永远比你勇敢强大。如此多愁善感的你总是弱势的一方，如果再滥用关怀，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看台上的小丑费尽心思让别人大笑，却忘了让自己微笑，替别人抹去了忧伤，却忘了替自己拭去眼泪。小丑把爱都带给了别人，却唯独没有留下一分给自己。你奉献了所有的爱和笑脸，可你还是一个小丑。同样的道理，要想对得起别人，先要对得起自己，否则不要怪别人给自己带来多少伤害，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连自己都对不起自己，那么还怎么指望别人来爱护你？想要好好的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为了爱你的人，好好的善待自己，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一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我要听听看啊，吸气，阿伯，深呼吸，啊，肺量听听还好啊。
2: 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3: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2: 对吧？
3: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啊工作量的一个绩效。啊，也是鼓励和保护啊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3: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

0: 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1: 有啥不舒服吧？
0: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2: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3: 他其实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4: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健康理念，会让人们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5: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先后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

0: 人所谓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
1: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四订单的那个洗发露，四订单的洗发液，还有113单的洗发面膜，一个订单只购买一个商品，为什么是这种购买方式呢？
1: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3: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1: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2: 你使用多个手机号，大批量分担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5: 11万多吧。
1: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6: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4: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我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0: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

0: 也为权力行使划定边界，对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2: 二被告人选购的均为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的商品，明知虚假宣传不实而批量购入，与普通消费者趋利避害、避免受损的本能，被告人。
1: 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3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3: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一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0000元，现在工作日到账。
1: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起底索赔链条第4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的赔偿。此后，王

0: 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1: 发现超市未修改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索要8500元赔偿。
0: 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只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围绕着这些问题，法庭继续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3: 所有这种虚假宣传客观存在的，他对这种比如说法律的坍塌，没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0: 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4: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6: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何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作出解释。
6: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只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

0: 行赔偿的协商。
1: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0: 商家主要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1: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0: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2: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呢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了法律边界，同样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够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蹭热点博流量、泄愤式抹黑、 AI 编造虚假信息等涉企网络谣言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商誉，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在今天上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江苏公安机关先后查处两起跟风蹭流造谣案件，网民王某华为博取网络热度、吸引粉丝关注，刻意编造某品牌汽车在专业麋鹿测试中出现断轴的虚假故障信息，通过平台对外发布，引发大量车主及潜在消费者担忧，对企业产品形象造成负面冲击。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扰乱正常网络舆论秩序。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甘肃陇南公安机关发现，网民张某龙恶意炮制企业公关黑料，编造车企经费不足、疏于审核舆情内容，每年投入千亿资金开展网络公关等不实信息，还擅自恶意篡改企业官方宣传海报，并在抖音传播，通过捏造企业过度公关、舆情造假等虚假内幕，刻意制造行业对立，抹黑企业形象，扰乱正常市场舆论环境。目前张某龙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经查，2025年8月3日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张某龙在短视频平台先后发布相关视频10余条，相关内容累计被转发400余次，评论2399人次，点赞4500余次。其发布的虚假信息对涉事科技公司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张某龙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的规定。
4: 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通过短视频平台扩散。该类违背基本常识的虚假产品黑料，经过短视频传播发酵，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处以行政处罚。
6: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7: 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在

0: 短时间内对企业商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啊，那很容易导致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出现。
1: 公安部网安局此次公布的14起案例中，有的造谣行为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有的因个人心生不满、宣泄情绪、恶意捏造黑料攻击。专家表示，这类针对企业实施的网络诋毁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在民事领域，这类涉及谣言呢，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构成企业商誉侵害，那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行政领域呢，该类行为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散布谣言、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相关规定，那可能面临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行政责任。在刑事领域啊，该类行为呢，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啊。如果针对企业家的个人造谣，那则有可能构成诽谤罪。
1: 造谣并非简单的网络言论失范，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遏制涉企谣言乱象，筑牢法治化营商环境，还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主体多方协同治理。
2: 在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它是问题和治理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博弈的一个过程，平台是就是不能等和靠。我想以后呢，平台要更加的主动。既然这类信息，那么平台根据自己的技术手段，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种工具，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去更主动一点去作为。
0: 那在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层面呢，平台应当进一步优化算法推送机制和内容审核标准，更加精准的识别，涉企侵权的这些网络信息。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5: 商业网点布局做到动态优化，品质需求旺盛的地方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供给有所缺位的地方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对于供给相对过剩的地方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4: 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
0: 让农产品融进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更能卖得好。
4: 在品牌培育方面，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0: 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针对产销对接，将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此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还将推进农产品融进更多新业态，
1: 重点是抓好消费场景的打造，结合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等农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多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0: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引导各地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40好风光精品线路。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拓展消费场景，让下沉市场有热度。
3: 文化和旅游部还发布67个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影视去旅游等品牌活动，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推出文旅商体融合产品套餐，实时票根联动优惠。
0: 针对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
4: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突出重点产业商业秘密保护，结合地方重点产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畅通企业维权快速响应路径，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化常态化指导，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着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6: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6: 2023年到2026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488件，1242人。最高检呢，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及芯片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犯罪案件，让真创新得到严保护，依法严惩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有力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2: 记者昨天还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相关部门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和改革探索力度，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6: 第四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请工作已经启动，我们将实现从扩面到破题的转变，为切实解决举证难、见证难这些问题提供实践经验。
5: 检察机关将推动完善商业

0: 一米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加大立案监督力度。
1: 对作出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防止不行不罚，形成呢治理的闭环。
2: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生产数据，
1: 八月上旬重点钢企冶炼产能稳步释放，粗钢产出实现环比增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生铁日均产量同步走高。
3: 受夏季高温多雨的影响，下游建筑用钢的需求呢处于传统的淡季，那制造业用钢这块呢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但是这个月的铁矿石、焦炭等原燃料的这个价格呢是出现了结构性的企稳，所以呢我们的钢铁企业这块呢生产意愿呢是有所回升的。
2: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原料行情平稳，加上此前检修的高炉陆续恢复生产，直接拉动粗钢生铁产量环比上行。进入四季度后，各地专项债加快落地，基建项目集中推进，叠加机械、汽车等制造企业秋冬备货，市场用钢需求支撑将会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运行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0: 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1: 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

0: 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1: 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
3: 报告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4: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专家指出，建训练场是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走进千行百业，训练场要产出大规模高质量数据产品，实现商业落地，必须打造完善的数据工程化流水线，这也是具身智能训练场产能升级的关键支撑和发展趋势。
5: 在数据采集之外，也有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包括说后面全流程的模型的训练和评测，再到真机的部署上，这等于是从一开始数据采集工厂到一个全流程的实景的去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中了。
4: 专家指出，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一些装配制造、上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会较晚。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2: 为助力具身智能数据提质增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4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人工智能系列行业标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估方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其中，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评价指标涵盖完整性、一致性、多样性、真实性、易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8个维度评价指标。
6: 标准的意义只是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去降低试错成本，一方面可能帮助的是技术提供方去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促进这个数据的交易和共享，防止大家去做重复的事情。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可以帮助需求方去真正选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的。
4: 专家指出，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将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2: 具身智能作为与物理实体融合的人工智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
3: 而作为机器人培训基地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被各地纳入未来产业布局。
4: 在北京中关村的这家具身智能企业，记者看到具身智能数据平台上汇聚了当天全国各地采集和制作的人类视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训练场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

0: 人类视频数据，这个数据量级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但是训练高质量具身大模型对数据量的需求往往高达千万甚至是上亿小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他们不断完善具身智能训练评测流程。
1: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前端呢是数据啊、数据就是教材，中间呢是这个评测，评测呢就是考试，后端呢我们还有支撑它的落地部署，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啊，作为新的数据去支撑它进一步的一个学习。
0: 这台正在操作动力电柜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通过大量实景作业数据的训练，已经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位置的操作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在陆续交付。
2: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啊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提到，将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
3: 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火热的话题，但是参与的人多了，中签呢就越来越难，中签率普遍低到了1/1000以下。中签这么难怎么办？不少人转而投资所谓的打新理财。打新理财是什么？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您一起去了解。
4: 老王查了查，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

0: 从去年3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网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一下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4个投资要点。首先呢，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网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都设置了锁定期或者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一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就暂时取不出来了。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2: 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10千瓦时。
1: 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昨天10点40分，满载煤炭的71451次货运列车从陕西省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湖北省襄州北站。至此，浩吉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货运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货物超5.5亿吨。
1: 昨天，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黄陇大桥首片长32.6米、重约134吨的 T 梁精准就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黄白铁路全长约为315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完善区域路网，成为贵州至广西北部湾的便捷通道，对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沿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凌晨，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盂仪高速上跨柳南客运专线转体桥完成62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盂仪高速全线的控制性核心工程，转体就位后，被柳南客运专线阻隔的高速主线实现物理贯通。
1: 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证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西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为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下午，从黄淮到华南多地，实际气温虽未达到35摄氏度，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呢普遍突破了35摄氏度，属于不是高温胜似高温的隐形高温。郑州昨天14点，气温为32.7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7.7摄氏度，闷热程度甚至超过了广州、福州。近明两天，高温依旧集中在江南、华南北部一带，大部区域的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9: 另外，今天南方强降雨整体有所减弱，不过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部分地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受副热带高压外侧充沛水汽输送影响，这一带降雨多发，落点较为分散，要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9: 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9: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8: 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凌晨，云南昆明主城局部遭遇了突发性、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雨势迅猛、集中性强。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积水快速上涨。
9: 昆明市迅速投入各类设备230台，分区开展积水疏通、隐患排查、点位值守、道路清障等工作，保证城市运行秩序。当地消防组织转移群众645人。截至昨天23点45分，全市淹积水点均已处置完毕，各街道正组织保洁消杀。
8: 在昨天上午，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了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境内，并汇入淮河。
9: 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颍上闸是沙颍河汇入淮河的最后一座节制闸，目前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
8: 受到上游来水与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
9: 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10: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

0: 雨后消杀作业，集中消杀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处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容易助长蚊虫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随之进入高发阶段。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汛期和雨季应该怎样做好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工作？疾控专家梳理出3项关键举措。
2: 第一，清积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七夕佳节，全国各地与之相关的传统浪漫主题活动成为了文旅消费场景中的文化亮点。在山东青岛，今年的七夕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当地将1平米博物馆搬进社区，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情感疏导驿站。
0: 在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的1平米博物馆，清代的青花缠枝纹双喜壶、泛黄的民国订婚证书、胶东特色的双喜八宝箱，这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物件诉说着流淌在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不仅看到仪式感，更看到那份对婚姻的坚守。
0: 当地还把公益情感疏导驿站落户社区，8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将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婚恋调解与心理辅导。
5: 把奇巧婚嫁老物件搬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七夕文化内涵，倡导简约时尚的文明婚恋新风。
6: 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甘肃环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域相接，民风相近，世代通婚。七夕前夕，4个相邻县旗共同举办活动，推动树立以爱为基、以德为重、以俭为荣的婚俗新风。
0: 8月17号，以毗邻携手传新风、情聚七夕润文明为主题的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宁夏盐池县举办。现场以歌舞、说书、小品等节目倡导婚俗新风，金婚与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上台讲述家常故事，分享优良家风。现场还设置漆扇、香囊、投壶等10项游艺体验，吸引游客动手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传统节日韵味。
7: 我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对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更多的期待。
6: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呢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了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
1: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实际上原来的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9: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 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

0: 的文化景观遭到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1: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
2: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

0: 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六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0: 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报告。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了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到了29.2万人。
0: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

0: 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当地时间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感觉这两天这个南方的高温又开始增多了哈，那么具体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受其影响呢，江南一带的暑热将会明显的增强。那虽然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没有很广泛，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即便是没达到高温线的地方，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5度以上，甚至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昨天在南昌下午2点钟的时候，气温是34.2度，空气相对湿度63%，而体感温度达到了39.5度，天气非常的闷热。未来这样的隐性高温基本上会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通常呢，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达到20度以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闷热的感觉，超过了24度，闷热感会加剧。今明两天，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多地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就都会在24度以上，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补充水分，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主持人，
0: 南方高温闷热持续，但是北方比如北京哈，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秋凉了。
3: 是的，像是今天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气温都不足20度，白天其实北方的高温也所剩不多，主要将会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0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成都阴，22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

0: 太原晴20到32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4: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能、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5: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3: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
0: 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创新示范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企业帮助个体工商户降低经营成本，拓展销售渠道，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
6: 聚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特点和突出诉求，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帮助个体工商户增强经营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延展生命周期。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
3: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7: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

0: 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2: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群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的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的就医负担。
4: 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至七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3: 昨天，蒙西至京津冀沙格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为387公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保障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
3: 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
4: 随着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水位逐步回落，一度暂停的抚源水运口岸从昨天起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

0: 观致，青花福建，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您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
5: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6: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4: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5: 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4: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为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

0: попытки разгрома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 И по итогам этой операци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учил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оговорам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 вот во свое владение. Поэтому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а законных основаниях посетил свою территорию. Этим самым он еще дал понять, что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что вот та политика, которую они выбрали, а именно политика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бло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санкция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им президент наш показал, что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 –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строва, никто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озвращать никакие, ни один, ни два, ни три Японии, и Япония может успокоиться и больше не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эти территории.
1: 俄国内主流舆论认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 评论认为，普京此行画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如果日本继续追随西方坚持反俄立场，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 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同时，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二季度基本停滞。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物价高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下，日本家庭更加倾向于减少消费、节约开支。
2: 报道称，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反映未来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截至7月始终低于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消费者普遍担忧物价上涨，随着原油成本高涨被越来越多的转嫁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价潮正接踵而至，日本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不得不减少消费。 日本农林水产省12号公布的调查显示，8月日本鸡肉与猪肉的平均价格创下200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报道称，日元贬值正导致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预计未来日本鸡肉与猪肉价格将继续走高。此外，日本央行13号公布7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5.8。 较去年同期上涨7.2%，涨幅已连续2个月维持在7%以上。该指数反映日本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日本物价的先行指标。日本央行称，物价上涨正广泛波及各领域，央行将密切关注物价动向，计划在9月判断是否加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4: 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4: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

0: 弃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了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
1: 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内沃亚举行会谈。
0: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以及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了第3个5年规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1: 关注到社会方面，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0: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检察机关依法对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16号至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

0: 8月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
1: 16号，新疆的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博尔丁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为期两个月的和平谈判窗口期已经在近日结束，未能就解决冲突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示，伊朗在间接谈判中拒绝做出让步。
1: 法国外长巴罗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将驱逐两名伊朗驻法外交人员，以回应此前两名法国外交人员遭伊朗安全部门扣留和审讯一事。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段小溪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这一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16年8月19号的周三，农历的七月初九。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区天气情况。经历过昨天晚上的降雨之后呢，今天早上天气呢还是处于阴沉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今天内江市区呢，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温度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非常舒适宜人。西风二级，湿度达到了90%，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那么当前早间实时温度22摄氏度。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明天和后天的话，白天呢是以部分地区有阵雨的天气情况来出现的，最高温度呢都是维持在32度，最低温度都是24、25度的一个样子。那到了周六的话，温度呢这个天气呢逐渐转为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只有在晚间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出现，白天呢基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并且在周天的时候最高温将会来到34度。
0: 也就是这两天的降雨让这个天气能凉爽舒适一点哈，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有这个升温的趋势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做好防晒，因为白天基本上都是多云和晴天了。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两天的凉爽节日呢蛮好的啊，至少给咱们的这些恋爱当中的年轻的小情侣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约会的这种温度，或者说这种氛围吧，这种环境。因为在这样舒适的天气当中，该拥抱的拥抱，该拉手的拉手。天气太热的话，连站都不想站在一起，
1: 门都不想出，还更别说有后续了，是吧？
0: 浑身冒汗，你说去哪儿能干嘛？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凉爽天气还挺适合约会的。说到约会，今天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七夕节吧。七夕节呢，也叫做乞巧节、女儿节、七巧节或者七姐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指的是农历的每年七月初七就过这样的节日。那么因为七月七呢是七姐的诞辰日，乞巧呢是集七姐诞的这个重要习俗。那么在今天呢，有些地方比如说会吃巧果、巧牙面这样的一些食品。另外呢，还会有的地方会进行一些这种习俗活动，你比如说穿针乞巧啊、洗竹应巧啊、守夜许愿啊、抱书晒衣、储七夕水等等这些活动。不同的地区习惯不尽相同哈。
1: 是的，那最初的是源于这种新孙秀的一个崇拜，后来衍生出了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是少女祭祀星神还祈求心灵手巧的一个浪漫之夜。当然七夕节就是这样的一个节俗，在六朝的时候呢是比较丰富完善，汉魏之后呢就成为了女性展示巧艺的一个节日了。
0: 大家这一听就知道了，其实七夕节在古时期的时候并不是以情人节来著称的。实际上七夕节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很多女孩子应该说是许愿
1: 嘛，
0: 它是许愿的一个节日。
1: 对，
0: 女孩子在七夕节的时候都会向这个当时的这个天神来许愿，说希望妈咪哄这边是
1: 不是这样的口语啊
0: ，我是打个比方，说希望老天爷保佑我，以后我能变成一个聪慧的女孩子，我能变成一个大家闺秀，另外让我会的这个技能多一些，我希望能绣花，我希望能这个
1: 绣双面绣，我要绣飞爷啊，
0: 我希望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希望以后我能成为这个优秀的女孩子，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哈。
1: 是的，
0: 那近现代社会这个时期呢，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吧，七夕节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口中变成了情人节。那么在这一天呢，实际上很多的年轻人会出去约会啊，甚至找一些度过情人节的这种方式和活动哈。你像有的人去看电影啊，有的人吃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既然现在已经演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我们也祝福咱们的年轻朋友们节日快乐。另外今天能够开开心心，爱情呢能够终到白头哈。
1: 是的。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整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务院总理签署的最新国务院令。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正式施行。这则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第一，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适当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的渠道，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
1: 而第二方面是提升到了管理 服务效能，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

0: 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另外，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另外，还强化了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建设管主管部门确定了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息信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的，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第四方面则是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来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不光是住房方面有了最新的政策，在昨天商务部也发布了关于激发消费方面的一则最新的文件。那么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那么这则意见提出了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我们来详细关注。
0: 一是支持县域消费的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的资源资产。第二方面是推动县域的这个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的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的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第三方面呢，是优化到了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到了优质优价的商品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的融合发展。
1: 没错。那么第四点呢，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的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的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那么第五点呢，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提供了推动稳岗就业、拓宽增收的途径，强化了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那么这则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的建设，从财政的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了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置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那有部分的一些可能想要做生意的朋友，听到这样一个利好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以后可能在自己选择生意方面，甚至自己在发现商机方面呢，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方向。
0: 嗯，
1: 那刚才说到了要活跃县域消费，其实在昨天我看到这则这个措施当中呢，也提出了将来在县域啊，包括县城乡镇当中，要推出一些外来品牌，甚至一线的一些大牌。像现在我看到经常网友会拍一些视频，我不知道思思有没有关注到，很多网友拍到说自己村里面都有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包括有一些奶茶品牌齐聚一条街，
0: 是有这种。所
1: 以现在县域消费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国家也是大力的政策支持哈。那关注完刺激消费方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儿童健康方面。我们国家在去年啊，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的范围，也就是能免费接种这个疫苗。
0: 是的。
1: 那在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子，可以免费接种两针这样的疫苗，这是我国免疫规划政策首次扩龄覆盖到了青少年。
0: 嗯。
1: 那么这次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呢，主要面向了儿童，儿童入托入学的时候，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相关免疫规划的疫苗预防接种证。随着双价HPV 疫苗成为了免疫规划疫苗之后，那是否属于预防接种证查验的范围呢？也就是说，未来上学学校要不要查接没接种过 HPV 疫苗呢？影不影响孩子上学呢？我们来关注。
0: 那在8月18号的时候，国家疾控局也是通过他们的官方啊，发布到了 HPV 疫苗系列的科普问答，进一步明确到了国家免疫规划双价 HPV 疫苗接种以及入学查验的规则。那国家疾控局也是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那 HPV 疫苗已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适龄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的接种义务，而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
1: 这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对于孩子的健康，尤其是女生的这个健康呢，家长一定要提起关注，另外要及时的去为孩子接种这样的一些防范疾病的安全疫苗哈。那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防范我们上当受骗哈。生活当中呢，大家去菜场啊，或者说市场当中购买商品物品的时候，最怕的一点就是被 称秤，
0: 哎，是
1: 就是怕这个
0: 秤
1: 上
0: 秤啊，
1: 秤上做手脚做这个文章啊。
0: 嗯，
1: 大家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经常会调侃的说，哎呀，我去大街上买

0: 水果买什么蔬菜的时候、经常遇到的就是八两秤，甚至有的还是七两秤、什么意思？我买一斤的东西，他直接给我称七两的东西就显示一斤了
1: 啊。对，
0: 在秤上做文章做功夫的这件事啊，国家出手了。
1: 是的，
0: 记者在昨天了解到，为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浙江永康召开的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行政指导会上，那么电子计价秤计量是否准确，直接关乎到大家的菜篮子和钱袋子，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做出了哪些的政策和措施。
1: 那针对当前作弊手段的迭代升级，从传统的机械改装转为到了芯片制作，还有程序烧录、远程操控这样的一些新型的方式，市场监管总局也是要求电子计价秤的生产企业把防作弊的管控融入到产品生产的全流程当中，严控传感器、主控芯片这样的一些核心零部件，配起防篡改、锁机、身份识别防护功能，严禁预留作弊的改装通道。另外，加大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产品的性能，抵制偷工减料和低价的恶性竞争。那在销售维修的主体呢，应该落实到进货查验、还有购销台账、实名登记制度，核验产品的资质和封印信息，杜绝购销改装的作弊秤，不得借维修的实施非法改造。那另外呢，线上的商户禁止用，比如说暗语引流、私单交易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规避监管，发现违法线索呢，需要保证证据并且上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泠大桥双向车流量在不断增加，桐梓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呢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目前市中区中央路车多缓行，交通路往临街方向清拥堵，民族路与大西街交汇路口处清拥堵的状况。那但是像这一块包括大同街呢轻微缓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不断增加，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处正常通行，新桥街西段目前车多缓行。另外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西泠大道双向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